0: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起案件。近日，山东德州武城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假古董交易诈骗案，犯罪嫌
1: 30年来逐渐形成的独特气场，艺术与乡土彼此接纳，彼此成全。
2: 从95年开始，艺术家来到咱村，入住咱村，可以说是受艺术家熏陶了。现在知道画画了，有个兴趣了。
3: 参观的群体文化层次都比较高，就是大学生啊，大学老师啊，我们特别喜欢老百姓来参观，能感受中华这个文化的5000年上下历史。
4: 从王宝珠的画到燕堤博物馆的藏品，从艺术市集到乡村美术馆，艺术家带来的不仅是作品，更是一种文化氛围。依托百千工程，下院村的公共空间与村容村貌持续提升，为艺术活动提供了更好的承载条件。
5: 这个馆呢，于2024年4月份建成的。我们邀请了驻村的艺术家于辉老师，帮着3个星期就把这个馆设计完成。因为我们驻村艺术家呢，就近百位，其中有油画、书法、美术啊这些艺术家。所以我们每3个月呢，给这个艺术家呢就办一次展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作品的机会，也是给这个村庄呢带了更好的艺术品味。
1: 下院当代美术馆、非遗学堂、独立工作室，村庄拿出闲置空间为艺术家搭建展示平台，也为手艺传承提供了土壤。
6: 我们正在努力经营这个，就想把我们这个艺术家村吧做的环境更美，孩子啊，村民对艺术的这种审美也会更高，就把我们村打造一个艺术馆村、博物馆村。
7: 将来以后，我们村会从研学呀、文创产品的开发呀、新媒体的介入这方面，大力发展集体的经济，带动咱们村里老百姓发家致富。
4: 2023年，北京市启动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下院村作为首批提升村之一，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微改造，提升环境，巧更新，盘活空间，经提升完善功能。
1: 30年前，艺术家带着画笔走进下院村，把这里当作创作的栖息地。30年后，画笔留在了村民手中，艺术浸润了村巷烟火，也点燃了未来可能。艺术与乡村在下院村找到了彼此，而这样的故事还在京北大地上继续生长。
8: 8月19号到22号，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爱康集团联合主办，北京时间承办的爱康 AI 生命展登陆北京首创郎园 Station 仓库。这次 AI 生命展选择用沉浸式艺术展加展会的模式，把 AI 影像、精准医学、齿科、职场健康等放进一个可看、可玩、可体验的空间，把医学知识翻译成光影和互动体验。我们来看记者带给的探展体验。
9: AI 生命展更像一个潮流艺术空间，从生命隧道开始，上百组悬吊艺术品装置将生命机理微观呈现，光影流动之间以虚实交织诠释万物有灵且美的真谛，核心区域的数字瀑布自上而下垂落，宛如信息雨滴落大地。环形主题展区串联起健康管理智能体、精准医学、AI 医疗、企业职场健康、全周期健康诊疗、数字化齿科、智慧医疗生态七大赛道，让观展者零距离体验健康管理的智慧新解法。
10: 来之前我觉得这边是一些比较严肃的数据看板，但来了之后发现这边更偏向于一个更能让普通人看懂的这么一个 AI 的艺术展。
11: 1分钟拍摄2张眼底的照片，就可以筛查出35项眼底的风险以及7项慢病风险。这个 AI 健康展上有很多像这样的硬科技，
12: 打破了传统的一些认知，几秒就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那种无串的，特别快。
11: 在展会现场呢，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好吃的，不过都是模型。接下来呢，我就选一选我平时爱吃的东西，让 AI 帮我看一看我吃的到底健不健康。
9: 只需拍摄餐食即可获取实时营养分析，高血压、高血脂等人群每天会推送专属膳食方案。这款 AI 营养师低成本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

0: 一餐一饭，而这个六位一体人工智能选骨科手术机器人可以进行术前精准方案制定和术中智能导航，
1: 把科技、医学、艺术总合在一起，就让他感觉到说，哎，其实这是科技，不再是冷冰冰的，原来可以这么精彩。从一个普通的百姓角出发，让医学，让这科技变成温暖起来。
0: AI 时代职工健康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同期举行，重磅发布依托健康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构建的企业级健康管理解决方案。北京台报道。
2: 一针一线绣山河，一桥一路通天下。民族歌舞剧《锦兰》昨晚21号绽放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演出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内容，通过多元的文化表达，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
3: 正式演出开启之前，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前厅已经暖意融融，演员们饱含热情的现场演唱，引得不少到场观众驻足聆听。
4: 非常好，首先让北京的观众能够了解到贵州，然后他们的文化又是多姿多彩的，非常喜欢。
3: 锦兰扎根南北盘江流域沃土，深挖当地红色资源与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建设为时代背景，讲述各族绣娘携手共绣锦兰图，献礼大桥通车，助力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生动描摹出各民族扎根黔西南大地，更续红色基因，共建精神家园的奋斗画卷，深情演绎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深厚情谊。
5: 各美其美，美美以共，所以单说一个民族的绣娘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确定了布依族、苗族、彝族三个民族的共绣。那么绣什么呢？就绣一幅锦兰图献给我们的高桥，
6: 融入了我们的很多非遗，就是有苗族的三调子啊，有我们布依族的八音作唱，还有我们布依族的古歌，还有彝族的阿妹七托也有唱了啊，在里面能站在国家级这么大的舞台上来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我非常的开心。
3: 锦兰全剧110余名演职人员均来自黔西南各行各业，是群众演、演群众、演生活的真实写照。
6: 非遗舞蹈，我们首先是先去采风，到各个地区去采风了以后，我们苗族就融入了我们的芦笙舞，还有板凳舞；彝族就融入了我们的彩脚舞阿妹七托，然后我们布依族就融入了转场舞、竹鼓舞，还有康包舞等等，这些非遗项目全部融入到我们的舞蹈当中。
3: 民族歌舞剧《锦兰》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铺展开一幅锦绣流动的时代长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期间，共有48台剧目登陆北京13个剧场，合计演出114场。京台报道。
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孙宇坤。
7: 好，这一档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热带低压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并逐渐加强，那受其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降雨将会加强。那今天呢，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部、山东半岛、浙江东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大部、广东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四川盆地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那在气温方面，受到副高影响，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的核心区域，暑热几乎昼夜不休。那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依旧不可松懈。那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8: 感谢宇坤带来的天气提示。初秋雨后，文山富宁古拉河畔，千峰凝翠，云海翻涌，漫卷幽谷层峦，山光水色，云影人家浑然相融。
2: 是的，悠悠的河谷藏进山野灵秀，流云漫过千重翠岭，江水婉转缠绕群峰，铺展成一幅清幽灵动的初秋雨后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您说这石佛营真有石佛吗？关于这个地名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说这石佛营啊，在明代就已经成村了，但当时呢叫做石婆婆营，后来呢简化叫做石婆营了。因为啊，这村里边有一古刹，这庙里边呢有一个石佛像，特别有代表性，所以后来呢就管这儿叫石佛营了。第二种说法呢，说这个清初啊，有一员大将叫做石廷柱，他死了之后，在清朝顺治十八年葬在东郊，埋他的这个墓地被人叫做石府，后来呢周围啊形成了村落，大家管这儿呢叫石府营，再往后呢念白了念成了石佛营。但现在呢这个墓地啊已经没有踪迹可寻了，这是两种说法，但是普遍呢这第一种说法被大家认可。您看这石佛营啊，过去是村子，现在呢是繁华之地，周围啊是社区林立，这餐饮呢也是鳞次栉比。咱们这边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是凭借着一手官府菜，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景泰蓝的这个工艺呢，它跟我们做菜其实是一个道理的，都是要有手工去匠心，然后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品。我们做所有的器物之前，首先要有个器型，有点像我们这个摆盘一样。
0: 时至今日，黄广伟也说不清究竟是因为热爱传统文化而投身谭家菜，还是在烹饪谭家菜的过程当中才真正爱上了传统文化。
3: 我也喜欢一点收藏，就是对这个古代的瓷器啊也有一定的了解吧。给这个小团队呢，我们学一下景台蓝掐子珐琅这个填色，学一下色彩搭配，就是在菜品上颜色搭配怎么更亮眼，因为掐丝珐琅也是一个细活，得让大家把心沉下来，做一下这些手工，不要那么浮躁，做菜才会更沉稳。因为我没事就去逛一些博物馆，古代人把这个画画在了瓷器上面，它得以保存下来。如果说每一件瓷器上的这个画片画在纸上，你展开的话，它就是一幅很漂亮的画。这个花纹纹饰上对我做菜也是有帮助的。
0: 黄广伟是精于上品的味道掌门，做谭家菜已经二十多年了。谭家菜是清末官员谭宗浚父子创立的官府菜，以汤为魂，不加味精，全靠食材本味体现，选料极尽严苛，工艺繁复，调味简单，追求的是软糯醇厚，入口即化的极致口感。
3: 谭家菜就是有名在哪儿，就是这一锅汤，汤在这个做谭家菜里边是一个基础，如果说你不会煲这个汤的话，你其他的菜也做不了。因为谭家菜主要是以糖盐增香，这两个东西呢加上鸡汤的这个鲜度来做的菜，鸡主要是提鲜味，猪的棒骨呢它是起到一个汤浓白的作用，猪肉呢是起到香，凤爪啊包括猪皮啊在这汤里边是起到一个胶质感，放一些去腥味和增香的，出来这个汤是又白又香又浓。
0: 一锅食材慢火细调至少十小时以上，这体现的是匠心。在谭家菜的后厨，高汤不是调料，而是水的替代品，菜肴在烹饪过程当中不另加一滴水，全部用汤来煨制。而老火高汤自然要用珍馐食材搭配，于是谭家菜的第二个绝活便在于干货的发制。
3: 发制这个干货呢，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鲍鱼发制的话，基本上要一周左右。海参都得三四天的时间。干货发制，一个是水温，一个是水质，我们拿纯净水去泡。还有就是腌制，南非鲍鱼，最后我是拿冰糖去喂，喂制完以后再去做，再去包。包制的话还得30个小时以上。
0: 谭家菜发制干货，坚持用最笨的物理方法，只用清水和时间，静待食材自己醒来。不同的干货浸泡的长短也有分寸，要反复换水，文火慢煮，有些光胀发就要10几天。黄广伟性子稳，正好配得上这份慢工细活。
3: 做谭家菜吧，那心得沉下来。现在想想，那会儿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是发干货啊，中午可能就躺在那个鱼翅上就能睡着，就因为就一天一天的做这个东西。
4: 肚肚啊，蛋皮儿煎了吗？那个块别太大了啊。
3: 我学谭家之前呢是做粤菜，有个机缘去了天津，就是学这个谭家菜，因为我有之前鱼烧饭的底子，发制干货呀，煲汤啊，做了很多年。再去接触谭家菜呢，没觉得太难。
0: 虽然早年学粤菜的底子和谭家菜相通，让黄广伟上手很快，但要精进却没有捷径可言，既得下苦功夫，也要沉住气，慢慢的磨。
3: 一桶鸡汤是30只老鸡，每天砍，因为谭家菜这个汤是不隔夜，凌晨4点早上起来上班煲汤。但是那会儿年轻，可能也不觉得太累，但是那个事儿，和现在来想的话，是非常乏味的，特别枯燥。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呢，你就是从中能找到很多经验。
4: 给大家说几个事儿啊。下午那个预定是6桌，然后咱每个部门每个人把自己的准备工作提前都做好啊，然后冲汤的时候一定要大火啊。
0: 早年厨艺精湛，功底扎实的黄广伟却有一个致命的短板，不善言辞。
3: 也做了很多年厨长，但是对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不太满意，以后我做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这个跳槽，算是跨行，我去了房产中介。刚去之前打电话都张不开嘴，通过每天接触到形形色色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去给他们聊天，就练就了自己现在管理啊沟通没有那么困难了。
0: 每遇到新的挑战，他总挑最费力的那条路走。黄广伟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求稳的人，可该突破的时候他从不含糊。这些年来，黄广伟一直想在谭家菜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可真正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4: 这多少头的呀？
5: 这个10头的。
4: 大连的是吧？
5: 对。
3: 谭家菜我已经做了20年了，然后现在就是创新一个新产品呢，也是有困难的。记忆上可能没问题，可能在这个心理上可能有点屏障。
6: 有的人叫海虎翅，有的人叫天九翅，这个
4: 这是青片吗？
6: 啊，这海虎。
3: 因为做谭家菜比人也比较少，因为食材是比较高端，没有太多去让你试错的这个机会。
0: 谭家菜的选材单上通常只有鱼翅、鲍鱼、花椒这些高端货， 而黄广伟却要在这份严苛的清单上添一笔从未有过的新元素。
4: 这里边主要是用的这个是湖南的汉寿甲鱼，在洞庭湖这一块养殖的。投喂饲料呢，它主要是这个螺壳和虾，它是自然放养，这个甲鱼要长到6年左右，长这么大，5斤，然后它这个裙边是比较厚的。做这个菜之前啊，是去了一个朋友那儿吃过一个甲鱼，它这个胶质口感有点像我们做谭家菜这个感觉，再增加一些谭家菜的食材，鱼翅啊，海参、鲍鱼、鹿筋，马上到秋天了，到了这个进补的这个时节了，然后想创新这个菜，加上黑溜的五花肉、鲜的鸡腰，主要滋补的有黄精和地黄。
0: 将一样活物融进一套为干货量身打造的体系里，是这道菜最难的地方。
4: 一般的人吃甲鱼呢，可能就是炖甲鱼汤，应该没有说拿这个明汤去烧它，因为这个菜亮点就是有甲鱼的鲜香和这个谭家菜里边我们用的干货的醇香。
0: 谭家菜调味只用盐和糖，全靠汤底提鲜，可是甲鱼本身味道重，既要遮住腥气，又不能盖过海味的鲜，分寸是极难拿捏。
4: 普通做甲鱼的方法就是用一些香辛料，八角啊、桂皮、香叶这些辣椒啊，来冲甲鱼的这个腥味。我现在一个是找到好的食材，再加上谭家菜这个汤来焖和喂它。
3: 我们用这黑溜五花肉，主要是它这个油脂比较丰富，我给它煸出来以后呢，做煲汤的时候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0: 黑溜猪肉，北京黑猪，北京自主培育的优良猪种，鸡内脂肪含量在3%以上，有分明的五花三层，肉质细嫩，香味浓郁。黑溜五花肉是这道菜不可或缺的底香来源。五花肉煸炒出油脂，盛出之后只留喷香的底油，下入甲鱼大火翻炒，煸干自身多余的水汽，随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浓汤，放入鲍鱼、鹿筋、海参、鸡腰，转小火慢煨，让汤底的醇厚鲜香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每一味食材。
4: 这道菜它的灵魂就是这个谭家菜的汤，这个本身的食材再加上鲍鱼、海参和鹿筋的这个综合，它起到这个粘口和特别就浓香的味道。口感呢软糯，然后滋补，也可以跟那个佛跳墙的口感应该差不多。
0: 甲鱼版佛跳墙，这是黄广伟给这道菜的定位。黄广伟没想过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只是用半辈子熬一锅汤。

0: 守一种口碑，但正是这些默默守着灶台的人，才让这座城的味道绵延不绝。
1: 韩家菜我做了这么多年，也守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我以后呢，通过学习交流，在老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玉上品味道掌门黄广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我身后呢，北京的王府井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话说元朝呢，这是元大都，这个地方呢是元大都东南角一个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当时呢叫做丁字街。这个地方呢，在元朝啊，主要的建筑就是府邸啊、衙门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商业设施。等到了明朝永乐年间，这永乐皇上定都北京，在这儿呢修了十王府，这个地方开始有了商业活动。但要说到呢，王府井商业鼎盛时期，得说到清末，当时啊，为了清理这东安门外的这些个小商贩，把他们呢集中放到了一个废弃的练兵场，这个地方就是老东安市场。那现在的王府井呢依然很热闹，因为很多人呢来到北京旅游参观故宫，出了东华门一直走就是王府井大街。您看这王府井呢火了几百年，现在游客来到王府井除了购物之外，这吃饭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王府井，主营的是云南的菌类。可以这么说呀，这云南有什么应时当令的菌类，您不用去到本地，在这儿都能尝着。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平常休息的话，都会出来逛逛，看看跟云南相关的这个展览。前两天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战国时期的文化展，所以今天就过来看看，找找灵感。
0: 陈昌勋是一名来自云南的厨师，闲暇时逛逛博物馆，让他得以沉浸在历史与文化当中。
3: 同猪同羊同犬同牛同马全都齐了，云南这铜器发展得很早啊，古人就是摇酒的这种铜勺，就是会搞来做成一个小物件啊，做成这文创产品，然后放在我们店里面。我是云南昭通人，从小就记住菌，小的时候只要一下雨我们就往山上跑，就去捡菌，各种野生的从小吃到大。云南吃菌的话很悠久了，四年记载就是有2000多年了。古人就把野生菌放在一个陶罐里面，清水煮，放点盐，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云南菌汤最早的雏形。经过不断的演变，操作流程不一样，手法不一样，一代一代在跟底做创新。
0: 如今陈昌勋任职半山腰云南菜的北京区总厨，打理着三家门店。
4: 把这菌腌。
0: 为了守住每一道菜品的口味底线，从食材上就必须严格把关。
4: 这是白葱，你们腌的时候，像这种有坑的，里面就会有虫，洗的时候再把里面用刀挖出来。云南人吃菌就是越有虫我们越放心，它有虫也证明它没有毒，你可以大家放心吃。这个是竹荪了，就是新鲜的，不容易保存，它水分太重，容易坏，一坏它就上面就稀了，这就不能用。这个干巴菌要注意，这个很麻烦，有草有沙，要全部摘出来，很折磨人。
0: 干巴菌是云南最具辨识度的野生菌之一，

0: 外形呈暗灰色珊瑚状，表面附着松针和泥土，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带浓郁的奇香，闻着有股陈年腊肉与松枝交融的香味，用来焖饭再合适不过了。干巴菌焖饭是餐厅的招牌菜之一。
1: 这个剪的时候要慢一点，一定要把这个草剪完，又珍贵它又繁琐，就是人家吃出有渣人家要退。拿面粉洗，面粉的作用就是它稀释以后它的那个沙呀草啊这些清理出来，这个是处理干巴菌的一种传统手法，一洗这草就往上飘，洗得越仔细沙越少杂草越少，吃着就更放心一点。晾干水分，有一点点像泡茶叶，本来干巴菌食材就珍贵，我们选的米要选好的，最后选择了祖传原香稻，这个米相当好。
0: 中国吉林舒兰处于北纬44度黄金水道带，当地黑土肥沃，又有松花江水源灌溉，是著名的优质水稻产区。舒兰大米是著名地理标志性产品，蒸煮时会散发出天然稻花清香，软糯弹牙，自带清甜，煮制后更是油润光亮，米香浓郁。
1: 这个米作为基底特别重要，加点点鸡油更香。
0: 炸好的云南黄心土豆，煸透的五花腊肉，加上蒸好的米饭，一起放入沙包，最后铺满炒香的干巴菌，送进烤箱，小火慢焖入味儿，开盖香气直冲鼻腔。
1: 我们这个菜卖的比较好，就每一年我们只针对宣菌级，跳过传统的云南菜的方式，我们就把它做成有点像粤菜煲仔饭的形式，先蒸后烤，这种味儿就更容易散发出来。烤的话，它那个底部就有一层锅巴，就吃着脆脆的，香味也有。
2: 不要切得太大了，一定要有标准，可以稍微再宽一丢丢，再来点蒜蓉蒜片炒了。
0: 虽然陈昌勋从小就吃菌子，但直到24岁才正式到昆明学厨。
1: 最基础的洗鸡宰鸡套下水道啊，2017年才开始上灶，上灶的话路更宽一点，一直做云南菜，从来没离开过云南菜这个岗位。那因为我们本身是云南人，你身边的就是云南菜了。想让不同的人体验云南菜的那种很多种变化。
0: 陈昌勋心里有一股子劲儿，就是要让传了2000多年的滇味儿在他的手里有更丰富的诠释。
1: 随时的来，这一有空我就会往这儿来，来看看有没有新鲜的好玩的那种食材。
3: 小嫩南瓜，
1: 这小怎么卖啊？
3: 8块1个。
1: 这天麻是吧？
3: 是天麻。
1: 鸡枞怎么卖啊？松茸也有啊。
2: 对。
1: 然后你家这怎么还齐全的？芹头也有。人家说是3分手艺7分食材，调料只是个辅助，新鲜的食材你做出来菜才好，客人吃在口里面也舒服。
0: 从2017年到现在，通过陈昌勋的努力，半山腰凭借独特有新意的菜品在客人心中立足，也不断开拓新店。陈昌勋的日常除了做菜， 就是穿梭在各店之间，给店员做培训、研发、应

0: 季的新菜品。
1: 这个是芡实青牛肝菌，这个是白醋牛肝菌，你闻一下这两个人工的没有味儿，这个野生的就味儿很足。你闻一下，
2: 野生的带点泥土什么味儿？
1: 对对，泥土味是吧？这个那个很冲鼻子是吧？
2: 是的。
1: 在这个
0: 眼下正值吃菌子的黄金时节，陈昌勋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再为餐厅添一道新菜——野生菌汤锅。
1: 我们野生菌腌鸡汤有六种菌，把它组合在一起。
3: 大红菌不能放得太多，多了那颜色不好看。这是青头，这特种鱼是调过的，老认得的话多了它抢味儿。还有竹荪也不能多，竹荪是伤汤的。前前后后搞这个应该搞了差不多小半个月吧，调到最后大家都认为哎这个汤色啊这些可以了，然后才定。
4: 都什么菌呢？
1: 青头、老人头、大红菌、鸡油菌，全是野生的，今天早上到的。先放这个青头。
5: 啊，做这个要有顺序。
1: 啊，对对对对，它有一些是不耐煮的。
5: 这个特别好吃。
1: 鸡汤就是我们用生鸡把水分炒干，把它鸡的油炒出来了。就是我们云南的那种老家吃法，在云南吃的就是做成那种火锅的，但是在这儿我做成糖做的形式，让客人有个参与感。

0: 鲜糊汤，然后鸡肉我们就蘸着吃。
1: 对，
2: 因为汤鲜。
0: 汤鲜，对对对，汤鲜
3: 越喝越鲜。
0: 嗯，鸡蛋这个蘸水。
4: 对陈昌勋而言，厨师不单是做菜，更要把一方文化传递出去。美食美物就是讲述这份文化最生动的媒介。
0: 除了菌以外，我们这有那个蜜蒙花、玫瑰乳，还有这个面包、青柑普洱，还有木姜子。我们将把更多的东西把它做成这种衍生品，覆盖更广。这边有很多也是我们云南的文创产品，那叫碗包，小朋友他们就喜欢这种。这个碗包是我们那个云南省的水晶非遗，它就是以前老的那种瓦房里面招财拿福的那种一种寓意在里面。走，再吃饭去。等了多久了？
4: 忙过午餐高峰，陈昌勋总算能陪陪家人了。
0: 好的，就是。
4: 虽然时间不多，但是散散步说说话他就觉得很踏实。
0: 哎，它里面有豆沙。
5: 我想去吃前门的铜锅涮肉，我想和人民打回头。
0: 要鱼吗？
5: 要鱼啊。
4: 厨房里讲究火候，生活里讲究陪伴。陈昌勋心里一直记着女儿的愿望，也正在悄悄计划着下一次休息一定带她去实现。从昭通的山野到北京的繁华，陈昌勋一路带来的不只是地道的滇味，更是深植于心的故土记忆。他想让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在异地也能落地生根，长出新的故事。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半山腰云南菜味道掌门陈昌勋。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爱玩爱闹却把卤煮老方子守成了毕生事业，
6: 三只鸽子一粒烧鹅。
4: 一个风风火火却把古法烧鹅做成了客人的心头号。玩得疯，干得狠，不改良，不妥协。两间小店，两门手艺，同一种较真儿。下周五，味道掌门走进两位女掌门的倔强与坚守。
6: 妈，副播管理怎么不看你啊？
7: 那你干什么？
6: 哇，
8: 我能在滚轮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花穿越。
9: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8: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汪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9: 嘿，你看，
8: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9: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8: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6: 我能说服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吧。

我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0: 有请，有请。哦，
1: 这房子是挺雅致的。魏生，我听说田家泰就死在里头，你们忌讳啊？

0: 和珅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哎，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珅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三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1: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院校全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剥削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0: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来来来，各位，这边请。长庚兄，上座。
2: 好，何先生，这儿。哎，
0: 来，两位夫人，请坐，请坐。
2: 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暂时不惜。 购买力也不行，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呀。
3: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何先生，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笑>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哎，金次长。 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2: 愿闻其详啊！
3: 猪鬃，猪鬃呢，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可是运到了上海，就得是50000。如果能运到美国，那60万一箱恐怕是打不住的。
2: 猪鬃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
0: 只是朱宗的产地首推四川，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
2: 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面有的是上好的朱宗，数以百箱计。金兄，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嗯，
0: 200倍的生意，岂有不好之理呀？何先生。
2: 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哎，
3: 不敢不敢，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茹姐。来，一起来，金次长。
4: 好酒。来，夫人。
1: 慧茹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呀，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其实林某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你要不然。 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弟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啊，你说呢？
5: 瑞生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你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活，这出身入死，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 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
1: 哎，说这些做什么了？
5: 我说的是实话呀。
2: 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挑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您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溜了呀，多可惜啊！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
0: 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再往后呢，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
3: 有什么可惜的？这呀，不是命，对吧？哼，长庚兄，慧如姐。 说的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但也请慧如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说给汪先生听，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锦政部长的人选。如若是办不成，我这个。
0: 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给长庚兄当秘书。
1: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4: 哎呀，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
2: 好，我们就听慧如姐的，言出必行。
0: 来来来，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庚兄。
1: 一起，来来来来来。
5: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金次长，我们的确是见过的，而且就在此地。
0: 此地？
5: 嗯，我记得初次与金次长见面的时候，金次长就是在这个位子，击节而唱。

0: 包子。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嗯，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

0: 好复古，不，哎呦，不复古。
1: 何先生，你来了。
2: 啊，玉娇去送货，我来接月明。
1: 哦，不哭不哭啊，不哭，宝宝不哭不哭啊，好孩子，
2: 真的
3: 就是哎。
2: 我想跟你聊聊。
0: 有事吗？
2: 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
1: 宝宝宝宝，李大姐，哎，
0: 啊，不可不可，乖乖，
1: 刚送进来，你就安心那个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0: 好，
1: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4: 林查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世袭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
5: 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
4: 这样的人他们的下场
5: 往往就是人为财死，要为食亡，
4: 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
5: 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4: 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
5: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李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意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的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场的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

0: 宁波兄，
1: 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
0: 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边兄弟的手。
2: 张团长，
0: 不办。
2: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的？
3: 张团长，韩小月报道。
4: 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但它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她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她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这一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了。
5: 炒菜呢？来，我来。
6: 不用了，最后一道菜已经快炒完了。你先跟我说说，你那队伍现在已经开到哪儿

0: 这怎么守城啊？
1: 嘘，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农药，不给他以好的战果，出事情。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心丸。

0: 上海啊，什么地方啊？罗店，罗店，到罗店了。说是啊，已经打到罗店了。
1: 什么？罗店？罗店不是你们八十七旅吃亏的地方吗？对呀，就是那儿。
0: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
1: 打回去，来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去啊。
0: 万福啊，
1: 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0: 太爷，幸亏不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而且，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嗯，是吗？
1: 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了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 我来推测云奎的战事，每塞必中，对吧，玉娇？
2: 是的，爹。嗯，
1: 抗战打到今天。

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儿她一点音讯也没有。

0: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
1: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些事，我想把爹送到曾大姐那边去。
2: 哎，你

0: 管活啊。
1: 玉娇。

月明，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月明。 月明啊，嘿。

团队！中国军，中国必胜！

0: 怎么回事？
1: 不是这么回事啊！
2: 你看，楼顶有人。
3: 爷爷，那放风筝。
1: 中国必胜！
4: 太爷，
3: 太爷，
1: 中国必胜！上海光复！
3: 爹，爹，
1: 快上！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在我心里，爹没走。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爹没走，在我心里，他没走，他就在这儿呢，我要守着他。

0: 觉得你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直到太爷教给我，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咱们旅长田先生、太爷，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如果我要是入了党，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不对，是有依靠了，
1: 归属感。
0: 归属感，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它就不浪费了。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有你们能帮我。
1: 贺先生，
0: 孟晚福，是孟晚福相助的。
1: 晚福，首先啊，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次呢，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2: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怎么样？

0: 万福，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1: 虽求死，其犹未悔。
0: 好，玉江，我们开始吧。

0: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宣誓。

0: 何先生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出去啊！嗯。

0: 万福老弟，当你看到信时，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太爷之死重于泰山，令人敬仰，发人深省。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租界既已陷落，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南关以来，我虽奉命留身报国，但无时不再担心被逼落水，无刻不再寻找生机。可惜机会来时，未及带走老弟。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尚需多加小心。廖丰年。
1: 丰年跑了，
2: 万福来了。
1: 曾大姐，
2: 怎么了？
1: 出去的天大了，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银美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2: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3: 李司令，
1: 里边说，曾大姐，
2: 万福，
1: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进我们江户商贸，把账本拿走了。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关派来的。这松吉关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吉关的死对头。这松吉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
2: 现在时代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坏，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1: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虽然江户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经不住他们细查，只要稍微一查，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
2: 这是最后一批了。
1: 那所有线上的同志，包括联络点，包括水路油和负责运输的同志们，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
2: 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但是最终确认安全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1: 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
2: 你不走吗？
1: 就一天一夜，我必须回去上班。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哪怕他们起了疑心也不会动手抓人的。我要是消失了，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而且我们要一起撤的话，目标太大，到时候都走不了。
2: 这也太悬了。
1: 你放心，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马大奇做虎皮，这跟江户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只要我不进松吉关的宪兵队，我就有周旋的余地。哪怕是进了宪兵队，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查东西，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
4: 可是真的太危险了呀。
1: 你不走我更危险，我得冷静下来，耐心地跟他们周旋。太爷以前教过我，事缓则圆， 只要他们不抓住吉云长航的把柄，重庆和汪伟的事情他们谁说得清楚？他们只要问我就胡乱攀扯呗。你想想，那些部长、次长，还有他们的太太们、亲眷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我怕什么呀？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那我就把他们死死地拽着一块掉坑里。这个坑太大了，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不装糊涂，谁都别想过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尽量全身而退。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
4: 是真的吗？
1: 我有办法。
4: 靠得住吗？
1: 相信我。把侄儿的事情处理完，赶紧去接月明。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我现在就回去坐办公室喝茶去了。
4: 万福，你要小心。
1: 喝茶能有什么危险？走了。
4: 再会。
1: 再会。

0: 秦兄，这位是赵子珍，赵先生。
1: 赵先生，请坐，请坐。
2: 日人自掘坟墓，对抗伪英，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四年抗战，到今天，终于见到曙光了。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我始终认为，抗战是理所应当，和平是不得已，只能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变。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
3: 金先生，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
2: 子珍兄，你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还是中间隔着？
3: 学会闭嘴。

0: 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都保重。
1: 你也是。你会成为我们潜伏在清香系统的人。有什么事儿，担心和我联系。你放心，我有数。
2: 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断粮断药，想把抗日力量扼扁、冻垮。 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一手握锄，一边以麻雀战、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一边发展群众，军民同心，开荒种地，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这一年，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云奎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文。 万福爸爸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三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月亮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在1943年春天，云奎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3: 整团突围，没错，整团突围。余同志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他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4: 硬拼太难，
3: 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突围，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 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4: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投围，然后给证明？
3: 实话实说，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投围，敌人不会相信。
4: 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海文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
3: 云奎兄。

0: 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 就会资敌养敌。云奎兄，战争打到现在这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云奎兄，你想想，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地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让鬼子一日不安生，而后最终，
1: 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也是不可计数的，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
2: 我同意了，李方兄，你刚刚说了，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形势这么严峻，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了，我顶这点污名，
1: 受这点委屈，这不值一提。再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成熟的军人。军人不光要有战略，还要有政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以大局为重。我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我一直在找答案。什么是无形之剑？
0: 找到了，
1: 上次的苏中之前，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0: 你这臭小子，你想一想，你看着吧，想不想我？
1: 想。
0: 这个。嗯。爸爸，这个。嗯。哈哈哈哈。不是，
2: 明天才到吗？
0: 我这不是着急吗？过了三条河，换了四艘船，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还是天黑了。
2: 想着你明天要来，趁着还没有打烊呢，去买了些菜。
0: 月明给你报了个冬瓜回来。嘿，那你们吃了吗？还没。你也没吃吧？那不正好吗？这有一年没尝我的手艺了，想不想？月明，想吃你爸做的什么菜？
1: 包子。哟，
0: 月明想吃包子。行，那咱们就做包子，走，做包子去。
2: 哎，厨房在那边。
1: 厨房在那边。
0: 哎呀，月明给我指路啊。
3: 好嘞，一会儿我做包子，你劈柴行不行？
1: 行，
0: 走。
3: 你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他说咱俩都是高人，
0: 我找黄瞎子帮忙了。
3: 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搭上线的心理，让他送我去了金山干部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 毕业之后，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跟海文清乡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文的经济专员了吗？
0: 哼，一年多不见。 隔壁市先生活得挺通透啊，什么路子都能畅通。那是，
3: 太爷教我的那些啊，我全用上了，而且我现在写了一首好字儿。
0: 余杭镇这边有个绥靖团，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团长叫张斗鬼，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 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再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帮助张团长。
3: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
0: 还没见到，我也是刚来。中秋不是快到了吗？葛志远会办一个宴席，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
3: 怎么接头啊？
0: 到时候。 对方会利用守兵的物件，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文有三堡：翡翠码头银镜城、青石牌坊、双飞楼、琉璃宝塔十三层。你要回答，塔上有七个铜铃，四个明朝的，三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
3: 哎呦，这么长，哪儿记得住啊？

0: 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何专员，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何专员，
2: 来来来来，
0: 久仰大名啊！
3: 何专员，
0: 以后再喊人，
2: 这次何专员来，
0: 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
2: 说，
0: 也要钉死张道魁。
2: 何专员到了，
0: 来吧，兄弟们，咱们也喝一个，
4: 来，是的，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张太太怎么回事？他是韩小云。谁？你怎么了？
1: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0: 孟万福。他就是孟爱福，
1: 对，何专员。
0: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1: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0: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万福？他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1: 孟万福是何必氏，何太太是丁玉娇，
0: 是，
1: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0: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给我们解毒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给我们解脱的？有我在，跟着我就好。
2: 来来来来，干了！
3: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压箱底的好酒，
3: 是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哎，何专员，
5: 闻到香味。
3: 何夫人。
6: 谢谢，
7: 香啊！
3: 何主任，来来，哎呦，我
7: 这个我不要了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吧，
8: 来吧，咱们干一杯啊！
4: 来来来来，哥哥压箱底的酒，
8: 来来来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
7: 吃菜吃菜，来来来来。
3: 何专员，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他可是有三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十三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9: 张团长，说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啊？
7: 是是是，
9: 战人大哥知道，我爹没了。哎呀，可惜。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3: 没有没有
5: 没有没有，
7: 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5: 放心吧，
9: 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7: 哎，没关系，随便说随便说啊。
9: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八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

0: 说说说，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1: 理解理解，都是中国人。对啊，理解理解。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子，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
0: 老爷子信了，高兴啊，
1: 直到1941年12月8号。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那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了，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
0: 满坑满谷的高药旗，满大街的日军。哎，
1: 我爹。 受不了了，跳下去了。哎，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了，满天的大雪呀！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
0: 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
2: 娘，老爷子作为中国人，有骨气啊！是，
3: 敬老爷子一杯，敬老爷子的风骨啊！来来来来来，
2: 敬老爷子，来来来，
4: 敬我爹！
2: 哎，张团长，
3: 怎么了？
2: 这是怎么了？
5: 呛着了，没事。
2: 啊。
1: 来点茶，来点茶，别别别，没事没事。哎，见笑了，见笑了，见笑了啊，何正元。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
2: 哎，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 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

0: 嗯，您告诉赵主任，张德贵是共产党。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头城还是假头城，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 这张斗鬼把持着码头，就是个麻烦。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
1: 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嗯，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 从桐油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哦，就算张德贵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好，
0: 这就太好了。干人呀，哎，你直接去找何专员。
1: 啊，我。
0: 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鱼塘码头，
1: 是，
0: 就让何必事以清乡公署经济专员的名义，把张德贵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可如果张德贵起疑心，
1: 不肯去集训呢？
0: 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如果。
1: 他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徇私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久。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2: 你找谁呀？你叫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叫张斗鬼。你也姓张？那你呢？
3: 我不告诉你。我知道。你叫月明。你怎么知道的？你先告诉我，谁教你的诗？我爷爷啊。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
4: 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那你真聪明。是爷爷帮月明做得开吗？从千字文读到屈原，还好吗？ 月明，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
2: 没有。
4: 我以为你死了。

0: 着，真好。
1: 看到你活着，真好。
0: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1: 想听？
0: 当然。
1: 那我讲给你。

0: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反案，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船被炸了。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我遇到了小月亮，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她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他到了苏州。有一次，他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他。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痛，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他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他一起走，一直陪着他。
1: 想知道我的事吗？
0: 当然，讲给我听吧。
1: 6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

0: 啊，往下拍，能拍到什么？您跟我说。现在我这低着头都看不见京 A 俩字儿。
1: 不仅车牌存在问题，车辆车斗内也是货堆如山。
2: 干嘛拉这么多呀？
3: 这包铁皮不多，不超震。它这都是打好捆的，就是打得特别结实，就是空气给弄得特别结实。
1: 这些铁皮杂乱地落在一起，顶部、四周和尾部都有部分铁皮伸出车厢外，对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就是安全隐患。另外，一旦发生移撒，也容易造成连环事故，严重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
0: 咱们货车载货是有规定的，载货的长度是不能超出车身，肯定超了，对吧？您这么捆，您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些小的铁片如果说路途中颠簸什么的，如果要掉在地上夜间的话，车要看不见压过去，可能导致爆胎，车速快的情况下人车可能会发生侧翻。
1: 更危险的是，这辆货车后部的反光条大部分已经失效，夜间行驶时无法勾勒出车身轮廓，对后车产生提示作用。
3: 时间长了呗，
0: 现在还反光吗？防撞梁也没有了，你后边甩这么长，有的司机啊，人家会有这个反光的东西，您这个反光条也没有，这儿也没有反光的，您这车要是在黑天，道路条件灯光差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撞上了，尤其是非机动车。
1: 货物仅靠绳子捆扎，存在移撒风险，超高、超宽、超长载货，不仅容易剐撞他人，还影响司机的驾驶视线。车辆的反光标识失效，又让其他车辆无法注意，加之号牌的不规范安装，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辆车的身份难以锁定，给后续执法也带来一定困难。种种违法叠加，让这辆车成为夜间道路的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重大事故。
0: 处罚您这些，跟您说这些，您后续可以确实入心，把这些都改过来。
1: 最终，由于存在号牌未按规定安装、超限载货、反光条缺失等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这名司机处以罚款600元、记4分的处罚。民警表示，货车的通行及载货的规定都是为了安全考虑的。货车车身重、盲区大，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引发重大伤亡。因此，货车上路必须规规矩矩、守法出行，才是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4: 是的，因为相关的风险更大，货车上路更要规规矩矩，而下了班就要稍微放松了。那如果心里有事儿、有点烦恼的话，有的人会找人喝两杯。先不说这是不是健康的情感输出方式啊，重要的是喝酒之后有个底线不能突破，不能犯糊涂。下面这位摩托车驾驶人遇到了烦恼，同时犯了糊涂，具体怎么了？来看看。
5: 这喝了多少啊？
6: 我去吃了一屉包子，一屉饺子，喝了一瓶啤酒，刚吐完。
1: 晚上10点多，在科创东三街，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对过往车辆驾驶人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一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双眼通红，满身酒气。面对民警的质疑，驾车男子连忙解释自己饮酒并不多，酒味大只是个人体质的原因。
6: 平时喝完了以后，然后人体酒味就特别大。您测多少就算多少，我承认，我自己喝了酒，骑车出问题了，就是我的问题。这我承认。
1: 摩托车驾驶人到底喝了多少酒？这个答案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但随着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的出炉，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检测仪上111这个数字意味着他已经涉嫌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
6: 这样是我的错误，因为就住这附近，然后骑车，然后过来就直接什么了。
5: 有多远啊？大概
6: 有2公里。
1: 自以为清醒也好，距离近也罢，摩托车驾驶人的错误就在于低估了酒精的威力，更忽视了酒后不驾车是法律红线，更是行为底线。
6: 这确实是我个人冲动，现在就不说了，个人原因就是个人原因，什么都不说。
1: 私下交谈中，摩托车驾驶人表示自己因为家事心情不佳，当晚饮酒也是借酒浇愁。可他随后驾驶摩托车回家的选择，彻底让这顿浇愁的酒更添新愁。因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民警将摩托车驾驶人带往医院，接受了抽血式酒精检测。 次日，记者从交通队了解到，摩托车驾驶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24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摩托车驾驶人也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对此，民警提示，摩托车稳定性差，对驾乘人员的保护也十分。

0: 有限，驾驶人在饮酒状态下上路更容易发生危险，造成严重的人身损害。凌晨四点左右，在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摩托车驾驶人张某在醉酒状态下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这起事故发生在密云区新西路，晚上11点多，一名摩托车驾驶人醉酒后驾驶摩托车，在行驶中撞进路侧隔离带内，并与树木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驾驶人及乘车人一死一伤。交管部门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今年截至3月20号，全市摩托车交通事故就已经造成15人死亡，其中酒驾醉驾事故占比近30%。此外，驾驶车辆需要驾车人心态平和，全神贯注，过多的坏情绪很可能会对平稳驾驶造成影响，最终构成安全威胁。因此，理性选择排解方式非常重要，饮酒伤身不可过量，饮酒后更要牢记不驾车的铁律，摒弃侥幸，选择安全合法的交通方式。北京台报道。
1: 有一句话是债多了不愁，这新仇旧仇加在一起，不知道是更愁了还是都顾不上了。那不论遇到了什么事儿啊，最后咱们得让理性战胜感性，战胜冲动啊，否则只会越来越乱。让事情变复杂的还有广告之后要看到的一位汽车人，只因为一时任性。广告之后具体来看看。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2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夜晚时分，一位汽车人的冲动和任性给自己带来了伤害和麻烦，具体是什么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5: 路口红绿灯是保障各方平安出行的安全底线，可不少骑行者心存侥幸，趁着夜间车流稀少，无视红灯横穿路口，让绿灯正常通行的机动车驾驶员措手不及。要知道，抢行的短短几秒换来的只会是身体伤痛、车辆损毁等更大的麻烦，事后再后悔也无法挽回伤害。
6: 这里是凌晨1点，朝阳北路与石佛营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驾车由西往东开的司机们正在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亮起了绿灯，车辆纷纷驶出了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路口另一侧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已经亮起了红灯，而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偏偏对此视而不见，他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一辆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
5: 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并撞翻在路口里面。一看发生了事故，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慌忙踩下了刹车，将车紧急停在路口东侧的路面上，而后他走向那位骑车人。从画面中看，被撞的骑车人侧躺在路口中，事故造成的伤痛令其难以起身，旁边翻倒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许多碎片。对于骑车人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闯红灯进入路口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我们在节目中多次强调，但是个别骑车人自我约束能力依然较差，对交通法律法规缺乏足够的敬畏之心。难不成只有自己亲身遭遇了事故，违法的骑车人才能痛定思痛吗？可真要到了那一步，岂不是悔之晚矣？城市环路车速快，车流不间断，跟车过近，并线操作不规范，是引发剐蹭的高频诱因。不少驾驶员并线前不提前打灯示意，仅凭粗略观察后视镜就仓促变道，最终惹来事故的麻烦。这里是晚上12点多，分钟四桥附近的三环主路，尽管深夜已至，行驶在主路里的机动车依然不少。就在这时，在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那两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彼此之间距离越来越近，而当事司机并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了一起两车剐撞的事故发生在此处。司机朋友们在向旁边车道并线之前，要给在该车道内行驶的车辆足够的安全提示，并通过反光镜看清楚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注意保持好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司机朋友们都能谨慎小心些，对于自己的安全驾驶是非常重要的。在路口停车等灯时，如果操作不当或者疏忽大意，很容易导致车辆溜车向前滑动，从而引发安全事故。因此，司机朋友们即使等红灯的短暂停车时，也不能放松警惕。停车后，请务必做好防溜车的措施。这里是晚上12点多，海淀区温北路与聂各庄路的交叉路口。随着交通信号灯亮起了红灯，一辆出租车跟一辆深色小客沿着那条直行加左转的车道开了过来，两位司机共同等候着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不过后面那辆深色小客很快就出现了情况，您接着往下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原本把车稳稳地停住，可是由于措施不到位，造成车身向前溜车，司机又没有察觉，结果深色小客把前面停着的出租车给顶了出去。感觉到车身突然被撞后，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了下来。即使车辆的受损情况并不严重，可是交通事故的发生总归让人感到心烦。而驾驶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的女司机应该对自己闯下的祸感到后悔。要说起来，因为溜车而发生相撞的事故，主要是因为后车司机疏忽大意所致。因此，请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附近停车等灯时，及时拉紧手刹，切不可忽视细节。
1: 好，感谢金警官的提醒。晚风扑面而来，两岸灯火从身边流过，没有车顶，只有运河上空渐暗的天色。这个场景呢，说的是北京通州大运河畔的新风景。昨天晚上，我的同事登上了这辆刚刚上新的大运河观光巴士。这大运河观光巴士难道是在大运河上吗？什么样啊？感受一下。
4: 北京也有落日飞车。这里是通州月亮河小镇，我身后这个明黄色的大家伙就是刚刚开通运营的大运河观光巴士，双层敞篷，40分钟环线，看遍大运河夜景。
7: 游客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4: 落日飞车当然要追日落了，但是有点遗憾，今天晚上云层太厚，太阳躲着没出来。但是你看，落日没等到，蓝调时刻来了，天空慢慢从深蓝过渡到墨蓝，两岸的灯光开始一盏盏的亮起来。
7: 没有看到那个独子星，不过也挺好玩。
4: 这一路上我们能看到什么？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塔，这是漕运进京的航标。快看，前面就是运河西岸，人称大运河小外滩。散散步，吹吹风，看看夜景，这里已经化身成都市最 chill 的理想空间。我身后呢就是玉带河大桥，这是大运河上最标志性的景观点和交通节点。看桥塔的造型，像不像通州这座城市永远向上发展？提起通州，千河谢幕桥一定是一个绕不过的景观，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以前开车路过，坐游船经过，但从这个角度上还是第一次。
8: 喜欢
9: 哪里好？
8: 凉快，
9: 凉快。还有呢？可以看到什么？
8: 没有看到特别好
9: 看的风景，高楼大厦是不是？让我们对通州又一次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不对？以前没有看到过，是不是？
10: 很熟悉。因为开车就走这条线，二层肯定比一层要舒服得多呀，敞篷嘛。
4: 我觉得公共巴士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敞篷，这在北京应该是比较少有的。风声、讲解声、偶尔的欢呼声交融在一起，很自由，很松弛。
11: 通州，哎呀，发展太快了，一些休闲娱乐，一些城市广场，包括月亮河的一些夜市，就是对市民的这种夜生活的这种休闲娱乐的这种场地都建得非常好。
4: 车辆现在又回到了起点，现在呢，下面已经有很多乘客等着坐下一班次了，看看这热度。
12: 5点至9点呢是我们的发车时间，那么发车班次呢分为日游呢，它呢是5点和6点，它呢是30元一位。那么7点、8点、9点呢属于夜景游，它呢现在是50元一位，单程呢是40分钟左右。
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其实是从天津开过来的，由天津市交通集团运营。今年4月，两地交通部门一拍即合，把天津海河敞篷巴士的运营模式搬到了通州大运河。除了我们今天体验的，后续还将新增3大文化设施、环球影城等点位，进一步完善游览动线。
12: 那每班车的座位呢，它呢是44个座位，7点和8点的客流量是非常集中的，大家可以在现场购票以及小程序天津市旅游巴士线上预约。
4: 40分钟后，我们又回到了月亮河小镇，运河两岸的夜生活已经开启了。下了车，推荐你可以来月亮河夜市，这里的热闹等着你。水陆游船，陆路观光。如今的大运河正在从一条交通廊道转化成特别的城市观光线。
1: 因为身在北京，所以更爱生活，因为每天都会有新风景、新的惊喜。而如果您想走出北京，有更多的选择啊，那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9月呢，北京将会陆续开行多趟银发专列。9月1号，京河号将从北京丰台站出发；9月16号，京藏号将从北京西站启程。
4: 这个夏天，一趟趟银发专列穿行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载着银发族奔赴属于他们的诗和远方。什么是银发专列？简单来说，就是专门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旅游列车，一线多游，一铺到底，不用换乘，医护随行。从赶路到漫游，主打省心，不少叔叔阿姨坐了一次就有点上头。
13: 为什么第二次去一次啊？我这人就特别爱玩，第一次我去了以后没玩够。
4: 眼下暑热正在收尾，秋意悄然渐生，国铁北京局赶在这时候加开了多趟银发旅游专列，其中最值得说到的就是京河号和京藏号。京河号从北京丰台站出发，途经甘肃，驶入新疆，大漠、草原、雪山、湖泊、古城，南北疆全域美景一次看个够。京藏号从北京西站发车，途经青海到达西藏，雪山连绵，圣湖如镜，牦牛漫步，青藏高原绝美风光一线尽览。除了美景，银发专列真正让老年人心动的还有一些特别的小设计。 比如京藏号在海拔2200米的西宁设置2天1晚休整行程，科学缓冲，让身体慢慢适应高原环境。
13: 这个安排非常适合老年人，因为有一个充分的适应的过程。
4: 比如京河号全程不换铺位，大件行李放车上，背着小书包下车就能轻松出游。专列还把老年人的很多需求都想到了前头，饮食低糖低盐低油，医护全程随行，做好健康监测，全陪人员随叫随到。对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车上还会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出游变成了一个大 party。 说到这儿，或许你会想明白银发专列为什么这么火，这背后是3亿多银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养老变成享老，一趟趟专列承载的正是热气腾腾的老年生活。北京台报道。
1: 一路欢歌一路风景，这就是坐着火车去旅行的魅力啊。那如果您需要坐飞机去奔赴诗和远方，特别提醒您，如果赶首都机场的早班机，一定要注意下面这条消息。今天晚上11点起，首都机场高速正式启动了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施工采取错峰作业，每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集中施工，常规阶段呢是占三留一。四元桥区3个周末匝道全封闭，天竺收费站是分阶段占道施工，请您合理规划出行方案。
0: 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18.4公里，是连接首都核心区与机场的重要迎宾通道。随着城市交通需求持续增长，现状道路在通行能力、景观风貌、智慧化水平以及设施状态等方面已显现明显短板，急需实施系统性升级改造。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日23时至次日凌晨5时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三留一施工，日间恢复社会交通。施工过程中，四元桥区部分桥梁将利用3个周末实行匝道全封闭施工，天竺收费站将分4个阶段50天采用分区域连续施工模式组织作业。施工期间，交通部门将依托道路情报屏、导航平台、交通广播、远端提示牌等多渠道，实时发布施工路段、占道时长及绕行路线等出行提示信息，引导市民提前规划路线，远端分流绕行。
14: 具体绕行路径方面，去往城区方向车辆可经天北路驶入京密路或京密高速通行，去往机场方向车辆可选择3条路线绕行，一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二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驶入京平高速转机场第二高速，经岗山路、机场西路抵达首都机场，三是沿京密路驶入机场辅路，经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
0: 广大市民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可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说说骑车去医院的事儿。目前呢，22家重点医院是全部实现了非机动车开门入院，大家呢就医更加的顺畅了。那全市22家重点医院名单里边啊，通州区原本只有友谊医院通州院区1家，当地是主动扩大了治理范围，升级为全区7家医院联动整治。那这样整治的效果到底如何呢？来看看。
0: 下午2点多，记者在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东北角看到，全新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基本已经停满，市民停好车后就能直接进入医院门诊楼。
15: 每次骑车来的时候就是没地儿停车，这个人行道和这个辅路上面两边的车堆得满满当当的。你看现在能骑着电动车直接到的指定的车域，走几步就到的这个大厅了。
16: 那么老百姓啊，把车停到院里头啊，院外自然就不堵不乱了。原来有医院啊，东门经常会有非机动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啊，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行。现在啊，这种情况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了。
0: 这一举措是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率先推行的非机动车开门入院。院内新增的4处非机动车停放区能够容纳上千辆非机动车。与此同时，地下停车场近400个机动车车位全部留给就诊患者，医护职工车辆统一停靠在院外租赁停车场。
16: 就一直有工作人员在给我们进行道路引导，还是很方便就医的。
17: 来的时候都是病人，有岁数大的什么的，这样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方便，确实挺好的。
18: 周围也会在7点到12点5个小时内安排巡逻车以及巡逻民警，对周边的事故进行快清快处。
0: 经过多方面改造治理，目前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周边拥堵指数下降20.7%，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得到有效缓解。除这处新建院区之外，通州区内多家老牌医院也相继落地了非机动车开门入院举措。此前，陆河医院北门长期聚集大量外卖车辆，治理难度大。为此，医院调整管理思路，将这些车辆有序引入院内停放。
19: 在院区内部的北门和南门的区域，我们划

0: 建了专门的外卖车区域，把这个外卖车引进来。高峰时段，我们每天的这个外卖车大概进出医院在500辆左右，所以这样的话引进来以后，就极大的缓解了这个非机动车在门口的这个拥堵情况。
1: 与此同时，陆河医院还拆除了部分北侧围墙，降低了南门斑马线陆原石高度，方便轮椅和非机动车通行。院外租赁场地可停放1000余辆非机动车，并安排专人管理，同时协调开放大学通州分校争取20个固定车位，实行错峰共享。一系列改造完成后，医院周边通行秩序大幅改善，车辆入院效率明显提高。
2: 然后不管是南门和西门都是有明显变化，以前都是停在这个非机动车道那边这么过，现在都是车都是在上面有专门的区域，而且会有专门的师傅去进行这个疏导码放。
3: 以我们智慧交通平台监测来看，我们通州区的7家医院交通指数下降幅度的也都比较明显，也有力支撑了副中心医疗机构承接中心城区疏解功能。
1: 今年，本市针对中心城区、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开展医院一侧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22家医院全部实现非机动车开门入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医院周边通行秩序显著提升。北京台报道。
4: 说完骑车，我们再说打车。7月12号，一位乘客投诉，在北京站地区乘坐出租车的时候，遇到了出租车不打表、私下议价的情况。正常30多元的车费，司机要求乘客支付100元。好在乘客没被忽悠，并及时向执法大队反映了情况。
1: 7月12号，外地来京的杨先生抵达北京站后，在北京站东街遇到已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5: 乘客向司机表达自己要去东城区永定门外，司机说不打表，100块钱。乘客觉得太贵，这个价格肯定不符合正常的价格。乘客最后没有乘坐该车辆。
1: 下车后，杨先生向北京站地区执法大队投诉了这辆车。在执法队员的引导下，杨先生用手机拍摄下这辆车的车牌号。然而，视频取证的行为被出租车驾驶员察觉。执法队员经过多日巡查，都没有发现这辆车的踪迹。转机出现在半个多月后，8月4号晚间，这辆狡猾的出租车终于再次出现。
5: 巡查到该点位时，发现涉事车辆在路边违规停车。经和与台账核实，该车辆的外观信息、车牌信息与台账高度吻合。
6: 来，北京站执法大队下车接受检查。来，
5: 该司机最开始时并不承认自己存在议价行为，经执法人员调取相关证据后，涉事司机在证据面前供认不讳。
1: 最终，执法队员依据相关条例对这名司机进行了处罚。目前正值暑运返京客流高峰时段，执法队员提示抵京旅客，在火车站地区乘坐出租车，请到调度站排队上车，不要听信个别驾驶员的私自招揽。
5: 这类司机多是违规从业人员，对您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一定的保障，同时它的价格也是远超市场正常价格，会对您的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
1: 执法队员提示，如果您在火车站地区遇到了出租车拒载、议价等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或12345投诉热线，向相关部门反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北京台报道。
4: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湖北的一位客车司机的一脚刹车救下了5名乘客，那具体怎么回事？广告之后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2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最近湖北宜昌长阳的一位客车司机在国道行驶的时候，凭借一个判断抢出三秒生死时差，护住五条生命。
2: 这是近日发生在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3: 我突然就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那不行，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2: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三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车头不足五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五名乘客安然无恙。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一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
1: 换一个话题，盛夏时节高温高湿，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谨防蛇患。最近呢，广西多地出现了蛇类扰民甚至伤人的现象。说的是钦州市灵山县的一名群众田间劳作的时候，不幸被银环蛇咬伤，情况危急，民警火速出动，一路护航，为伤者救治想出了黄金救治时间。
2: 近日，灵山县伯劳镇一名男子在田间劳作过程中意外被银环蛇咬伤脚部，并且迅速出现心慌、胸闷等中毒反应。伤者当即联系朋友驾车送其前往灵山县人民医院救治，同时在途中报警求助。在与求助车辆顺利汇合后，执勤民辅警全速在前方开路引导。
4: 前方来接咖啡，前方来接咖啡。
5: 来只医生，有只病人咬只银环蛇咬到。
2: 因送医及时，救治迅速，目前伤者中毒症状已缓解，身体状况稳步好转。
1: 夏季高温，货车长时间跑山路、跑长途，轮胎极易过热起火，很多事故都源于小小的车辆检查的疏漏。最近在四川甘孜的317国道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惊险的事故。
2: 晚上7:42，甘孜县公安局拖坝检查站发生惊险一幕，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进站途中后轮突发起火，执勤辅警挺身而出紧急扑救，过程中遭遇轮胎爆炸，一名辅警不幸被碎屑溅伤眼部、鼻梁。
6: 省医院说的是再过两个星期之后他质量恢复的话就多大没得问题，如果视力下降的话就要进一步检查。
2: 经核查，该货车从成都装货驶往昌都，司机首次通行317国道，因疏忽未给车辆淋水器加水，导致行驶途中轮胎高温过热引发起火。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路口是特别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而事故的背后往往存在违法行为。来看看下面这个路口的事故。
7: 这里是晚上7:00的和平里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南北双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司机们驾驶着车辆有序地通过路口。而接下来要说的事故发生在路口南侧，您注意看一位出现在路口里面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一辆公交车和一辆深色小客由北向东左转通过路口，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路口东侧突然闯了进来。由于那辆转弯中的公交车形成了盲区，这位驾车由南向北直行的公交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骑车人。当其看到之后，虽然采取了紧急的制动措施，可是还是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位骑车人是一名快递员，他倒是侥幸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公交车里的两名乘客像是受了伤，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路口

0: 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当时正处于绿灯的过程中，而这位骑车人却从东侧进入了路口，似乎存在着闯红灯的嫌疑。希望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快递的朋友们能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绝对不能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置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1: 这里是早晨八点多的魏公村路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在他的前面翻挡着一辆共享单车，而站在事故现场中的这位男士便是这辆共享单车的骑车人。几分钟以前，他与白色小客发生相撞，提醒骑车的朋友们，高峰时段骑车上路更得多加注意，而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路口里面，也要多留意观察骑车人的状态，否则一旦引发事故，非但不会节省时间，还会因此耽搁更多的时间。这里是早晨八点多，赵登禹路口以西的平安大街上，两辆深色小客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深色小客的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估计前面那辆深色小客兴许是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时与后车发生了事故。这会儿当前车挪开后，我们看到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所以说当时司机们采取向外并线的驾驶动作时必须更加谨慎，要是能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这场麻烦完全可以避免。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道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通州区台湖镇部分道路没有货车进线行的限制，所以呢，货车出行频繁，尤其是夜间。那民警在关键点位设岗，专门检查货车的违法行为，看到最多的就是这种违规载货的情况。比如说，坐在这辆车里边看不到两侧的情况，相当于盲驾，怎么回事呢？来看看。
1: 晚上九点多，通州民警在路西路设岗，针对来往的货车进行检查。
2: 您这个两边反光镜能看清吗？挡不挡视线？咱货车本来就盲区，您这两边再挡点视线，说实话，您自己开着这车，您心里也发慌啊。
1: 看不到反光镜，货车相当于盲开，转弯、变道这样的正常操作都会成为安全隐患。因此，民警对于这辆货车载货超宽的违法行为，依法做出了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民警所在的这个路口极为关键，路口北侧是京哈高速，东侧为六环路，部分路段对货车全天开放。因此

0: 此，通行这里的货车数量特别多，民警在这里将部分超限载货的货车拦截，避免他们在快速路上出现移撒行为，影响夜间道路通行安全。
1: 你拉的什么呀？
2: 这铁。
1: 那牌呢？后牌呢？
0: 在夜查工作中，这辆货车由于号牌问题被拦停，它的后部号牌向内翻折，在尾灯的掩护下几乎无法辨认。
2: 尾灯坏，撞坏了，它就撞
3: 着。您现在这个灯坏了，掉了，然后您拿铁丝一绑，现在这牌子从上边电子警察往下拍，能拍出什么？您跟我说。现在我这低着头都看不见经纬俩字儿。
0: 不仅车牌存在问题，车辆车斗内也是货堆如山。
1: 干嘛拉这么多呀？
2: 这薄铁皮不多，不超载。它这都是打好捆的，就是打得特别结实，就是空气给嫩的特别结实。
0: 这些铁皮杂乱地落在一起，顶部、四周和尾部都有部分铁皮伸出车厢外，对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就是安全隐患。另外，一旦发生移撒，也容易造成连环事故，严重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
3: 咱们货车载货是有规定的，载货的长度是不能超出车身，肯定超了，对吧？您这么捆，您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些小的铁片如果说路途中颠簸什么的，如果要掉在地上夜间的话，车要看不见压过去，可能导致爆胎，车速快的情况下人车可能会发生侧翻。
0: 更危险的是，这辆货车后部的反光条大部分已经失效，夜间行驶时无法勾勒出车身轮廓，对后车产生提示作用。
2: 时间长了呗，
3: 现在还反光吗？防撞梁也没有了，你后边甩这么长，有的司机啊，人家会有这个反光的东西，您这个反光条也没有，这儿也没有反光的，您这车要是在黑天道路条件灯光差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撞上了，尤其是非机动车。
0: 货物仅靠绳子捆扎存在移撒风险，超高、超宽、超长载货不仅容易剐撞他人，还影响司机的驾驶视线，车辆的反光标识失效又让其他车辆无法注意，加之号牌的不规范安装，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辆车的身份难以锁定，给后续执法也带来一定困难。种种违法叠加，让这辆车成为夜间道路的定时

0: 主打省心，不少叔叔阿姨做了一次就有点上头。
1: 为什么第二次去一次？我这人就特别爱玩，第一次我去了以后没玩够。
0: 眼下暑热正在收尾，秋意悄然渐生，国铁北京局赶在这时候加开了多趟银发旅游专列，其中最值得说到的就是京和号和京藏号。京和号从北京丰台站出发，途经甘肃驶入新疆，大漠、草原、雪山、湖泊、古城，南北疆全域美景一次看个够。京藏号从北京西站发车，途经青海到达西藏，雪山连绵，圣湖如镜，牦牛漫步，青藏高原绝美风光一线尽览。除了美景，银发专列真正让老年人心动的还有一些特别的小设计。比如京藏号在海拔2200米的西宁设置2天1晚休整行程，科学缓冲，让身体慢慢适应高原环境。
1: 这个安排非常适合老年人，因为有一个充分的适应的过程。
0: 比如京和号全程不换铺位，大件行李放车上，背着小书包下车就能轻松出游。专列还把老年人的很多需求都想到了前头，饮食低糖、低盐、低油，医护全程随行，做好健康监测，全陪人员随叫随到。对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车上还会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出游变成了一个大 party。说到这儿，或许你会想明白，银发专列为什么这么火？这背后是3亿多银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养老变成享老，一趟趟专列承载的正是热气腾腾的老年生活。北京台报道。
2: 一路欢歌，一路风景，这就是坐着火车去旅行的魅力啊！那如果您需要坐飞机去奔赴诗和远方，特别提醒您，如果赶首都机场的早班机，一定要注意下面这条消息：今天晚上11点起，首都机场高速正式启动了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施工采取错峰作业，每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集中施工。常规阶段呢是站三留一。四元桥区3个周末匝道全封闭，天竺收费站是分阶段占道施工，请您合理规划出行方案。
3: 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18.4公里，是连接首都核心区与机场的重要迎宾通道。随着城市交通需求持续增长，现状道路在通行能力、景观风貌、智慧化水平以及设施状态等方面已显现明显短板，急需实施系统性升级改造。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日23时至次日凌晨5时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站三留一施工，日间恢复社会交通。施工过程中，四元桥区部分桥梁将利用3个周末实行匝道全封闭施工，天竺收费站将分4个阶段50天采用分区域连续施工模式组织作业。施工期间，交通部门将依托道路情报屏、导航平台、交通广播、远端提示牌等多渠道，实时发布施工路段、站道时长及绕行路线等出行提示信息，引导市民提前规划路线，远端分流绕行。
4: 具体绕行路径方面，去往城区方向车辆可经天北路驶入京密路或京密高速通行，去往机场方向车辆可选择3条路线绕行，一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二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驶入京平高速转机场第二高速，经岗山路、机场西路抵达首都机场，三是沿京密路驶入机场辅路，经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
3: 广大市民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可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说说骑车去医院的事儿。目前呢，22家重点医院是全部实现了非机动车开门入院，大家呢就医更加的顺畅了。那全市22家重点医院名单里边啊，通州区原本只有友谊医院通州院区1家，当地是主动扩大了治理范围，升级为全区7家医院联动整治。那这样整治的效果到底如何呢？来看看。
3: 下午2点多，记者在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东北角看到，全新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基本已经停满，市民停好车后就能直接进入医院门诊楼。
5: 每次骑车来的时候就是没地儿停车，这个人行道和这个辅路上边两边的车堆得满满当当的。你看现在能骑着电动车直接到的指定的车域，走几步就到的这个大厅了。
6: 那么老百姓啊，把车停到院里头啊，院。

0: 院外自然就不堵不乱了。原来有医院啊，东门经常会有非机动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啊，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行。现在啊，这种情况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了。
1: 这一举措是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率先推行的非机动车开门入院。院内新增的四处非机动车停放区能够容纳上千辆非机动车。与此同时，地下停车场近400个机动车车位全部留给就诊患者、医护职工车辆，统一停靠在院外租赁停车场。
2: 就一直有工作人员在给我们进行道路引导，还是很方便就医的。
3: 来的时候都是病人，有岁数大的什么的，这样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方便，确实挺好的。
4: 周围也会在7点到12点5个小时内安排巡逻车以及巡逻民警，对周边的事故进行快清快处。
1: 经过多方面改造治理，目前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周边拥堵指数下降20.7%，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得到有效缓解。除这处新建院区之外，通州区内多家老牌医院也相继落地了非机动车开门入院举措。此前，陆河医院北门长期聚集大量外卖车辆，治理难度大。为此，医院调整管理思路，将这些车辆有序引入院内停放。
5: 在院区内部的北门和南门的区域，我们划定了专门的外卖车区域，把这个外卖车引进来。高峰时段，我们每天的这个外卖车大概进出医院在500辆左右。所以这样的话，引进来以后就极大的缓解了这个非机动车在门口的这个拥堵情况。
1: 与此同时，陆河医院还拆除了部分北侧围墙，降低了南门斑马线路缘石高度，方便轮椅和非机动车通行。院外租赁场地可停放1000余辆非机动车，并安排专人管理，同时协调开放大学通州分校争取20个固定车位，实行错峰共享。一系列改造完成后，医院周边通行秩序大幅改善，车辆入院效率明显提高。
6: 然后不管是南门和西门都是有明显变化，以前都是停在这个非机动车道那边这么过，现在都是车都是在上面有专门的区域，而且会有专门的师傅去进行这个疏导码放。
7: 以我们智慧交通平台监测来看，我们通州区的7家医院交通指数下降幅度的也都比较明显，也有力支撑了副中心医疗机构承接中心城区疏解功能。
1: 今年，本市针对中心城区，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开展医院一侧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22家医院全部实现非机动车开门入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医院周边通行秩序显著提升。北京台报道。
8: 说完骑车，我们再说打车。7月12号，一位乘客投诉在北京站地区乘坐出租车的时候，遇到了出租车不打表、私下议价的情况。正常30多元的车费，司机要求乘客支付100元。好在乘客没被忽悠，并及时向执法大队反映了情况。
1: 7月12号，外地来京的杨先生抵达北京站后，在北京站东街遇到一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9: 乘客向司机表达自己要去东城区永定门外，司机说不打表，100块钱。乘客觉得太贵，这个价格肯定不符合正常的价格，乘客最后没有乘坐该车辆。
1: 下车后，杨先生向北京站地区执法大队投诉了这辆车。在执法队员的引导下，杨先生用手机拍摄下这辆车的车牌号。然而，视频取证的行为被出租车驾驶员察觉，执法队员经过多日巡查都没有发现这辆车的踪迹。转机出现在半个多月后，8月4号晚间，这辆狡猾的出租车终于再次出现。
9: 巡查到该点位时，发现涉事车辆在路边违规停车，经和与台账核实，该车辆的外观信息、车牌信息与台账高度吻合。
10: 来，北京站执法大队下车接受检查。来，
9: 该司机最开始时并不承认自己存在议价行为，经执法人员调取相关证据后，涉事司机在证据面前供认不讳。
1: 最终，执法队员依据相关条例对这名司机进行了处罚。目前正值暑运返京客流高峰时段，执法队员提示抵京旅客，在火车站地区乘坐出租车，请到调度站排队上车，不要听信个别驾驶员的私自招揽。
9: 这类司机多是违规从业人员，对您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一定的保障，同时它的价格也是远超市场正常价格，会对您的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
1: 执法队员提示，如果您在火车站地区遇到了出租车拒载、议价等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或12345投诉热线，向相关部门反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北京台报道。
8: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湖北的一位客车司机的一脚刹车救下了五名乘客，那具体怎么回事，广告之后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到达的地方。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欢迎回来。最近湖北宜昌长阳的一位客车司机在国道行驶的时候，凭借一个判断抢出三秒生死时差，护住五条生命。
3: 这是近日发生在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4: 我突然一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那不行，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3: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三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车头不足五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五名乘客安然无恙。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一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
2: 换一个话题，盛夏时节高温高湿，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谨防蛇患。最近呢，广西多地出现了蛇类扰民甚至伤人的现象。说的是钦州市灵山县的一名群众田间劳作的时候，不幸被银环蛇咬伤，情况危急，民警火速出动，一路护航，为伤者救治想出了黄金救治时间。
3: 近日，灵山县伯劳镇一名男子在田间劳作过程中意外被银环蛇咬伤脚部，并且迅速出现心慌、胸闷等中毒反应。伤者当即联系朋友驾车送其前往灵山县人民医院救治，同时在途中报警求助。在与求助车辆顺利汇合后，执勤民辅警全速在前方开路引导。
5: 警方来接咖啡，警方来接咖啡。
6: 来只医生，有只病人咬只银环蛇咬到。
3: 因送医及时，救治迅速，目前伤者中毒症状已缓解，身体状况稳步好转。
2: 夏季高温，货车长时间跑山路、跑长途，轮胎极易过热起火，很多事故都源于小小的车辆检查的疏漏。最近在四川甘孜的317国道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惊险的事故。
3: 晚上7:42，甘孜县公安局拖坝检查站发生惊险一幕，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进站途中后轮突发起火，执勤辅警挺身而出紧急扑救，过程中遭遇轮胎爆炸，一名辅警不幸被碎屑溅伤眼部、鼻梁。
7: 省医院说的是再过两个星期之后它质量恢复的话就多大没得问题，如果视力下降的话就要进一步检查。
3: 经核查，该货车从成都装货驶往昌都，司机首次通行317国道，因疏忽未给车辆临

0: 水器加水，导致行驶途中轮胎高温过热引发起火。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路口是特别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而事故的背后往往存在违法行为。来看看下面这个路口的事故。
2: 这里是晚上7点多的和平里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南北双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司机们驾驶着车辆有序地通过路口。而接下来要说的事故发生在路口南侧，您注意看一位出现在路口里面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一辆公交车和一辆深色小客由北向东左转通过路口，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路口东侧突然闯了进来。由于那辆转弯中的公交车形成了盲区，这位驾车由南向北直行的公交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骑车人。当其看到之后，虽然采取了紧急的制动措施，可是还是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位骑车人是一名快递员，他倒是侥幸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公交车里的两名乘客像是受了伤，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当时正处于绿灯的过程中，而这位骑车人却从东侧进入了路口，似乎存在着闯红灯的嫌疑。希望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快递的朋友们能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绝对不能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置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3: 这里是早晨8点多的魏公村路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在他的前面翻挡着一辆共享单车，而站在事故现场中的这位男士便是这辆共享单车的骑车人。几分钟以前，他与白色小客发生相撞，提醒骑车的朋友们，高峰时段骑车上路更得多加注意，而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路口里面，也要多留意观察骑车人的状态，否则一旦引发事故，非但不会节省时间，还会因此耽搁更多的时间。这里是早晨8点多，照灯与路口以西的平安大街上，两辆深色小客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深色小客的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估计前面那辆深色小客兴许是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时与后车发生了事故。这会儿当前车挪开后，我们看到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所以说当时司机们采取向外并线的驾驶动作时必须更加谨慎，要是能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这场麻烦完全可以避免。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统计厂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5: 杜先生，
6: 杜先生，
3: 过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
4: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妈，没什么话要说，说什么？你有气就撒出来吧。你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 那孩子，我尽力了。

0: 这个组织的情况，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1: 倒是没听说过，你确定吗？从我们收集的水印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旭和张扬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2: 这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
0: 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
2: 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
0: 对于通缉长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县里要支持我们。
2: 放心，我来协调。

0: 我们现在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老爷，还有个事，
1: 说嘛。巡山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我来想办法。
2: 要我说，你就不应该惯着姐，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尝尝，
1: 给你品鉴一下啊。
2: 说实话，废话。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那佐料还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了。嗯，你尝尝，是不是？这饭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次。哎呀，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
3: 什么意思啊？ 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下操心？再过一阵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说不定，再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 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一天，你觉得呢，哥？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谁也交不起。
4: 尝尝吧，我做的。你做的？
5: 嗯。
4: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5: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4: 一会儿都凉。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给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儿，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就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

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
1: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芝巴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0: 白菊，我在呢。
1: 我知道，我又没瞎。
0: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不一样了？

0: 嗯，有胃口了。白菊同志有胃口了，我得记录下来。
1: 镜头盖没开。
2: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这手艺。嗯，不愧是池塘王师傅教出来的。
0: 是吧？好吃你就多吃点。哥，大哥，哎，
2: 已经吃上了。
1: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2: 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0: 嗯，不够辣呀，那太淡了。等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啊，我做的，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您尝一下。
2: 你尝尝吧，可好吃了。
0: 啊，不得，硬啊。
2: 怎么样，是不是一股子池塘老王的味儿？

0: 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志县。
1: 我迷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2: 好。

0: 哎，那辆车吗？
1: 任何任务吧，
0: 没错。

0: 我出完一周了，应该回巡山队看看。
1: 等你完全好了再回去呗。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啊，尤其桑巴，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0: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1: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那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想的
0: 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
1: 也对，你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没有。
2: 白雪，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0: 暴雨红色预警，预警新闻。
1: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怎么开了两辆车回来？
1: 县里面拨下钱来，林县长说多给我们一辆车。那枪和子弹呢？
0: 往后面呢。
2: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0: 给车了吗？史局长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762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能给到的最大支持。

0: 大家的工资拖欠了几个月了，四个月了，不是，
1: 没办法，
0: 真的有死了的羊，就救活着的羊了。

0: 妈，我上回见那个姑娘挺好的，好像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呢。
1: 成绩出来了，是第一名。哎呀，好什么好啊！第一名也没果分出现。哎呀，我也没办法再考。哎呀妈，你别哭了嘛！我都听不见你在说什么。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哭。哎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只有我一个儿子，大不了你们两个再生一个嘛。

0: 你过来，给你量量照进心脏泡。
1: 我不要，我有的穿。
0: 有什么呀？哎呀，好几年都没给你做心脏泡了，今年必须得做一件，那件旧得很。
1: 那件我本来就不怎么穿，花这个钱干什么？巴桑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0: 这你就不要管了啊，我今年一定会还清的。
1: 好吧，现在家里是你管钱，就听你的吧。不用量了吧，把那件旧的拿去比一下就好了嘛。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年你瘦了多少吗？
1: 我们家的女主任不仅比我能干，还比我大方。嘿，
0: 谁大方呀？有一年你从天都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个绿松石耳环，说你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1: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跟扎西说，阿爸大方得很，他就是不行。他说既然阿爸这么大方，想让阿爸带我们出去玩。
1: 他想去哪里？
0: 甘肃。
1: 哇，我还以为他想去北京呢。
0: 他说等考去了北京，自然有的是时间赚，但是他现在最想去的是甘肃，想去小兰的家乡转转。前两天我带阿妈去张院长那边做了个检查，顺便也给你买了一些胃药，你这次进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啊。
1: 阿妈的身体怎么了？
0: 还是老样子，最近风湿犯得有点厉害。
1: 等空了我去看看她，今天来不及了，我还要回队里。

0: 怎么样？
1: 宰的羊我已经剁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呀，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0: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笑什么呀？
2: 你上次还说我是个小孩子呢，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
0: 哎呀，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
1: 得你同意才行。你早点回来啊！
3: 走了，
1: 你慢点骑马，路上当心啊！
3: 走了，走，走。

0: 又来了，
1: 当然好了。
2: 来吧，大家举杯。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邵记者带来的酒。来来来，喝肉。喝肉。
3: 小邵啊。哎，你这个酒不错嘛。
4: 这个酒好辣，
3: 谢谢啊。
5: 队长跟你说谢谢呢。说谢谢呢。
2: 谢谢。
4: 来，肉来肉来，
2: 不用谢谢，
4: 谢谢谢谢。
5: 哦，到。
2: 哦，
5: 你会不会割肉啊？你怎么这么笨？来，我教你。
4: 哎，不不不。我本地人还能不会割肉，这刀子吗？不好使呢。
5: 你睡不着觉赖枕头，给我。
4: 你来。
5: 给我。看着啊。
4: 嗯。啊，我看到了，咋了？
2: 不好使。
5: 这刀还真不好使。
4: 来，用我的吧。
5: 哦。
4: 你看，你这。就是刀的问题，
5: 这刀好用。
4: 对，
5: 给我吧。
4: 哎，啥东西都要呢，队长的刀。
5: 你管我呢？
3: 我这把刀杀过熊。
5: 真的？
3: 从十七岁开始，我就进山打猎了，杀过许多的野生动物。长虎、岩羊、攀羊、白唇鹿，有一次我还打死了三头熊，其中有一头就是用这把刀捅死的。那个时候打猎没有人管，我还觉得自己是英雄。现在做的事情就当是给自己赎罪吧。

0: 这把刀还要吗？不卖药了，还给你吧。我要，我要。你咋啥东西都要呢？这是队长的。
1: 这多有意义啊！他杀过熊的刀。你还给队长？不，等会儿，我先割肉，我先吃完这肉呢。
0: 待会儿还给队长。
1: 再说了。来，我给你拿点什么？
0: 不，
1: 这样。
0: 你怎么样？啥怎么样？
1: 信送出去，没消息了。我就没送。哎，你不说你送了吗？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吗？
2: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
0: 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这不是你的理论吗？是，我是说过这种话，可是尚云飞也批评我了。我那个时候连恋爱都没谈过，你非听我的干嘛呀？
3: 我就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听进去了吗？
0: 对啊，有道理。没道理。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到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尚云飞，你说呢？
4: 这些问题是问题吗？也是吧。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你看，你看，你看，
5: 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
4: 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干爸，你变了啊！小何，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什么感觉？
6: 欧阳，
0: 老多，你别推卸责任啊！
6: 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
7: 王源，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6: 对嘛，
7: 面包会有的，编制会有的。
6: 哎，
7: 干杯！
6: 嗯。
7: 今天来了，
6: 哇！

0: 刚过去不久，太近了，等等再追吧。
1: 好，
0: 原地休息五分钟。
2: 好，
3: 好。
1: 光靠轮胎要是跟车的话，距离这么远，跟丢了怎么办？
0: 没办法，
4: 只能这么跟。你看看，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5: 咋了？腰不舒服啊？
6: 这太舒服了，都不习惯了。你回去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
5: 等回去我找个裁缝店多做几个，给大家都配上。
0: 这得花多少钱呀？
5: 满脑子都是钱。
0: 别给我做，我不要啊。
5: 不用你花钱，

0: 缺氧，熄火了，功率上不去，来，我来搭把手。
1: 好，
0: 来，
1: 好，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啊！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2: 那麻烦大了。有带备用零件吗？
0: 带了。
1: 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

0: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失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失清智能花镜，
2: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了 N 多个了，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比如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

0: 在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
1: 关键就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我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尤其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摘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这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是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
4: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儿了，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远能时看远处呢，比不戴时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就晕了。戴了貌似清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3: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4: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5: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来了。
1: 貌似清很给力，
2: 眼花就戴貌似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清。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箱吗？是的，找到原因了。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1: 说是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快，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库水区，达到贫血耕地地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倒灌。
2: 马后炮，怎么能咋不早说？
0: 地理真的考过，见到了才想起来。
3: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都认出来口上。
4: 查封了金矿，欠咱们的90000块钱得从他们的金子里扣出来。
3: 哎，您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
4: 才9万，太小气了。
3: 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
2: 我同意。
5: 小宝，
3: 你回去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过来，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5: 欧阳队长，放心吧，
3: 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5: 给你倒一桶油，没有水的时候很好啊。
3: 你这炕呢，给我这么多，你们够了。
5: 回去的油已经不够了，
3: 三八，
5: 大家只能靠你了。
3: 欧阳。

0: 说吧，为啥不吃肉？
1: 你没听他们说过吗？
0: 想听你自己说嘛。
1: 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
0: 啊，
1: 我打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
0: 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
1: 藏羚羊很怕人，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
2: 偷东西了你！
3: 我偷东西了，
2: 我就剩一点了。
3: 胡说！你捉地上啊，看见一大片。
2: 那大片不能动。我是留着结婚喝的。
3: 交了多少给你？妈就这辈子都没机会喝。
2: 你个看的，你把嘴上，你不要，你把它干走。哎，准备。
4: 拿过来。快点。
5: 你就大方点吧。老实把酒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都喝一喝。
6: 欧阳，
7: 欧阳，
3: 好，操！我，哎，
6: 就不错了还。
8: 柏拉莫拉可以彻底恢复她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他不再需要武装巡逻，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尊重它、欣赏它。人们静静地陪伴在他身边，而他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

0: 你怎么不说话？平时话那么多。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直觉。刚刚就想着你该来了，然后你就来了。
1: 原来你想的是我呀。

0: 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爸妈了。
1: 吓我呀！
0: 我感觉他们在看着我呢。小时候，我妈张院长跟我说，我如果想亲爸亲妈了，就抬头看个星星。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是糊弄小孩的话。
1: 那你现在怎么相信了？
0: 可能是从进山以后开始的吧。每当我看到星空，都会忍不住想起他们。
1: 你这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星星的确是我们的母亲。
0: 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是恒星的物质组成的，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
0: 你现编的吧？
1: 真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一天文学家说的。而且我相信，当你在凝视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看着你。也许在某个宇宙空间中，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正在对话呢。
0: 那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
1: 聊聊你读了警校啊，聊聊柏拉姆拉，聊聊环保。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聊聊我。
0: 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忘了前二十几年都经历了些什么，甚至忘了我是谁，感觉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里了。我变成了雪山脚下的一颗石头，或者是一只藏羚羊，在这片荒原上一直奔跑下去。

0: 按照那位天文学家的理论，人、石头、藏羚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宇宙中的一小片组成部分，终究会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对吗？
1: 有时候忘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无论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经历的每一件事，走过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你。你不用去刻意记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早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0: 又说大话。
1: 我当我是说大话的，但我觉得我们就像这片星空，看似杂乱无章，但是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只要大胆向前走，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0: 那你呢？你的方向是什么？
1: 我的方向和你一样，博拉木拉，这片土地，星空。

0: 来，早上好。
1: 这么熟练？
0: 来，
1: 快赶上贺清源了。
0: 来，用热水洗漱一下吧。
1: 又给我搞特殊。
2: 这叫女士特供。
0: 给。
1: 我看你才是最适合在队里搞后勤。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也就修车赶不上你们，我枪打得可准了。
1: 跟谁比？跟加策比？你跟我们省点子弹吧。
0: 我可不跟他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进步可大了。咋样？好吃不？
1: 比生的好吃。
0: 呀，谁呀？
3: 快上来！快上来！
1: 叫他们起床。
4: 起了，有情况。
1: 第二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4: 不会吧？车上女幼童是我们的，
5: 是我们的车。
6: 车在，人呢？桑巴跟九美呢？

0: 是上爬，是他，你救命！在里面，不行，快进去了！拿枪吧，长官，住，他们车辆把他杀！男的，男的，车辆走，拦住，抓住！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把油都装到一个车上，小刘还是会信任。我不走。我不敢。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你来。
1: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0: 来不及的。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刮起来了。

0: 你是李永强，
1: 多先生，我没有见面了。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你都看到了，就是些小本生意，猜猜是吧？有许可证吗？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不用了。
0: 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1: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张远。
0: 张扬是你哥哥吗？
1: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
0: 认识。
1: 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2: 李导，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我
0: 你先走。
3: 别动！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4: 谁开枪？谁进监狱？一

0: 龙子，起来。
1: 多县长，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0: 好，
2: 请。

0: 周建长，你的人头值200万，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给你交个朋友。
1: 刘永强，你杀过我的人，
0: 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
1: 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 是来下通知的。通知个啥？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里建开发区，规范化管理财经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财进城。 地点还是在骑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我相信你。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你把我当傻娃子。
1: 我是麻织县委常委副县长，丁记改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慢点吃。
2: 慢点儿。
3: 被抓的人关在哪了？你知道吗？
4: 前任的共同背后，都是我的发言人，都关在那里。

0: 队长，上车！
1: 快上车！
0: 大头，上来！
2: 上车！
0: 上车！快！

0: 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根据我们调查，金矿的收支交易全部是现金，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李永强已经死亡，这大部分赃款就不明去向了。但可疑的是，这个李永强作为金矿的唯一注资人，其名下可查收入并不足以支撑金矿的运营。
1: 对以上疑点，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根据上级指示，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博拉木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进行集中整治。公安、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 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
0: 哦，对，关于咱们县组建林业公安的事情，省里已经批下来了。下一步就是选调人员到省公安厅进行培训，具体的名额分配，就由公安和巡山队你们自己去协商。回去你把名单拿出来。
2: 抓紧抓紧！你们这次行动成果很大，代价也很大。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

让麦香回归纯粹，还原面包本真的味道。和润田园食品深耕烘焙行业多年，秉持着对谷物本味的执着，深信优质的食材无需多余修饰点缀，坚持门店手工限制，通过酵母低温发酵，释放小麦本身的醇香，将面包打造成百吃不厌的日常美味。带着这样的理念，和润田园持续推出黑麦等主食面包和司康曲奇饼干等系列产品，为消费者

0: 带来自然、安心、纯粹无负担的美味享受。
1: 我们带着为家人烘焙面包的心，选用世界各地优质食材，让每一口面包都充满安心与治愈，为消费者带来健康的烘焙体验。
0: 未来，和润田园将继续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守护舌尖安心，为全民健康饮食持续助力。
2: 到达的地方。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千年煤城到京西福地，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文旅科创产业协同发力，跑出转型发展加速度，
1: 聚集300余家企业，产值破100亿元，形成完整产业链。北京亦庄以应用驱动创新，打造机器人产业高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上演科技体育盛宴。
1: 馆内看展，馆外潮玩。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将开启双空间体验。
0: 北护城河转河开放水上运动区，北京再添亲水空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这一重要论述为资源型地区转型突围指明了方向。15/55开局之年过半，门头沟区交出了一份转型发展的新答卷。上半年，门头沟区乡村休闲旅游接待量与营收增速双双位居全市首位。京西巨谷 AI 视听产业快速集聚，文旅活力与科创动能同频共振，绘就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
2: 门头沟首都西部的生态涵养区，如今有了一个崭新的区域品牌——京西福地门头沟，生态丽区、文化兴区、科技强区，这座千年煤城正在全力转型。
3: 2026/55开局之年，半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鲜活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小院说起。
4: 小萌忙啥呢？
5: 我这在弄果醋呢。
6: 我来跟您学学做这个果醋。
5: 好嘞，欢迎呀。
7: 就给它从侧边切。
2: 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蒙艳静，去年5月在王平镇西落坡村盘下一处闲置民宅，开了好事花生小店。这里有手做美食、自酿米酒、天然酵素，更有难得的闲适和山野气息。短短一年，曾经的闲置小院变成了客流不断的人气地标。
8: 一个桂花的，来一个莲。
4: 好嘞好嘞，这个是我们家招牌桂花。
5: 像我去年5月可能也就4-5千块钱，今年我们到5/1的时候已经能达到20000块钱了。
2: 小院对面就是马致远故居。现在不再只是静态展览，沉浸式实景演出遇见马致远，把园曲唱活了。书局、陶艺、非遗手作串成一条线，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也跟着上来了。
9: 顾客愿意走进来，然后呢，愿意去感受这个文化氛围。
2: 告别了单一的资源依赖，转而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门头沟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75.5万人次，实现营收6511.6万元，分别同比增长58%、28.2%，两项增速均位列全市第一。如果说古村落的烟火气是门头沟绿色转型的生动注脚，那么奔涌的算力则为这座转型之城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
10: 攀爬类的比第一百层太多了。
2: 在京西巨谷的京西智映人工智能影视创新中心，创始人金岩正带着团队打磨战争电影《千仞之冬》的 AI 镜头。这部电影在2019年估算成本时，仅传统实拍就需要将近3000万元。项目因为融资难，一搁就是好多年。不过 AI 技术带来了新转机。
11: 那么现在我们估算了一下，前期加后期只需要600万就可以了。那么制作时间呢，如果按照传统的拍摄方式需要2年，现在我们需要6个月就可以完成整片的制作。
2: 依托门头沟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和弹射制空文生视频大模型，京西智映正在探索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新路径。而在京西巨谷，越来越多的视听企业正在借 AI 之力加速奔跑。
12: 我们团队由今年的2月份几个人，到今年8月份，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几十人。由当时能一个月我们一个团队手搓不了一部剧，到现在一个人几天我们就可以产生一部剧甚至多部剧。
2: 半年来，京西巨谷已集聚40多家生态企业、300多名行业人才，累计产出 AI 视听作品150部。一条算力驱动生态聚合的 AI 视听产业发展路径日渐清晰。
13: 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坚持走轻量化、低碳化绿色转型发展道路，深耕人工智能、超高清数字视听、心血管创新药线三大先导产业，产业生态持续优化，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增速位列全市前列， AI 赋能视听新赛道取得新突破。
1: 从古道印象小镇的游人如织，到京西巨谷里的算力脉动，门头沟半年经济答卷写满了转型二字。乡村休闲旅游表现亮眼， AI 视听产业集聚城市，靠的是因地制宜的转型定力。十五五开局之年，门头沟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从愿景变为实景。
0: 自2015年11月首届大会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走过了11年。如今，北京亦庄聚集了300余家企业，产值破100亿元，形成完整产业链，成为从前沿技术突破到多元场景落地的机器人产业高地。
14: 本届大会上，成长于北京亦庄的天宫 Ovini 全球首秀，挑战梅花桩、上下楼梯、匍匐爬行。天宫3.0参与群舞拔河，还化身硅基推荐官，现场干起了汽车销售，从能跑会跳进化到能想会干。
15: 以前的那种，比如说我们跑步的话，它更多是不太感知的，就像人就是把眼睛蒙上就盲走一样。但它具备了这个感知之后的话，它就可以去观察这个地形。
16: 5天陆续开赛，北京台报道。
17: 为保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观赛出行，北京地铁与公交部门已实施专项保障措施。
18: 去国家速滑馆观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最推荐您乘坐地铁，从8号线林翠桥车站的 C2 口出站，步行个200米就可以到达国家速滑馆。而且由于今天开幕式加比赛，结束的时间会比较晚，地铁部门还采取了延长运营时间的措施。
19: 8月22日，从林翠桥到瀛海方向延时1小时到0点。在今天的散场阶段，我们加大运力，然后最小的行车间隔能达到2分30秒。如果客流较大，我们还有3组备车，以备不时之需，可以加入运营。
17: 赛事期间，速滑馆北路和南路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措施，且国家速滑馆停车位不对外开放。网约车统一接驳点改到了国家速滑馆东南门，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北京台报道。日前，2026首都乔治发展大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在北京经开区举行。大会以"乔聚智慧，一起未来"为主题，紧扣"十五五"。

0: 该局部署搭建海内外侨胞科创项目与首都高精尖产业对接平台，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市委常委、北京海外联谊会会长马俊出席并致辞。会上，首都侨智发展中心揭牌，同步举办侨界创新项目签约仪式，18个优质科创项目集中签约落地北京经开局。
1: 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本届专题展将首次打造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观众可感受馆内看展加馆外潮玩的双重体验。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将围绕 AI 数字赋能核心主线，线下参展的75家国内外金融机构集中展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将集中展示跨境支付，以金融力量护航企业全球化发展。
2: 中行已经建立了一站式出海服务生态，中国银行总行牵头发起了出海华侨通合作联盟，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持续提供国际多边合作与人民币国际使用最佳方案。
3: 综合运用智能科技交互、具身智能等工具，突出呈现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助力生态繁荣，护航美好生活，服务科技未来的发展成效。
1: 本届专题展采用馆内特色展加馆外潮玩体验双空间布局，专题展将举办金融领域中国服务北京案例专场活动，发布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创新案例。
4: 我们切身感受到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实实在在的，持续深化的。
1: 馆外体验设在首钢园10号馆，首次打造近1000平方米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以科技加潮玩加互动为核心定位，观众不仅可以体验 AI 数字人交互、 AI 智能购物、数币一键支付等特色项目，还能参与限定文创快闪店，在互动中直观感受数字人民币和人工智能为金融服务带来的全新变革。北京台报道。
5: 入汛以来，北京发生了多场强降雨，倾泻而下的雨水最后都流去了哪里？在强降雨之后，为什么会有积水？对此，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专家。
0: 雨水排出的路径通道都有哪些？北京的城市排涝工程体系包含雨水篦子、排水管网、河道和蓄涝区。降雨之后，一部分雨水落在绿地、土地、透水铺装，渗入地下，另一部分落在屋顶、马路等硬化地面，通过雨水篦子进入地下雨水管网，最终汇入河道等行洪排涝通道。但下凹桥区、铁路涵洞、低洼路段等区域在遭遇短时强降雨时，容易发生积水风险。
6: 受到热岛效应的影响，城区范围内呢，能够诱发超过80毫米每小时的局地突发性强降雨。这个降雨标准已经远远超过了现有的排水系统的防御标准。
0: 排水设施为何不能无限制提升设计标准？近年来，在气候和城市热岛效应双重影响下，强降雨有增长的趋势，且降雨强度远超现有排水系统防雨标准。目前，本市大部分雨水管网设计排水能力大约只能应对每小时36毫米左右的降雨标准。那么，为什么城市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并不能无限制地提升呢？
6: 在地下还分布着水电气热等多种的管线，改造的空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另外呢，在城市里面分布的排水河道以及行洪空间也有一定的上限。如果盲目地去加快上游的这个排水，会对下游河道的这个行洪和防洪压力有较大的影响。
0: 应对汛期积水风险，北京做了哪些努力？近年来，各部门持续探索应对积水风险的北京方案，通过推进与篦子平立结合改造，提高收水效率，开展清管行动，确保雨水进得去、流得动。此外，本市还建立了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排涝体系。
6: 利用西郊雨洪调蓄工程等治蓄西部洪水，错峰调峰，减轻城区的排水压力，同时开启分洪道闸，向南分入凉水河，向北分入清河、灞河，让洪水绕着北京城区走。
0: 今年汛期本是推出一系列人员加科技防汛措施，依据不同等级降雨预警，在风险区域提前部署人员与设备，让积水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处置，并联合高德地图等平台推出积水地图，规划积水绕行路线，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今天白天北京多区出现明显降水，早上9:20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截至下午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7.3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17.6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昌平区百合，为127.5毫米。目前海淀区、怀柔区暴雨蓝色预警持续生效中，
7: 平均降水量其实还是很小的，只有7毫米多，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小雨量级，只是这个降水的特点，它是以面弱点强的这种形式，所以从面上的这种降水呢虽然不大，但是像雷雨时它的一些局地的降水还是比较强的。
0: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3天北京湿度大，气温高，午后到夜间多分散性雷阵雨，市民出行注意防雷避雨。北京台报道，
5: 今天起，北护城河、转河两处水上运动基地正式开放，市民可以在这两条古老的河道中体验桨板与皮划艇运动，感受老城水系的独特魅力。
1: 上午10:30，在北护城河河面上，已经有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桨板和皮划艇。
8: 公开水域里划桨的话，首先就是一个自由，
9: 更亲近于大自然嘛。
10: 沿着护城河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老北京不一样的风情。
1: 今天开放的两处水上运动基地中，北护城河基地位于德胜门附近，水流相对平缓，更具老城风情；转河基地位于北展后湖闸附近，河道更加曲折，凸显自然风光。在这两处点位，市民可以租借桨板和皮划艇，体验更具都市活力的亲水活动。
9: 我们会加强现场的巡视检查，临水警示防护设施，督促运营单位做好的这个河道保洁，保护水生态环境嘛。后续呢，我们也会视情况增加几处游玩地点。
1: 水上运动基地的开放，也正式按下北护城河水系文旅项目的启动键。接下来，这里还将举办一系列文旅项目，通过挖掘水系历史文脉，激发商业活力，让水岸空间与城市文化深度交融。
10: 后续呢，在北护城河的鼓楼大街和雍和宫，在今年中秋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非常丰富的船籍活动，复刻一下自元朝开始，那这条护城河就有了一个商业的一个状态。
1: 北京台报道。
11: 近日，针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套用假牌、电动摩托车挪用电动自行车牌照等违法行为，北京交警开展了专项打击和综合治理，查获多起电动车涉牌违法行为。
12: 这车是使用其他号牌，他这你现在这车辆的驾号跟你现在号牌的信息不符，明白了吗？
13: 明白明白。
12: 那我问你，现在你这牌是哪车的牌啊？
1: 下午3点多，燕莎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了下来。
12: 而且刚才您给我出示您那个证件，跟您这车完全不对着，车号也对不上啊。您那是谁给您的呀？来，打开。你看看，这都哪来的车牌啊？
13: 我不是，他塞里边的都是，
12: 对不对？他塞里边，就您不能说把什么原因都转卖给他别人啊。您是驾驶员啊，您首先要保证车辆上道路您骑行，知道吧？电动自行车，
13: 明白明白明白。
12: 您要骑行的这个车辆的安全呀，
13: 明白明白，
12: 对吧？号牌的真伪，
13: 明白
12: 是吧？有没有手续？
13: 明白。
12: 您是驾驶员。
1: 然而，事情真的和这位驾驶人说的一样吗？
12: 有车牌子，您这个车的正式车牌子，电动车牌，但是您现在给它摘了，明显，而且您有很使用的痕迹，先生。
13: 明白明白。
12: 这可不是纯新的。您看看，您这个扣，您是有拧过、有取下的，
13: 明白明白明白，
12: 对吧？
13: 明白明白。
12: 刚刚我们在路口查获了一辆电动车，悬挂其他电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查获过程中啊，在这个他的后备箱里边，发现了他这个车辆应该悬挂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但是呢， 为了逃避处罚，所以他悬挂了一个其他车辆的号牌上道路行驶。现在我们依照法律法规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11: 很快又有一辆电动摩托车被民警查获，
12: 这个属于是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车自行车的号牌的这个违法行为。根据呢我们对车辆的鉴定呢，车辆属于机动车管理范畴，但是当事人悬挂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上路行驶，想逃避处罚被我们民警查获。下一步呢，我们将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后续处理。
11: 民警也提示大家，在购买车辆过程中一定要分清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两种车型，在车辆性能和外观上有明显区别。
14: 纵深推进货车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专项整治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并针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套用假牌、电动摩托车挪用电动自行车牌照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治理。
11: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九月份起，全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三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流行。
15: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
11: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东部高压影响，前期滞留的污染带逐渐向西移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经历了一场雷阵雨，各项污染物得到有效清除，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北部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温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马上要迎来处暑节气，但暑热势头依旧不减。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0度附近，闷热感明显。今天白天，昌平、朝阳、海淀多地还出现了雷雨。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5度上下，山区是22到25度之间。明天周日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全天气温基本上是在24到32度之间。外出请注意防雷避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意外。下周前期雷雨依然是主旋律，尤其是周二夜间到周三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雨，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而周一到周三白天最高气温都在30到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2到24度之间，大部分时间仍然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还是不能松懈。
4: 东城雷阵雨26到33度，西城雷阵雨26到32度，朝阳雷阵雨25到33度，海淀雷阵雨25到33度，丰台雷阵雨26到33度，石景山雷阵雨26到33度，门头沟雷阵雨25到32度，房山雷阵雨24到33度，通州雷阵雨24到31度，顺义雷阵雨25到32度，昌平雷阵雨24到32度，大兴雷阵雨24到33度，怀柔雷阵雨24到32度，平谷雷阵雨25到32度，密云雷阵雨24到32度，延庆雷阵雨22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

0: 园32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7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34度。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4: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6: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
7: 辽代天宁寺塔米岩浮屠镌刻千年文脉，金代卢沟桥石构古桥承载百年风骨，元代妙应白塔异域匠意融汇古都气象，明清殿堂古构尽显东方营造。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世界建筑之都，跨越千年的建筑密码。

北京成功获评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千年古都文脉绵延，从辽金古建到明清金宫，再到当代经典建筑，一座座传世构筑沉淀着独属于中国的营造智慧，诉说着跨越千年的建筑传奇。辽代古建，天宁寺塔约千年，风汉3400，恨无梯级上清明，登明360点，最好天宁云外塔。这几句话说的正是今天矗立在北京西南二环边上的天宁寺塔。早在辽代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见铜铃叮当作响的声音，而那些铃铛就挂在天宁寺塔上。据京城古迹考记载，天宁寺上有铃2928枚，合计重10492斤。那天宁寺塔能不能像《西游记》里扫塔那一集一样，可以涉级而上，登高望远呢？您啊，死了这条心吧！这座塔是实心的，里边没有楼梯，不能登高远眺了，所以才有了"恨无梯"。

0: 及上清明的说法。这种坛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1: 天鹰寺呢，是北京地区或者说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密檐式的塔。一般的这种密檐，它层层叠叠到密檐的这个位置，从高度上到这个塔檐、塔刹和塔身、塔基的这几个比例上，都做得非常到位，啊，让我们看起来呢，既有这种高耸入云的高度感，还有这种秀美感。
2: 它其实被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他们命名为天宁四式，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类型的一个最标准的典范。
0: 相传辽代的时候，每年春节，辽代的皇帝都会带着一家老小到天宁寺来燃灯供佛，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之类的。除此之外，每月初八天宁寺也要燃灯，据说一共360盏。那您知道挂哪儿吗？就在塔身外边塔雕上。您不妨寻摸寻摸，这满眼的精美浮雕哪儿能点灯呢？答案就在这儿，须弥座上的莲花瓣。据说啊，最初这些莲花瓣都是铁制的，可以在花瓣里面倒进煤油点灯照明。
2: 辽金时期的密檐塔的一个表现，它的特点呢，就是下面有一层或者多层的须弥座的台基，然后有仰连的莲瓣，然后托着塔身，上面呢有一层一层非常密集的塔檐。
0: 密檐塔其实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而到了辽金时期，流行的就是以天宁寺塔为代表的样式。如今的天宁寺塔成了北京市区里最古老的建筑，也成了辽南京留下来的重要遗物。金代石构卢沟桥，阅尽沧桑。中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桥是河北的赵州桥，距今1200多年了。那北京最古老的是哪座桥呢？7.7事变让我们永远记住了卢沟桥身上的伤痕，而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它的另外一个身份——北京最古老也是最大的一座桥。卢沟桥全长266.5米，宽7.5米，它已经在永定河上静卧了830多年。从来没有被冲垮过，是谁护卫了卢沟桥的安全呢？
1: 桥墩的基础这块位置是这么一个形状，这么着，哎，形一个船形。它这种形状是什么好处呢？第一，水过来之后不至于直接什么，直接全撞到这个桥墩的基础上了。如果全撞到桥墩基础上，那个压力多大呀？撞到这个尖儿上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向两侧的剪力奔走了。这样洪水很顺利就通过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河水都有冰凌期，那如果大块冰、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全挤在这儿，对桥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它是做一个尖形，而尖形前面还用一个大铁圆柱子，那么冰呢一旦撞到这个大柱子上，撞这个尖上呢，就给它斩断了，冰的顺两侧不就滑走了吗？所以前面那个大柱子也要斩龙剑。
0: 造桥的一个小小细节，让卢沟桥在800余年的汤汤流水中求得安稳。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一座如此之大的桥呢？
1: 选在什么地方最好呢？它只能选在一个第一，水流比较缓了，肯定紧邻模式口这块不行啊，那刚出山的水流还是哗哗哗很急啊。担心这个地方那是沙质的土地，沙质土地呢，这个坡岸它就不是很结实，河道容易摆动，就走到丰台现在卢沟桥这个位置。第一是水不急，第二河岸不是那么宽阔，也比较适中，第三呢就是它的这个土质土层还比较的紧致紧实，是适合建这么一座大石桥，所以呢它呢就成为了一个叫天选之地。
0: 卢沟桥是一座造桥技艺精湛的绝妙建筑，它内部到底是怎样神奇的结构呢？
3: 把桥面都打开了，桥面上的石头掀开以后，发现很多的铁柱子，

0: 所以当时文物局的请了这几个老专家就过来了，罗哲文、侯仁之、杜先洲、单水源，他们几个就是，哎呀，到现场非常惊讶，铁柱埋上以后，它是被石头掏着窟窿把它串起来，像糖葫芦一样的被它都埋在地下，所以这个基础是非常结实。
1: 宋金时期，营造法式的出现已经让中国的砖石营造技艺到达了一定的高度。卢沟桥上很多细节都是建筑工艺的巧思。元都遗存，妙应寺白塔凌云。如果您开车走西二环，走到阜成门内向东看，远远的就能望见白塔寺那白塔的塔尖，这算得上是老北京最有代表性的一道风景了。700多年来，白塔寺历经朝代更迭、风霜雪雨，寺庙已与当初完全不同，但白塔至今仍安然耸立，成为北京这座古都近700年变迁的见证者，也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那您知道这座塔是什么款式的吗？
2: 元代的塔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种覆钵式的白塔，通体都是白色，这种洁白的白塔是元代塔的新出现的一种形式。
3: 根据著名的考古学家素白先生，他在《至元变纬录》这段文献中呢，就发现了关于建造这座塔最初的记载，就是元代的皇帝为了供奉辽代留给他们的舍利而新建的一座塔。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纯白的，有点近似于圆柱体的这样的一个外观，然后上面有一个粗壮的13天，就是它的像轮的形状。这些形状呢，全都来自于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的设计。
1: 这位阿尼哥是谁呢？妙应寺所在的地区位于辽南京城的北郊，早在辽朝寿昌二年1096年就建造过一座佛塔，后来毁于战火。到了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要在辽塔遗址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一座喇嘛塔。在这位名叫阿尼哥的尼泊尔匠师的主持下，经过8年的设计和施工才完成，建成了现在的白塔。在2013年的时候，妙应寺白塔蒙起了面纱，开始修缮，一修就是2年多。2015年12月，白塔寺历经2年0-7个月的修缮，重新开放，成为北京元代历史的标志。辽代天宁寺塔拟岩浮图，镌刻千年文脉；金代卢沟桥石构古桥，承载百年风骨；元代妙应白塔异域匠艺，融汇古都气象；明清殿堂古构尽显东方营造。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世界建筑之都，跨越千年的建筑密码。明代木雕智化寺存古藻井。东城区金宝街的路北，在一条叫陆米仓的胡同里，藏着一座智化寺。平日里每逢上午10点、下午3点，主殿智化殿里都会飘来轻音乐的空灵之声。原本智化殿的顶部是一层简陋的三合板，而智化寺重新开门，顶上的三合板被拆除了，顶上却还是空空如也，好像少了点什么。智化寺原本有3座藻井，如今却只剩下了1座，那2个去哪儿了呢？民国时期，美国人运走了智化殿和万佛阁里的2座藻井。2个藻井长得有点像，中间都是龙头，怎么分呢？ 所幸智化寺保留了一张万佛阁的老照片，这周围一圈云纹的是万佛阁的藻井，现存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而这周围一圈是斗拱的，是智化殿的藻井，现在藏在美国费城博物馆里。美国人为什么看上了这两座藻井，费尽心思要把他们拐走呢？要想解开这个谜，咱先得找智化寺仅存的这座藻井。在智化殿的左手边有一座藏殿，堵着门就有一座高大的柜子，叫转轮藏，显得这屋子里面挺憋屈。那么这幸存的藻井在哪儿呢？这藻井我们目测啊，大概直径不到2米，层层叠叠六层斗拱形成了一个井口，而顶上则是彩绘的坛城，在坛城周围还有一些颜色剥落露出的青绿花纹。观看中间的彩绘，这座藻井显得有点黯然失色。然而智化寺的藻井在明代的藻井里是非常有名的，它的制作工艺精巧，结构复杂，是明代建筑木雕的极品，也是智化寺中的镇馆之宝。明清古建黄琼宇斗拱奇观，最能代表北京明清时期城市建筑格局与皇家礼制神韵的，无疑是贯穿老城南北的北京中轴线。从南端的永定门到居中而立的天安门、紫禁城，再到北端的景山、钟鼓楼，整座中轴线建筑群自明代大规模营建成型，清代历经多次增建修缮，完美诠释了中国官式建筑择中而立、礼制森严的营造精髓。除了古建筑红墙巍峨、琉璃璀璨的外观，您知道蕴藏在古建里面的营造巧思与千年匠心吗？在天坛祈年殿和元丘坛之间还有一个圆形的建筑，俗称回音壁，可实际上这儿是供奉皇天上帝牌位的黄琼宇。大家来到黄琼宇，大多会被回音壁的声学奇观所吸引，很少有人留意整座殿宇真正的精妙之处藏在它的屋顶之上。为什么黄琼宇的屋顶会有如此高的建筑价值呢？黄琼宇和祈年殿从外表上看很相似，都是圆形的尖屋顶，代表天圆地方。不过令人叹服的还是祈年殿与黄琼宇独具巧思的圆形屋顶结构。别看啊，同样都是圆形屋顶，祈年殿里面有28根柱子支撑，中间的4根代表一年四季，内圈代表12个月份，外圈代表12个时辰，中间利用横梁斗拱交错支撑。可您再看这黄琼宇的屋顶，一圈8根柱子之间完全没有大梁结构，这圆形穹顶是怎么盖起来的呢？
4: 六进斗拱有尾巴冲里，就挑起了第二圈环形的梁，这样呢反复调，一共调5次，就形成了一个穹隆形的金龙造景，它就代表天穹啊。同时呢，它既有力的合成，又有力的分解，它又解决了一个跨度将近20米的悬空的结构力学问题，结构问题也解决了，也美化了。
1: 不少研究者在通晓祈年殿建筑技艺之后啊，目睹黄琼宇的构造也会深感惊叹。
4: 请你注意，这个殿虽然比祈年殿要小，但是它的结构是最复杂而最科学的。
1: 国庆献礼，人民大会堂风华。说起1959年十大献礼工程中地位最高的，当属人民大会堂。然而与其他的国庆献礼工程不同，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计划其实很早就出现了。 从1956年起，党中央便酝酿在北京建设一个大型的礼堂，地点就选择在了首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附近。但是究竟在广场东侧还是西侧，成了关键问题。
5: 说人民会堂应该在什么地方？这个当时北京设定的话，就应该在西边，就是西侧。现在你看，西侧是咱们那个，这个迎宾的是上位。
1: 位置选定了，那么这座人民大

0: 上午，河北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称，已注意到相关情况，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1: 我们这已经知道这个，我们领导已经调查了，可能这个跟农业部门也有相关。对，今天早上我们的领导们都去了，我们市里边可能是公安之类都介入。
0: 事件曝光后，康保县人民政府立刻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经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当地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2: 近日，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的社交账号更新动态，并在小店上新了一款售价39.8元的小学教学数学练习册。新书呢一经上架，便收获了不俗的销量，已售出数千本。北大韦神下场编教辅，迅速引发热议。
3: 大家好，我叫韦东奕，这是我的账号。
0: 最近，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师、被誉为韦神的韦东奕，时隔一年多更新了自己的社交账号，并上架了自己亲自主编的小学数学教辅《数学能力提升训练1到6年级》，定价39.8元。该系列教辅材料由龙门书局出版。北大官方已确认该账号为韦东奕本人，且教辅为韦东奕带领9名编委共同完成，并非挂名产品。
4: 这周才开始吧，就是他是主编，他适合水平稍微高一点的学生，不是说完全同步这样的。
0: 截至8月22号，小学版已售出超1000本，引发全网热议。针对顶尖数学家为何编写小学教辅的质疑，官方回应和产品详情均表明，该教辅定位为通用版培优练习册，侧重数学思维与底层逻辑训练，并非竞赛级高难题，适合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使用。
2: 这两天，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一事持续发酵。昨晚，西南铁路微博发布了情况说明，同时依照相关法规回应了控制座位的处置问题。
5: 近日，两位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用中间座位放零食。一位无座乘客想坐，但协商未果，于是找来乘务员协调。
6: 我跟你说，你买3票。
5: 无座与占座，规则与情理。这件在火车上发生的小事儿，却引发了舆论对铁路座位使用权与公共道德边界的激烈探讨。在北京的街头，我们也听到了大家这样的声音。
7: 他作为消费者，那他肯定是有权利决定这个票给不给别人坐的。因为火车坐着确实比较拥挤嘛，而去放零食什么的，不去让这个人去拥有这个暂时休息的权利，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也不可能因此去作为抨击他的理由，毕竟人家也花钱了嘛。
8: 按那个规定来说，他买了应该是自己的票，只能自己买吧，首先这个是吧，然后他要是多买一张的话，他是可以不让，但是有需要的话酌情考虑，对吧？
7: 购买方如果没上车的话，那两个女孩用那个座位，那就说明那个没上车的那个人肯定是他们的亲属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就是这个人他既然没有退费的话，他也有权利把这个票去给他的朋友以及亲属，
9: 就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上车的话就属于自己放弃了吧，然后座位应该是归列车，就是列车人家这个铁路系统自己去处理的。
5: 购买了车票但并没有上车，座位的使用权究竟应该归谁呢？带着问题，我们采访了法律专家。
10: 按照民法典呢，是叫客运合同关系。客运合同是从这个承运人，也就是铁路公司啊，向旅客出具客票的时候呢，就成立了。那么另外呢，在民法典里面对这个客票，它有一个要求，如果说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呢， 我没有按照客票的记录的这个时间去乘坐的，你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去办退票，如果没有办的话，那是可以不退票款的，而且呢也不再承担这个运输的义务。

0: 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说你不上车这个票就作废。
1: 8月21号晚8:48，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发文称，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若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消息一出，引起了广泛热议，这背后是人们对规则的重视，期待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关于处置持票人未上车座位的明确规定以及落地细则，是舆论较为集中的呼声。
2: 首先就是像这种情况，既然有当时的案例，那就肯定是要根据这个案例去稍微修改一下。
3: 乘务员应该主动到第一现场来协助解决。按我的说法，就是购票购完了，他花了钱，但是呢，他没有坐上座位，但是就通过乘务员来进行调配。
1: 除了完善实名制购票规则，更多实际场景的适配细则外，本次事件还引发了另一层思考。
0: 那我们做卧铺的时候，上铺、中铺和下铺是不一样的。那么既然是如此，那么我无座的，我是站票，那我的价格和你的坐票能一样吗？对不对？那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的这个铁路公司的规则呢，是站票和坐票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未来呢，站票可以在坐票的正常票价基础上可以下浮20%，这样的话呢，能够使大家都至少从心理上讲能够更加平和，也比较符合说这个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要对等的这么一个原则。
1: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一段女游客遭男子辱骂的视频登上热搜，引发热议。事发地在山东青岛，这件事儿还连带着让青岛文旅被吐槽。
5: 你脑子有病是吧？
6: 对对对，
5: 滚！
6: 对不起，对不起。
5: 你在哪的？你在哪的？
6: 哎呀，对不起，大
5: 哥，你脑子里面有病是吧？
6: 大哥，我给你跪道歉行吗？
5: 你跪下吧你。
6: 我给你跪下，你能放过我吗？
5: 你等着交罚款去了。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不是，我在这跑步啊。
7: 根据视频内容与当事人的陈述，8月4号，这名26岁的女游客在青岛海之恋公园步道拍照，一名陌生男子上前搭讪，询问相机品牌、价格。女子回答相机型号后表示：“不要影响我拍照，谢谢。”不料该男子情绪激动，朝女游客大吼。即便之后女子当场道歉，男子依旧没有停止言语攻击，持续围堵、辱骂近6分钟。视频发到网上后引发众怒，网友纷纷为女游客出头打抱不平，舆情不断升温。8月20号，崂山公安分局发布通报称，已立案开展全面调查，违法行为人已到案，后续将根据调查取证情况依法处理。然而舆论仍持续发酵。21号，话题青岛文旅登上微博热搜，有网友反映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抖音账号已关闭评论区。记者注意到，该账号的作品仅允许互相关注的用户评论，微信视频号也开启了评论精选模式，用户发布的评论需经审核后才能对外显示。
4: 8月18号，四川宜宾一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升学宴期间发生墙体垮塌事故，导致5人死亡、17人受伤。
7: 据了解，举办升学宴的是四川宜宾市长宁县洞底镇新堡村的一户村民。当天下午5点多，因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女儿墙墙体倒塌，造成事故。涉事村户的堂姐张女士表示，受伤的都是邻居以及来帮忙和吃饭的乡亲，出了这样的事，大家都很悲痛。
8: 买一饭的时候看到的，他是我堂弟嘛，家庭情况本来就不好，前几年生病，现在治好了，在那个工地上

0: 洞底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伤者生命体征相对平稳，善后安抚工作正稳步推进。涉事村户的堂弟张先生表示，堂哥儿子今年考上了大学，在亲戚的劝说下办了升学宴。他表示，在村里办升学宴赚不了多少钱，不过是把之前的人情拿回，图个热闹。事发后，伤者被送医，所有的医疗费用由政府部门垫付，其中有一名10岁男孩被截肢。对此，新堡村党支部书记表示，村里规定宴席超过10桌需要提前报备，涉事村民并未报备。全村现存10多户带有此类墙体的房屋，后续将开展全面摸排，清除安全隐患。
1: 我们身上确实都开进了三个，只发生了没报备的话就查到的这个人，我们就是不停的办。村上政府都是在极力的，首先就是在把人员送到医院进行该抢救的抢救，该急救的急救，现在就是对家属进行抚慰的呀。真的，这个女儿墙的现目前只有4个户，对他们进行一种按照这个建筑要求，对他们进行了在该整改的整改，有危险性的哈，查出来按照这个标准哈，必须加固的就加固，撤除的撤。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本月15号正式实施，其中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噪声扰民问题，明确了处罚细则。就在法典实施的第二天，广西柳州交警就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的罚单。
3: 8月16号晚，柳州市交管部门民警在柳南区杭英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摩托车行驶声音异常，号牌安装也十分个性，随即沿路展开追踪，最终在城中区静兰水上基地附近将这辆车安全拦停并进行检查。
4: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
5: 可以罚轻一点。
4: 然后还有它驾驶的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那个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3: 车主韦先生承认自己对车辆做了一些小调整，但他认为只是简单调节、拆除零件，并不属于非法改装。为解答当事人疑惑，民警请韦先生现场启动车辆，实地感受排气噪音。
6: 你在未拧动油门的情况下，排气的声音多到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可以关掉了。
7: 我给你补一下法，好吧？机动车如果说拆除或者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这些擅自改变和改装机动车的轰鸣行驶，未按照规定使用原装音响装置，可以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罚200至2000，还有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
3: 据了解，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一变化让一线执法从劝一劝变成了有据可依，也给市民的清静夜晚更多保障。当晚，民警依法对韦先生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将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这也是新法实施后全国开出的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政罚单。韦先生诚恳接受了处理，并表示会提醒身边车友。
5: 会跟他们沟通一下，聊一下这个行规，然后让他们也赶快去吧。
3: 近期，柳州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特巡警、法制支队持续开展路面巡查，重点整治非法改装和噪声扰民行为。全市已查获相关违法行为98起，依法扣留车辆89辆。
8: 柳州警方再次正告，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严重侵扰群众的日常生活，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维护辖区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
2: 近日，北京交警在燕莎桥下查获多起电动车涉牌违法行为，部分驾驶人挪用、套用其他车辆号牌上路，以此躲避处罚。交警提示，这类行为暗藏肇事逃逸风险，存在道路安全隐患。
9: 这车是使用其他号牌，他这你现在这个车辆的驾号跟你现在号牌的信息不符，明白了吗？
10: 明白。
11: 下午3点多，燕莎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了下来。
9: 而且刚才您给我出示您那个证件，跟您这车完全不对着，车号也对不上啊。您那是谁给您的呀？来，打开，你看看，这都哪来的车牌啊？
12: 我不是，他塞里边的都是。
9: 对不对？他塞里边，就您不能说把什么原因都转卖给他别人啊！您是驾驶员啊，您首先要保证车辆上道路您骑行，对吧？电动自行车，
12: 明白。
9: 您要骑行的这个车辆的安全呀、啊，
12: 明白，
9: 对吧？号牌的真伪，
12: 明白
9: 是吧？有没有手续？
12: 明白。
9: 您是驾驶员。
11: 然而，事情真的和这位驾驶人说的一样吗？
9: 有车牌子，您那个车的正式车牌子，电动车牌，但是您现在给它摘了，明显，而且您有很使用的痕迹，先生。
12: 明白。
9: 这可不是纯新的。您看看，您这个扣，您是有拧过、有取下的。
12: 明白。
9: 对吧？
12: 明白。
9: 刚刚我们在路口查获了一辆电动车。悬挂其他电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查获过程中啊，在这个他的后备箱里边，发现了他这个车辆应该悬挂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但是呢，为了逃避处罚，所以他悬挂了一个其他车辆的号牌上道路行驶。现在我们依照法律法规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11: 很快又有一辆电动摩托车被民警查获。
9: 根据呢我们对车辆的鉴定呢，车辆属于机动车管理范畴，但是当事人悬挂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上路行驶，想逃避处罚，被我们民警查获。下一步呢，我们将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后续处理。
11: 民警也提示大家，在购买车辆过程中，一定要分清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两种车型在车辆性能和外观上有明显区别。北京台报道。
2: 针对东华门临近旅游景区存在环境脏乱、商户店外经营等突出问题，市城管委联合市城管执法局开展执法治理。本次整治坚持管理与执法并重，执法部门将对店外经营商户实施处罚，同时城管委聚焦区域清扫保洁工作，双向施策，进一步规范景区周边的市容秩序，优化旅游环境。
13: 小伙子，前面背包那个，来，等一会儿。我刚才发现您随地丢弃了一个废弃物，我们现在这个执法记录仪呢，也是全程进行了这个记录。
14: 上午9点半，东城区一旅游景区外，一名游客将垃圾扔进路边车筐，城管队员当场亮证执法，依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其处以50元罚款，游客当场认罚。
15: 您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回避的权利，您是否申请？
16: 不了，我认。
15: 本行政机关对您做出行政处罚，罚款50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决定。
14: 临街门店也是城管执法队员巡查的重点，个别店铺为了招揽生意，将商品宣传立牌都摆到店外，执法队员多次提示未果，依法开具200元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整改。
13: 然后依照咱们这个法条第24条第二款，对您单位出一个200元的行政处罚，也相当于就是一个警示，希望您下回这个牌子还是收到咱们的这个经营范围以内。
17: 坚持日常检查跟专项整治相结合，坚持劝导与处罚相结合，针对轻微违法行为予以劝导，针对屡劝不改的予以依法处罚。
14: 暑期以来，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在旅游景区、大人流地区提前上岗，延时撤岗，重点整治乱丢垃圾、店外经营等突出问题。同时，城管部门与环卫部门紧密联动，环卫作业在重点区域增派人手，加密保洁频次，并在人流密集处增设垃圾桶，确保垃圾随铲随清。
18: 针对这个重点区域、重要景区、这个商圈等地增派人手，加大清扫保洁作业频次，同时也呼吁咱们这个市民游客尽量在游玩过程当中把咱们垃圾随手带走。
14: 今年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查处门前三包类违法行为6251起，罚款208.6万元。北京台报道。
19: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
10: 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9: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0: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林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相随。
1: 明天到了处暑节气，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继续举行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特别提醒大家，秋季是流感的高发时节。九月份起，全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此外，各大中小学校即将开学，按照规定，入托入学时应当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
2: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三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流行。
3: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2: 今年七月份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的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需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地方在进行接种证查验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部门数据共享双向推送，及时发现学生的漏种情况，组织学校、

0: 大到暴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今天的5时至14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7.3毫米，普降小雨，城区的平均降水量为17.6毫米，已达中雨。全市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昌平区百合，为127.5毫米，大暴雨。
1: 今天白天，北京多区出现明显降水。早上9:20，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截至下午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7.3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17.6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昌平区百合，为127.5毫米。目前，海淀区、怀柔区暴雨蓝色预警持续生效中。
2: 平均降水量其实还是很小的，只有7毫米多。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个小雨量级。只是这个降水的特点，它是以面弱点强的这种形式，所以从面上的这种降水呢，虽然不大，但是像雷雨时它的一些局地的降水还是比较强的。
1: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3天北京湿度大、气温高，午后到夜间多分散性雷阵雨，市民出行注意防雷避雨。北京台报道。
0: 节目最后提示您关注一项暑期的文化娱乐活动。今年暑期啊，一场以艺术公园精彩绽放为主题的文化盛宴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此刻正在全市公园举行，近200项的精彩活动涵盖6大板块，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融自然之美和人文之韵的夏日文化盛宴。而其中艺术展览板块共推出49项展览活动，以书画、摄影、文物、非遗、国潮、盆景、花卉等多元视觉艺术形式深挖园林文化底蕴，成为本次艺术季的核心板块之一。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近日，2025年北京市水生态监测成果出炉，涉及146个水体，覆盖全市主要河流湖库。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处于健康等级的水体137个，占93.8%，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过90%，水生态健康状况稳步提升。近日，京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分布在昌平2期、朝阳1期、朝阳2期等3个片区。市民骑车穿行于林荫绿道间，时而还能望见水面，偶遇水鸟。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在北京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提出光盘行动、倡导低碳出行、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50条行动建议。昌平银山塔林跻身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
1: 层林叠翠，古塔巍然，坐落于昌平延寿镇胡门村深山的银山塔林，依托生态修复成果与辽金古塔人文底蕴相融的特色，不久前入选生态环境部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银山塔林属于生态文物融合类打卡地，为国家4A 景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存有金、元、明、清4代19座古塔，是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辽金古塔群。古塔隐于层层松柏之间，清幽景致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的矿山生态转型。
2: 之前开矿山的时候，这个山体破坏挺严重的，粉尘污染包括垃圾都很多。后期咱们村呢率先呢就将矿山关闭，对周边的矿山修复、栽种、补苗、环境提升没少下功夫。
1: 整片山林的新生与胡门村发展紧密绑定，生态修复后，村庄顺势打造环山步道、生态廊道，发展民宿、山野咖啡新业态，实现景区乡村双向联动。
3: 我们始终坚持山体修复、生物多样性培育和文物管护同步推进，加固边坡，涵养水系之后，不少野生动物都回到了山林栖息地，这也是我们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的核心底气。
1: 昔日荒山如今草木繁茂，古塔修旧如旧，伴着青山流云自成画卷，不少游客专程到此赏景拍照。
4: 没想到这个环境特别好，苍翠的山，然后今天天也特别好，拍下来呢是想回去以后再慢慢来欣赏。
5: 自然风光与千年古韵完美融合到一体，让更多的游客认识这座京郊的真正的宝藏的景点。
1: 游客们由衷赞叹的景致，正是这片山林多年综合治理交出的答卷。通过统筹保护与发展，银山塔林走出生态修复、文物守护、乡村振兴协

0: 同共进的道路，为京郊同类区域绿色转型提供可落地的实践范本。
1: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2: 老板，要碗炸酱面。
3: 哎。
4: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1: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1931年著名教育家梅贻琦说出的一句话，它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解和认知。走进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院士馆，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这句话。裴坚教授被北京大学评价为为我国的创新型化学后备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今天我特意来拜访他。
5: 裴到
2: 了。好，请进。
5: 裴教授。
2: 哎，你好。
5: 哎，你好，
2: 您
5: 好，
2: 你好，
5: 打扰您了。
2: 哎，您客气，您客气。
5: 我是慕名而来的。
2: 哎，您客气。对，
5: 感觉您这办公室
2: 对比较小一点，
5: 很温馨啊。
2: 对对对。
5: 哎，这个白板有意思。
2: 我是要经常上课，所以在课余的时间一定要给学生答疑。
5: 他们随时都会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吗？在这儿就解答了。
2: 只要我在，学生都可以来答疑。办公室门永远是开着，
5: 很专业。这边这个相框
2: 啊，这是我们
5: 这么多照片，
2: 这是我们实验室经常活动的一些照片。
5: 服装还都是统一的。
2: 平常大家看到的这个方形的元素周期表，它改成了聚元式的元素周期表。但是它这元素周期表里面不是元素，是我们这个组里面出去的每一个学生。首先是学生的名字，就是从研究生到本科生，然后他们家属的名字，
5: 还有家属的名字，
2: 然后还有他们孩子的名字，待会儿您可以看一下。所以每年都有一件这样的衣服。
5: 这张很特别，
2: 对，
5: 是到了

0: 师教我，比如说你得认真的做讲义去备课，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去把这个课件背出来，因为你不能拿着课件在那念，那背又不是一件很擅长的事情，所以我每次发现我背完了东西再到上课再去讲，内容又完全变了，所以这时候就更加的要去让自己内化，就是把知识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把课程内容变成你一部分去讲出来，所以这样让学生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
1: 我们常说老师要给人一瓢水，可能自己要准备一桶水，您肯定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
0: 那这是肯定的，因为你这个最后拿出来的只是你的一部分，你又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1: 对，
0: 所以很多东西更多的是你自己怎么去准备，准备的越多才能把课程讲得更精彩。
1: 是，您说到讲义了。
0: 对，
1: 这好像是三本
0: 对
1: 有机化学的讲义是吗？
0: 对，实际上这个有机化学，肌肉有机化学是邢奇先生，他最早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把建设的一本教材，所以实际上是四本，但是我当年学的是第一版，10多年以后就变成了第二版。对，邢先生实际上他是集中了他当年在国外求学，然后在50年代开始在北大开基础课，然后一直积累了30年，到80年代初开始国家号召要建设教材，然后他把这个自己的讲课内容变成教材的一部分。第二版弄完了以后呢，
1: 我们还有签字呢。
0: 对，我们开始弄第三版。
1: 第三版
0: 弄的时候，这邢先生年龄已经很大了，所以2000几年的时候，这个我去邢先生家里，我们被几个老师叫在一块儿，包括培培老师，就是邢先生指导我们怎么样写。准备第三版的教材，因为那时候我刚回国不久，那时候才不到40，所以还显得比较年轻，所以这个邢先生就给我留了这么一句话，就写一本跟得上时代的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望努力为之。所以邢先生一直要求是要跟得上时代。
1: 哦，这句话很关键。
0: 对，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书的理解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跟得上时代，一个是要努力为之。就所以一个好的教材是真正是能反映学科前沿的，而不是把100年以前或者50年以前的东西变成教材一部分。所以邢先生去世以后，我们出版了第三版，然后到10年以前，我们就又出版了第四版。所以我最近正在努力在重新编这本书的第五版。
1: 还要编第五版？
0: 哎，那还得继续下去。我自己希望将来等我老了的时候还有第6版第7版。我觉得一个教材，好的教材应该2-3年更新一次，这样才能变成邢先生的要求，就跟得上时代的书。
1: 您常常会提到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提问的能力。我不知道面对也是很聪明很勤奋的学生，在这个课堂上会形成一些交锋吗？会有学生对您的讲课会提出一些疑问吗？
0: 会，我觉得这个我跟您讲两个非常这个很实在的例子。有一次也是的确也是这样的黑板，因为中间我们50分钟上课，中间会休息10分钟。有一次我讲2碘化3的作用，我讲完了以后，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个学生上来告诉我说：“裴老师，你刚才讲课的时候讲错了。”然后我说我错在哪，然后他给我讲说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去理解。哎，我马上就反应到认识到自己上课的讲的错误在哪，所以在我第二节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告诉所有的同学说我刚才讲的时候是错了。所以实际上在给上课学生指出你错误的时候，你自己又会得到提升。还有大概3-4年以前吧，有一次我讲这个环丙烷的这个分子轨道，但是实际上这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实际上我自己还是处在一个经常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所以我那次讲课的时候可能讲得不够清楚。然后呢，我讲的时候立马另外一个同学站起来告诉我，他说：“裴老师，我讲的会比你更清楚。”
1: 是吗？这学生在课堂上说的。
0: 对，他马上就站起来说：“裴老师，我讲的会比你更清楚。”所以我就请他上来，我说：“那你来给我讲。”所以结果他讲的的确比我好。所以最后我跟那同学说：“哎，你帮我写一下，我认真的回去读一下。读完了以后，将来我照你这个方法去讲，我说会让底下的同学更好的去理解。”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学生及时的指出你的错误，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上课同样也是一样，就是说，不要这个以为学生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说，比如学生在课间问你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会的我会告诉学生，但是不会的我会直接告诉这些学生说我不会。

0: 等我回去再读点书，我再来告诉你。
1: 真正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0: 那
1: 就是一个教学相长而互相砥砺的过程。
0: 那是肯定。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大家都面临着一个 AI 时代的来临，所以很多人都在提问说 ，AI 来了以后，到底我们需要培养，或者说我们需要让学生有什么样的能力？对于我们每个年轻的学生来说 ，AI 时代的来临，更重要的不是说你会不会用，而是你会不会问，实际上是锻炼每一个人你有提问的能力。
1: 嗯，
0: 那每个人怎么样提出好的问题，是一定有思辨力的人才会提出好的问题。
1: 对。所以无论是在哪个课堂上培养有思辨能力有提问能力的学生也是至关重要的，能够培养出善于提问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的学生，我想也说明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
2: 大概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化学奖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就是高考结束，所以我想向裴老师请教一些关于大学选专业，然后包括去哪个地方进行本科学习的这个问题的探讨，所以他当时就直接跟我说，那你就直接过来，我们可以面谈。所以我当时也是从德国驱车前往苏黎世，他给了我很多的很有过来人经验的这么一些指导吧，然后为我解答了很多的问题。裴老师比起一个普通的老师，就是那种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差距，然后会让你觉得比较害怕向他提问题的老师，更像是一个比较亲近的一个好朋友，所以这一点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难得。
3: 在北大从教20多年，裴坚教授除了始终坚持在教学一线传道授业解惑外，还带领学生在科研领域深耕，其中对柔性光电材料的研究成果已经进入产业应用，这被业界称为突破了有机集成电路的卡脖子难题。
1: 看上去像是一个电路板。
4: 对对，是的。
1: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普通的电路板，但是当我触摸它以后发现，天哪，这么薄，
4: 对，
1: 而且这么的有弹性和柔软，跟过去我们传统印象当中那种很硬的一块板状的电路板完全不一样了。
0: 这也是技

0: 不仅是在实验室或者是在课堂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在餐桌上，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很亲切。
1: 1985年，18岁的裴坚从浙江舟山的一个海岛上考进北京大学化学系。从初入校园的懵懂少年，到逐渐进入化学殿堂，成为一位以学术为志业、遍数桃李的师者。今天的裴坚教授已过知天命之年，不知不觉中，人生的一半时间都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度过。
0: 您是1985年考上北京大学的，
2: 对，1985年来北大入学的，对。
0: 当时走进校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那时候校园跟今天肯定很不一样。
2: 那变化很大。那时候是从南门进来的，那时候迎新都在南门。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就那时候，因为农村来的嘛，从一个渔村来到这儿，这很新鲜，然后好多话也听不懂，然后那我又是一个人来的，就背了好多东西。所以就觉得很好玩的这个环境，我觉得最更好玩的就是周边的人都很活跃，
0: 是吗？就大家都是对未来充满了各种自己的这个追求。
2: 我觉得那时候的学生，我觉得真的特别，那个年代，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学生都非常的爱国，就希望这个国家强盛，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那时候北大让我真正从一个这个懵懂的少年变成了，我觉得一个激发自己，希望能让自己成长为对这个国家有用的，或者说对这个国家发展有帮助的这样一代人。那时候谈不上学习有多刻苦，但是我觉得至少每个人都是有动力去做事。
0: 但是来到这里的人，那学习成绩一定是佼佼者啊。
2: 谈不上，我觉得谈不上，真谈不上。这个跟您开个玩笑，这个我的语文高考还不及格呢。

0: 上面飞翔，对，
1: 天高任鸟飞，
0: 对，
1: 首先要把自己的世界打开，
0: 对对。
1: 您觉得每天跟年轻人在一起
2: 这样的毒品，其成瘾性强，对人体有严重危害。
3: 近日，辽宁大连大窑湾海关在对进口集装箱货物进行查验时，于箱体缝隙处查获三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一听这名儿就不好惹，此蜘蛛毒性极强，毒性烈度高于普通眼镜蛇，一旦定植将严重威胁本土生态与人身安全。这也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于是海关官员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对集装箱实施熏蒸除害处置，守住国门生物安全关口。
4: 这是一票装在周转钢瓶的进口集装箱货物，大连海关官员在集装箱内壁的缝隙里发现了三只活体黑蜘蛛，随后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作业区域，严格管控风险传播扩散，并按照简易处置规范对集装箱箱体实施了熏蒸除害处理。
5: 经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专业鉴定，确认该批蜘蛛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
4: 被称为西部黑寡妇的毒蜘蛛具有极强的神经毒性，毒液剧毒强度是美洲响尾蛇的15倍，毒性烈度高于常见的眼镜蛇。由于单次排毒剂量极低，造成重症致死的概率低于毒蛇咬伤，但人体被其叮咬后仍会产生肌肉剧痛、肢体痉挛、腹痛、多汗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以危及人身安全。
5: 该物种在我国无原生自然分布，适应能力、存活能力较强，一旦传入并定植，将严重威胁本土生态安全及群众人身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定，我国禁止动植物病原体、害虫及其他有害生物进境，一经检疫发现上述有害生物，将会做相应的除害、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3: 如今不少景区游乐场所纷纷推出年卡年票产品，优惠的价格、便捷的游玩体验吸引不少消费者办理，但是部分景区将刷脸核验设置为入园的强制必要条件，引发不少游客的困扰。有市民反映，广东佛山一处景区办理年卡之后必须完成刷脸认证才能够入园，强制刷脸入园的这一操作是否属于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又是否涉嫌侵权呢？
4: 据报道，近日广州市民吴女士向广东省网络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协会个人信息侵权投诉反馈平台反映，自己在顺德长路旅游修博园办理年卡时被强制要求录入人脸，否则年卡无法激活也不能正常使用。对此市民各有看法。
6: 好处的话就是比较方便嘛，坏处的话就是可能一部分人比较担心自己的隐私泄露吧，
7: 就是说信息泄露啊，不会的。
4: 报道还提到，工作人员告知办理年卡需要到园区录入人脸信息，否则年卡无法激活不能正常使用，后续也无法进园。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该景区售票处，以游客身份询问如何办理年卡。
8: 这个上工作台就没得买，就系冇咯。
9: 年卡之后就要扫描。
8: 系啊系啊，唔系年卡就唔使啦。
4: 然而，需采集人脸信息的并不限于年卡用户，还有月卡用户。在景区显眼位置，记者留意到多处张贴着温馨提示，称游客购票当天离园时，可以到人工售票窗口或者客服中心录入人脸，升级为月卡。随后，记者来到了检票处，询问除了刷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进入景区。
9: 如果是你年卡的话，可以直接扫脸升级，就直接扫脸就进了。你去那个客服那里买，然后录人脸，一整年都直接扫我那个人脸识别，就可以不用去拿票什么的。
10: 就刷身份证可以吗？
9: 直接刷人脸。
7: 那不行啊，对吧？顾客至上。那如果说顾客，你如果说强制性入脸才能办年卡，你要提前说清楚。如果顾客能接受，那就办，对吧？接受不了，那就不办。就选择权在顾客身上，但园区不能说，强制性，就是你如果说你不入，然后年卡不给你办，这也不行。
4: 类似的人脸采集争议并非个例。在广州融创乐园的售票处，记者留意到多处张贴着关于人脸信息管理规则的公示信息， 公示称，本项目仅将采集的人脸信息作为核验身份的方式，不会用于其他用途，目的是认定权益，

0: 防止被盗用，以及提高入园效率、降低验票排队时间等。工作人员表示，景区年卡均需录入人脸信息。
1: 能不能就是买了年卡之后刷身份证原件这样
2: 啊？嗯，刷脸就好了的。
1: 哦，就
2: 绑定人脸就刷脸进去玩就好
1: 了。就只能刷脸？
2: 对，因为他已经给你绑定人脸了嘛。
1: 哦，就不刷脸就不能进？
2: 对，
1: 不刷脸行不行的？
2: 嗯，不行，因为他这个年卡的话都是要绑定人脸之后，然后到时候你以后玩的话都是刷脸，
3: 就防止他的年卡就是给别人用了嘛，对吧？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景区也会更好一点吧，个人选择吧。我觉得
4: 就是说，如果说你年卡有多种方式，如果说就按消费者说他不想入人脸，那你就换个方式给他办年卡也可以啊，对吧？就是按消费者的选择去。
0: 事实上，去年六月实施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已明确禁止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验证方式，并要求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处理规则。相关专家表示，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了多起典型案例及裁判指引，其中明确指出，游乐场、园区等场所的管理方不得强制要求游客或到访人员必须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进入，人脸识别的前提是征得游客本人同意，如果有游客明确拒绝人脸识别，管理方必须提供替代方案，例如使用门禁卡登记入园，或采取其他等效方式。换言之，游客有权在多种入园方式中做出选择，管理方不能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通道，更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游客入园。对于消费者而言，面对强制人脸识别，完全可以明确说不，一旦因此引发纠纷并诉至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和裁判精神，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支持，胜诉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5: 看到这个案例啊，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感同身受啊。当人脸呢成为我们唯一的通行证之后，那么个人信息的这种多体安全的保障该由谁来负责呢？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
6: 你好。
5: 嗯，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这种案例呢，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都接触过啊，强制性的刷脸。那么这种强制性的刷脸是否

0: 等需要由有资质的公司专人回收，店家已提前约好时间，谈妥价格。然而，当回收人员按约定
1: 需要由具备专门资质的公司进行回收，不能让个人来进行这样一个回收利用，因为这样子很容易将这些废油重新利用流回市场，导致对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以及财产造成一个巨大的损失。
0: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带队勘查现场，拍照取证，并向饭店负责人了解详细情况。民警判断，嫌疑人很可能打了时间差，在店家预约与回收人员上门之间的空档时段将废油偷走。民警同步调取了案发地周边公共视频，发现一男子鬼鬼祟祟在饭店外徘徊，趁四下无人，用长勺将桶内的废汽油装入了事先准备好的塑料桶，随后挑着油桶逃离现场。民警迅速分析研判，锁定嫌疑人身份及落脚点，成功将龙某抓获。
1: 他自己交代，他本身就是相关公司的工作人员，目前已经离职了，所以他知道慈溪等其他餐饮地方的具体放油位置，并且了解到如何将这些油回收利用。近期由于他已经离职，比较缺钱，所以他就将主意打到了这些废油身上。大概在3天之内，他流窜在慈溪、杭州湾等地，一共偷窃了260余斤的废油，共牟利1000元左右。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龙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对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首先，这些废油看似没有利用价值，但实际上他们是公司财产的一部分，切记不能起了贪小便宜的心理，将这些废油带回家。其次，我们也要提醒各位，这些废油是只有具备相应专业资质的公司才能够回收利用，私人不能将这些油带回家进行处理加工，并流入到市场之中。
2: 近日，鲁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口，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司机爬上车顶整理雨布，全然不顾身后的危险。要知道，直接将车辆违规停靠在高速行车道上，既未摆放警示标识，又处于隧道视觉白动效应高危区域，极易引发连环追尾事故。高速交警视频巡查发现险情后，火速到场，隔着车流对该车司机高声喊话：
3: 你管也行，
4: 你这也停不了了，
3: 我就1分钟，
4: 你这让快
0: 点走。前不久，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足50米处，一辆大货车停在了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爬上了车顶，正在整理雨布。雨天路滑，隧道出口光线骤变，后车驶出隧道时极易出现白洞效应，短时间内视线受阻。以120公里车速计算，几秒钟车就已经冲出了近100米，而这个司机恰好把车停在了这段盲区的正中央。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二支队罗田大队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异常后，立即指令附近执勤的民警前往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后，隔着车流一遍遍喊话劝离，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急，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1分钟就好，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儿。在民警反复严厉劝导下，司机这才驾车驶离。
5: 当时着急了嘛，我就想把这上面一层雨布给它盖上，现在我特别后悔，承认错误。
0: 最终，该驾驶人因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湖北交警郑重提示，货物怕雨淋，人命经不起万一，如遇货物松动需要遮盖，请就近驶入服务区、停车区或应急港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操作。高速公路上每一次侥幸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2: 不遵守道交法，又怕被摄像头拍下后扣分罚款，于是就有司机心存侥幸，想通过变造车牌号来躲避电子眼抓拍。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近日，四川射洪公安就查获一起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除了被罚款，驾驶证也被直接扣满12分，同时还被行政拘留。这样的代价，不知道能不能让该司机彻底悔悟。
0: 前段时间，四川省射洪市公安局城南

0: 安派出所民警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了一辆白色本田思域轿车的车牌存在异常，尾号位置有明显的变造痕迹。民警随即联系车主到场，并通知交警前来处置。
1: 前头贴三十来，
2: 来来来，去的，
1: 好久开始贴的？
3: 我们是业务车，
1: 就是两年我到的吧，就是的，
3: 晚一上两年。
4: 这是民警在街面巡逻的时间，就是发现停在路边的一辆穿 S 牌的小轿车，它的最后一位它是有明显的色差，我们民警就上前去仔细勘察，就发现这个最后一位车牌的最后一位，它是使用的是一个铁牌，标那个铁牌的那个底色跟到正常车牌是一样的，远处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近处看它明显是有缝隙有色差。
0: 经过细致比对车辆登记信息、号牌原始档案，民警很快查清了全部违法细节。原来这辆车的真实号牌尾号为零，驾驶人为了逃避超速、闯红灯等电子警察抓拍，在网上购买并使用了高仿真数字贴片，把号牌的最后一位数字零改成了三。
5: 本案中，驾驶员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号牌，其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对他作出行政处罚。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驾驶人处以罚款3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同时收缴其违法变造的贴片，扣留涉案车辆及驾驶证。
5: 车辆的号牌是车辆的重要识别标志，请广大驾驶员严格遵守法律，不要故意污损、遮挡或者使用号牌，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0: 变造号牌看似是小聪明，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的大糊涂。罚款3000元，记满12分，行政拘留3日，代价不可谓不沉重。车辆号牌是车辆的身份证，更是道路交通秩序的基石。任何故意污损、遮挡、套牌、变造号牌的行为，都不仅是对自身安全的漠视，更是对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
6: 黄先生入职某公司后按约上班，却在开会时晕倒，送医抢救无效，当日离世。公司于其送医期间申报工伤保险。

0: 之间，驶入非机动车道的厢式货车又跟路边台阶发生了碰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许多碎片，一个反光镜飞落至路边，它属于那辆顺行的厢式货车。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采取措施不力的厢式货车停在非机动车道内，希望肇事司机能够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驾车途中，大家要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的动作，影响到安全行车。另一方面，长时间驾车跑运输的货运司机朋友们容易在驾车时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由此导致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操作失误增加。因此，货运司机们感到疲劳时，就应该及时将车停在安全地带休息，恢复清醒的状态。路有所属，人各有道，在速度与重量的法则面前，谁都不要越界。规矩不是束缚，是保护。非机动车道窄一点，慢一点，但它安全；机动车道宽一点，快一点，但是不属于您。这里是中午十一点多，北三环的北太平庄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停在桥下方的路口里面，在其右侧的路面上侧翻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人则摔倒在路面上。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来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北太平庄桥下，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竟然闯进了机动车道，双方的距离逐渐接近，由于采取措施不及，那辆厢式货车的右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相撞之后，造成骑车人失去重心，连车带人一并摔倒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赶紧跑上前去，把躺在地上的伤者扶着坐了起来。尽管如此，身上所受的伤痛令这位骑车人无法站起身来。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对骑车人受伤的头部进行了紧急的包扎处理，而后将其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谨慎观察车身左右两侧的反光镜，注意避让骑车人。而骑车的朋友们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要占用机动车道骑行，请出行者们务必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1: 什么是安全车距？它不单单是一段空间，更是阻挡事故的屏障。而保持车距，不只是为了看清前车，更是为了当前车突发变化时，给自己留出感知、判断、处置的缓冲空隙。
0: 这里是中午十一点多，黄山木店与朝阳北路的交叉路口，一些骑车人正在路面上平静地骑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当时箭头所指的那位自行车的骑车人通过路口之后放慢了车速，而另外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从他的后面骑了上来。由于躲闪不及，两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前面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在骑行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保持安全距离，小心的观察，才能防止相撞事故的出现。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最近啊，暑热还在持续，有些骑车人呢不戴头盔出行的苗头呢又有所抬头。您别觉得没事儿，这关键时刻啊，头盔能保命。接下来您要看到的这起事故，摩托车被撞飞，骑手的头部着地，人却没事儿，这不是运气，是头盔保了命。那头盔戴与不戴差别有多大，该怎么选怎么戴，本期柳石安全说专家给您逐一拆解。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梅某驾驶两轮摩托车行驶至寻乌县城南大道时，被一辆从路口冲出的白色小客车撞飞，监控画面触目惊心，梅某连人带车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头部重重着

0: 表弟。
1: 大爷丢给吗？
2: 大爷丢
1: 给。那就准备给人讲哈子。
3: 就反正啊，他就是学啊，就是学啊，大爷学啊，再查学啊，再算都算到的。
0: 好在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有效保护，伤势并不重。交管部门依法认定小车驾驶员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4: 除了事故责任外呢，我们看到了摩托车的驾驶人被撞后呢是头部着地，应该说呢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呢事后并没有大碍，主要就是因为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0: 类似案例并不少见，运城绕城高速上，一辆摩托车从匝道汇入主线后，突然向左侧超车道变道，后方轿车避让不及，瞬间将骑手连人带车撞倒，摩托车贴着路面滑行了十余米，零部件碎裂散落一地，场面十分惊险。
5: 人没事啊？
6: 人没事，
5: 真是命大，小伙子，真是。
6: 得亏车速不快。
0: 万幸的是，骑手全程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仅肩部轻微擦伤。广东河源摩托车驾驶员罗某遭遇更惊险的一幕，后方货车紧急制动停在罗某旁边，却被黑色小车追尾，车辆从罗某头部碾过。幸运的是，罗某正确佩戴了头盔，头部毫发无伤。据统计，涉及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创伤是导致死亡和永久性残疾的首要原因，而正确佩戴头盔可最大程度降低事故对头部的伤害。
4: 规范的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降低79%的严重的颅脑损伤的这种事故的风险，所以佩戴安全头盔对于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来说都是关键时刻能保命的防线。
0: 然而记者跟随民警执法中发现，不佩戴或佩戴不规范的现象依然普遍。晚上9点多，朝阳区北苑东路上，两名摩托车骑手看到民警后才急忙从储物箱里翻出头盔戴上。
7: 驾驶摩托车时没佩戴安全头盔，俩人呢，一人处以一个5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你为什么不戴啊？
8: 刚出门，刚拐弯，刚拐弯过来。
9: 我也是，就出来着急了，就是因为离得近，然后又侥幸心理了。
0: 头盔就在车上，拿出来戴好，不过几十秒的事儿。可就是有人嫌麻烦，觉得距离近。很快，又一名骑手被拦下，理由如出一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货车的三起剐蹭事故。货车呢，由于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内轮差。
1: 由于车身较长，驾驶那辆半挂货车的司机光顾着赶紧打轮转弯，却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这种不谨慎的驾驶状态造成半挂货车在转弯过程中与停着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而后半挂货车的尾部竟然兜着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向前滑出去好几米远。这种失去对车身的操控、任他人摆布的遭遇，着实把深色小客车里面的人折腾得又惊又怕。从画面中看，坐在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乘车人下车之后，赶紧追问那辆半挂货车，而驾驶半挂货车的司机肯定也感受到了车身异常，他把车停在路口的另一侧。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被撞的深色小客因为车身性能受损，只能被推至路边，开着大型车辆行驶在路面上，要提前把各种问题梳理好，尤其是在转弯的过程中不能毛毛躁躁。对于司机们来说，多加小心总归没有坏处，要更加谨慎些才好。类似的事故麻烦在我们节目中曾多次提及。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朝阳公园南路与甜水园路的交叉路口，一辆装载着钢条一类货物的平板拖车从路口东侧开过来后放慢了行驶速度，司机准备左转弯进入路口北侧的一处施工现场，不过他并没有一把轮把车身转过来，造成这辆平板拖车的后部还留在路口里面。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一看前面路面上停着一辆平板拖车，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司机们及时采取了绕行措施，但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导致这辆车的顶部与伸出平板拖车尾部的一些钢条发生了相撞。在感觉到撞击的动静后，驾驶这辆平板拖车的司机急匆匆地奔向车辆尾部，所幸白色小客司机没有什么大碍，不过他的心情恐怕是糟糕透了。民警赶到后，这辆白色小客挪向路边，仔细看看，这辆车的顶部差一点就完全掀起来。驾驶车身较长的机动车本身就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技术活，不管驾驶手法还是安全意识，对司机们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装运货物时超长的确是安全隐患，而且停车时也要照顾到其他司机的安全和利益。在接下来要看的事故中，前方的车辆较长，转弯半径不足，需要倒车调整，恰逢后车为抢黄灯加速通过，双方互相误判导致碰撞。
2: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姚家园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装载着上下两层新车的货车沿着由东向南方向的左转弯车道开了过来，司机准备进入路口南侧的黄山木店路。这位司机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车身相对较长，于是他向左掰轮，尽量增大车身的转弯半径。您注意看，

0: 虽然增大了转弯半径，可是那位货车司机还是没能一把轮转过自己的车身，而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由绿灯转为黄灯。一位驾驶着厢式货车的司机急于在变灯之前通过路口，刚巧那位货车司机向后倒车调整，结果货车的后部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事故后，那辆厢式货车停在了路口西侧的车道中。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还是要认真仔细地观察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宁可停住车踏踏实实地等上一会儿，也不要因为着急通过而招惹事故的发生。此外，驾驶大型车辆时请更加稳妥谨慎些才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骑车肇事逃逸的事故。肇事者最终选择一走了之，而当民警突破重重的困难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不止一项违法，真的是一错再错。接下来我们一起和静怡警官重回事故现场。

0: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5月20号早上6点多，在白云路附近上班的杨女士到单位后身体不适，眩晕不止，同事将她紧急送医的同时询问缘由，可杨女士的记忆却断断续续，隐约记得自己撞了车，但关于事故的相关信息却都说不上来。直到下午4点多，民警才接到了这通迟到的报警电话。
1: 母亲被撞了，具体情况不清楚。下午4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接到了一位女士打来的电话。
2: 报警时候就说她母亲在上班的途中，具体那个位置她也说不清楚，时间也说不清楚，就说她母亲发生交通事故了，但具体是自己撞的还是说是被别人撞的都说不清楚。
1: 报警人是伤者杨女士的女儿，事发当天人在天津。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焦急不已，本想打电话先问清细节，结果却一无所获。
3: 他跟我说迷迷糊糊中有人告诉他说记住这个车牌号，
4: 结果也没记住。
3: 对，他没记住，因为那时候已经晕了，他以为在做梦。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与伤者杨女士的同事取得了联系。根据杨女士到单位的时间向前推，沿着她上班的骑行路径一路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最终确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白云观西口的斑马线处。监控录像显示，双方刚进入视频画面范围，杨女士就仰面躺倒在地，没了动静。
2: 事发时南北向是红灯，其中呢伤者是由北向东想左转，肇事者呢是由北向南闯红灯，那个伤者在左转那一刹那两车相撞，伤者就倒在事发这个人行道这个位置，当时是后脑着地，肇事者呢也停下车了。
1: 肇事的骑车人停好车后走到杨女士身旁，俯身说了几句话后扶着杨女士坐了起来。大约2分钟后，两位经过的路人停下脚步，帮着肇事的骑车人将杨女士搀扶到路边坐下。但很快，头部遭受撞击的杨女士就再次躺倒在地，而肇事的骑车人则慢慢走到了自己的车前，在将车辆推到路边的刹那，回头看向杨女士和路人，趁着大家不注意，迅速上车驶离了现场。两位路人发现后，立即手指着肇事骑车人逃逸的方向说着什么，可事发突然，没能记住车辆号牌。受伤的杨女士更是捂着头部，缓了好一阵才恢复意识。
2: 她那个晕劲过去了，她就推着车就回单位了。到单位之后呢，感觉晕得更厉害了，就跟她那个在天津的女儿通电话，就说了一下这么一过程，同时呢，让单位同事给她送到市里滩医院了。
0: 事故中，杨女士后脑着地，一度失去意识，经医院诊断为颅骨骨折、脑出血。现场的两位路人在发现肇事方逃逸现场之后，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让民警错失了最佳的取证和追捕时机。此时呢，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0个小时了，民警立即以事发地点为起点，开展沿线追踪。
1: 白云观西口附近的监控探头虽然拍下了事发过程，但因角度受限，始终没能记录下逃逸车辆的牌照信息。
2: 肇事者呀，从事发位置奔南，从白云桥奔西走这梁河池东路，一直往西，然后最终去了西站附近。因为基本上到梁河池东路没过多远就出管界了，而且在那个位置监控的覆盖率比较少，同时呢，监控的清晰度也比较低。然后进入丰台的管界呢，这个路的就是交叉情况比较多，路口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侦破起来就非常难。
1: 肇事方的骑行路线长，跨越行政区域继续追下去困难重重，为此民警决定转变思路，反向排查骑车人的踪迹，
2: 沿途就是往他来的方向去追踪。在三里河东路那个位置，咱们确定了他的电动车号牌。
1: 通过牌照信息查询，在京务工的王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事发后第二天上午9点，接到民警电话的王某走进了事故处理中队的询问室。
5: 前面有个车，我是从左边超来的，我

0: 骑过去以后，我才发觉到他好像车拐了一下，
1: 往哪边？
0: 应该是往左拐了一下啊，不然的话不会撞到的。
1: 对方摔倒之后呢？
0: 然后我一下停车了。
2: 发现杨女士倒地后，王某虽然在第一时间停了车，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一走了之。
0: 我当时干活，在房子上拉车上。
1: 你这活有多着急？人家撞成这样，你得先处理这事儿啊，对不对？而且这也不复杂呀，报个警，交警过去，现场给你出个认定书。第二个，你到工地了能报警不？一天了，知道我们那个昨天10点多、11点打电话找你。多少个小时？16、17个钟头，您都没报个警呀？
0: 我没考虑到，不是事不太大，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也经常被别人的电瓶车撞到，都没事儿。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3: 两车相撞，对方受伤，可王某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上工时间。从事故发生到民警电话联系自己，将近17个小时的时间里，王某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却忽视了最基本的义务。
2: 事发当天，王某一早从家出发，心急赶路的他一路疾驰，把关乎安全的规则都抛在了脑后。
0: 当时过路口什么地儿啊？当时那里离那个红绿灯还有一段距离，
4: 我要一看录像行吗？这都已经变红灯了，怎么来减速的？
0: 大使要变不变灯我也没看清。
1: 你那边至少红灯7秒以上。
2: 王某不顾红灯强行超车，原本准备左转的杨女士猛然被撞，后脑着地，意识模糊的状态给了王某可乘之机。
5: 肇事者当时觉得这个伤者呀磕到脑袋了，他意识不是特别清醒，对于这个事故过程他也回忆不起来，所以他就抱有侥幸心理，再加上电动自行车侦破起来确实是相对来讲困难一些，觉得公安机关也未必能够查获他，然后就离开现场了。
0: 我以前没经历过这个事情，
6: 别说没经历过这事儿，不是说所有事情都得经历过一样。
0: 因为当时我看他苏醒了，也不是苏醒嘛，也没晕，你知道吧？我心里面想的可能不严重了，我就走了。
6: 没晕？
0: 没晕。
6: 那还不晕呢？他都站不起来了，那还不叫晕呢？坐在那马路牙子跟这捂脑袋，这还不叫晕呢？
1: 明天这换成自己的家人，谁都接受不了了，对不对？换位思考一下，
2: 王某口中的不严重，实则惊险万分。后经医院诊断，受伤的杨女士颅骨骨折，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所幸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得知逃离现场，
7: 推荐您选择乘坐地铁来到这里。那现在我就是在8号线的林翠桥站，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不时呢就有乘客呢，可以说是拉家带口啊，不少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出行的朋友们，他们都选择从这个 C2口呢出站。从这里出站之后，大约步行个200米，不出2-3分钟就可以到达国家速滑馆了。
8: 8月22日当天，8号线林翠桥站下行方向将延长运营到4日0时，同时在客运集中阶段，8号线、10号线、15号线都会及时加开临客，列车最小间隔达到2分30秒，加快疏散速度。我们还特别在森林公园南门站存放了2列备用列车，在永泰庄站存放了1列备用列车，随时可以根据客流变化上线增援。
9: 一个，你地铁比较方便吗？我是第一次来北京，
10: 可以方便我们一块儿一会儿在绿色出行那个乘地铁一块儿回去。
11: 很方便啊，因为我感觉现在很多轨道交通就是地铁这些有演唱会啊或者比赛啊都会有延迟，包括节假日，什么跨年，我经历过很多次啊，所以觉得我们国家的地铁很靠谱哎。
8: 我们站重点加强了 C2 口与速滑馆接驳点位的值守力量，做好站内客流疏导。扶梯、直梯、闸机这些关键设备都提前做好了排查，站内广播、导向标志和现场引导人员都会协同配合，为观众提供问询指引。
7: 推荐您选择乘坐地铁呢，不仅因为它的准时、方便、快捷呢，更因为它的服务保障有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在赛事期间，这周边的道路呢是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另外呢，国家速滑馆的停车位也不对外向公众开放，所以建议您还是。

0: 选择绿色环保的公共出行方式。当然，如果您选择是网约车来到这里呢，网约车的统一接驳点呢，也请定位到国家速滑馆的东南门。因为的原来的洛克区呢，是因为道路的临时管理措施呢，暂时封闭了。那最后要提示您的就是，一定要打出这个时间的富裕量，尽早出行。以上是记者张新磊和吴正柳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梳理一下，看来去看机器人运动会啊，坐地铁是最方便的，也请您借鉴出行。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关注监视器当中骑车进主路的三起事故。广告不长，我们稍后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好，欢迎回来。其实啊，路上没有哪一起事故啊是完全的意外，都源于省几分钟图一点方便的侥幸。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三起骑车进主路的事故。主路不是骑行道，车流速度快，大车的盲区多，一次任性的闯入就会把自己推进危险。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2: 在我们的工作中，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部分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的骑车人无视法律法规，为了一己之便骑行在机动车道，甚至在快速路环路内与汽车混行。
3: 早晨6点多，一位骑车人一路闯进了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他趁着早晨路上车少的时间差，竟然在路面上逆向骑行。这位骑车人迎面而来，让行驶中的司机们非常紧张，大家尽可能地与其保持安全距离，生怕出现闪失。可这位骑车人呢，似乎把司机们的主动避让当成了对自己的畏惧，他变本加厉地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让危险性进一步升级。最终民警在定慧桥附近的车道将其拦住，带着他离开了四环主路。我们不知道这位骑车人到底是为了缩短骑行距离，又或是寻找感官的刺激才会这么做。总之，各行其道是出行者们要遵守的起码规则。环路的主路里面始终都没有骑车人的骑行权利。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骑车的朋友们别再出现这种类似于引火烧身的行为了。
2: 机动车主路设计时速快，车流密集，本就是为机动车通行规划的专属空间，而非机动车车身小、防护弱、车速慢，一旦闯入主路，与机动车形成巨大的车速差，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引发致命碰撞。
4: 这里是凌晨2点多双井桥北侧的三环主路，突然一位骑车人出现了，他由旁边的入口处骑进了三环主路，而后连续穿数条车道来到了主路的最里侧。您注意看，

0: 不知是为了寻求刺激，还是想体会一下在宽阔的主路中冒险骑行的感觉，这位骑车人悍然闯进了三环主路。一看车辆不多，他的胆子变得更大了，竟然毫无顾忌地登进了最里侧车道。莽撞的骑行动作让人看着害怕，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深色小客司机没有观察到前方的车道中闯进了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力，深色小客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出去，估计他在事故中伤得不轻。一辆急救车赶到现场之后，把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骑车的朋友们要明白，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主路里面都是机动车行驶的地方，骑车人闯进去本就不该，更何况还是主路最里侧的快车道，这完全就是引火烧身。这里是凌晨两点多，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位骑车人从匝道桥处骑了过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见骑车的小伙子连续穿过数条机动车道，闯进了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而在这里他竟然把自行车停住，低着头不知在干些什么。您接着往下看。转瞬过后，这位骑车人被一辆快速开来的小客车撞翻在路面上，驾车自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根本没有料到最里侧车道中竟然会停着一位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银色小客把他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看到这儿，大家肯定会对这位骑车人的生命安全极其关切。万幸不已的是，被撞翻在地的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在缓了一阵后，这位男士竟然站起身来向前走去。据报警人讲，眼前这位骑车人因为低头查看导航系统而惹出事故，骑车人因为查看导航系统误入主路而出现事故的非常少见，很多人对于出行路线不够了解情有可原，然而一边骑车一边查看导航系统进而闯入主路却是绝对错误的。何况凌晨时分的主路车辆行驶速度不低，像这位骑车人似的竟然敢在快车道里低着头看手机查导航，完全是把自己推入极端的险境之中。城市道路的划分不是为了限制出行，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非机动车道才是骑行者的安全通道，主路的快速通行权属于机动车，多绕几百米路，多等一个红绿灯，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却能让您远离致命风险。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时间号。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车辆突发自燃是道路上十分危险的突发状况，在此提示各位车主，常态化检查车辆电路、油路，重视日常维修养护，有效避免自燃事故发生。晚上九点多，在廊垡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中，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被迫放慢了车速。此时我们看到，在主路的最外侧车道中燃起了一团熊熊大火，滚滚的黑烟正在向半空中猛窜。据了解，一辆小客车行驶到此处时，突然出现了起火自燃的险情。虽然车里面的人及时逃出，可无情的火势依然令人感到后怕。从画面中看，猛烈的火势逐渐把这辆小客车吞没。接到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赶到这里，以较快的速度扑灭了眼前的火势。尽管火势被扑灭，可望着严重受损的车体，大家都会感到心疼不已。要想避免类似的车辆自燃事故再次发生，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加强对车辆的检修和保养，特别是车辆的油路、电路以及发动机，这些部件要是出现了问题，最容易引起车辆自燃。对此，司机朋友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到经常性的仔细检查。
1: 路面已洒，隐患重重，货运司机出行不能马虎，仔细检查车厢，密闭扇盖货物，一旦发生已洒，不仅扰乱通行，肇事司机还要承担相应责任。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大黄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已洒的渣土，这给行驶中的司机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那么造成这片渣土已洒的责任人又是谁呢？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十几分钟以前的大黄庄桥附近。您看，事发之前，这里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行驶秩序还是较为顺畅的，而那位惹出麻烦的司机很快就出现了。您接着往下看，那些渣土正是从这辆货车上洒落下来的，估计是车斗的挡板位置出现了问题，导致那些渣土顺着车斗散落下来的。而这位货车司机呢，却对自己造成的麻烦浑然不觉，迅速地把车开走了。由于这些渣土沥沥拉拉地洒出去几十米远，迫使由南向北行驶的司机们小心地采取绕行措施。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赶紧清扫这些已洒在路面上的渣土。交管部门通过技术，最终会找到那位造成已洒的货车司机。司机朋友们除了对货物顶部和槽帮要扇盖严实外，装运渣土时对车斗的挡板处也要关闭严实，别漏缝隙。如果发现挡板出现损坏，要及时进行修复，防止已洒情况出现。
1: 路口信号灯是安全通行的底线，闯红灯无异于直面危险，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切勿抢行，骑行电动自行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为自身增添重要防护。
0: 这里是早晨6点多，工体北路与南三里屯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您注意看那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辆白色小客从路口另一侧直行而来，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与对方发生了相撞，骑车的男士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翻倒在路口里。仔细看看，那位骑车人当时并没有戴上安全头盔。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走下车来询问骑车人的情况，所幸那位骑车的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不过他的腿部显然有些疼痛，只能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出行者们一定要把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当成一回事儿，别只顾一时之快就不顾后果的违反交通法律法规，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可别再出现错误的行为了。此外，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主动戴上安全头盔，安全头盔能够有效护住头部，减少伤痛。

0: 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各位好，我是段玉龙。
0: 我们来关注今晚新闻。就在刚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正式启幕。科技和体育碰撞交融，一场属于钢铁运动员的科技体育盛会就此拉开大幕。
2: 开幕式现场，人机共舞表演轮番上演，

0: 机器人与人类舞者同台互动，把科技感与艺术感融为一体。80台机器人组成的大规模群控方阵整齐入场，依靠协同算法完成队形变换，组成拼音北京字样、运动项目标志图案等，成为开幕式上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看点。
1: 整个都是机器人自主完成的，它要通过激光雷达获得整个场的信息，然后精确地算出自己在什么位置，并且要把自己的位置告诉所有的队友，然后这样大家才能做到非常的整齐。
0: 本届赛事规模全面升级，来自全球多地的参赛队伍将在田径、足球、体操、家庭场景等数十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还重点展示讲解了乒乓球、网球、足球、跳高多个核心竞技赛项，打造专属人机竞技名场面。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前国脚杨晨齐聚现场，与人形机器人同台互动，趣味对垒，以专业体育视角对比人机竞技差异，生动展现机器人毫秒级手眼协同、精准控球、极限弹跳的硬核运动能力。开幕式上，天宫 Ultra 机器人原地一跃而起，起跳高度惊人，达到2.8843米，超越人类极限。
2: 就是我们天宫 Ultra 的这款这个系列啊，作为一个全能的田径选手啊，首先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大长腿啊。此外的话，它整个全身是做了这个非常轻量化的这个设计啊。此外的话，我们在关节的这个关键的这些性能上也有相较于去年有非常大的这个提升。最后将是由我们的天宫3.0啊骑马射箭最后去点亮之星。
3: 伴随着机器人一箭精准射中靶心，现场的至心争执被瞬间点亮，整场开幕式的火种也完成了跨越场景的接力传递。可以说这束光特别有意义，它见证着人形机器人不再只待在实验室里练技术，而是真正走进实景参与挑战比拼实力。从人机同台竞技到机器人自主完成各类任务，今天这场开幕式也让我们真切看到机器人的运动能力、智能水平都在不断突破，未来也会更贴近生活，服务实用场景。这是记者武怡张扬从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场发回的报道。
4: 非常的热闹，相比去年的，今年的运动会赛项从26个涨到了51个，增长了1倍。参赛的机器人选手更是从500多增加到了2000多，增长了4倍。那这么多的赛项，这么多的新机器人的面孔，作为观众啊，除了看输赢，雍龙觉得还应该看什么？怎么来观察这场机器人盛世？
5: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这场盛世啊，该看什么？其实该看的，我觉得第一个是看到机器人以及相关智能科技发展的加速度，让人形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的载体呢，以一种可感的形式是走入到了大众的视野。另外呢，通过赛事啊，高难度还有微操作这两项是成为了今年的亮点。其中综合5项是检验复杂环境下的全身协同，灵巧手竞赛则是聚焦电动工具组装等高精度的任务，也是直指家政服务、酒店物流等落地场景。赛场呢，可以说它既是技术实验的试金石，同时呢，也是商业应用的前哨站。那么在这个热度之下呢，其实市场当中啊也是出现了一些理性的讨论。有人说，你看有一些项目依然是偏重遥控，缺乏自主的能力，也有人担忧昂贵的售价和有限的作业效率啊制约机器人落地。不同声音的出现，其实恰恰说明人形机器人已经走出了实验室，跃升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硬核产业。那么对于呢还处在孕育时期的全新赛道，我们呢不妨以更加辩证也是更加长远的目光来看待。回顾一下科技史，以赛促研、以赛立标是产业成熟的必由之路，如同百年前的汽车赛事划分了性能边界，确立了标准体系，而今天的大赛也在为机器人的研发积累清晰的方向。同时赛场呢更是激活产业生态的催化剂，例如连接技术互鉴、极限测试，还有这些场景的攻关，也是有效地降低了上下游的协同成本。另外呢，我们要回溯一下啊，科技的演进呢，它其实是要经历比较漫长曲折的平台期。比如说人工智能经历了数十年的静默，才迎来了爆发式的飞跃，人形机器人同样也是走在同样的探索曲线当中。那么发展这个新兴的产业呢，既要争分夺秒的突破技术，更要保持10年磨一剑的战略定力，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人形机器人在未来终将深刻地改变以及重塑我们的生产生活，为新质生产力源源不断地注入动力。

0: 确实，我们希望这个人形机器人不仅在这个橱窗里，更能够落地来为我们人类干活啊。
1: 对，
0: 也是期待机器人能够在赛场上突破自我，再创佳绩，同时更期待看到他们能够把赛场上这种飞檐走壁的实力转化为到现实世界真正干活谋生的能力。那明天呢，我们也会去到现场，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现场实地观察，看看这一年这机器人到底有了哪些变化，也请您持续关注。好，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也是大家口中的韦神，又上了热搜。原因不仅是他罕见。

0: 电商平台的品牌官方旗舰店拍下了原价1.41万元的品牌项链，付款成功之后呢，却被品牌方以平台系统错误为由要求主动退款，这件事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8月19号凌晨，汪女士在凡客雅宝官方旗舰店以55元下单一条售价1.41万元的迷你蝴蝶项链。起初她以为是系统出现故障，退出后确认其他品牌价格正常，便再次进入并成功下单。当天，该品牌其他售价上万元的商品也被网友发现标价仅100元。事后品牌方致电称，是由于平台系统错误导致价格异常，要求他主动退款，但一直未发货。那么，在买家已经付款的情况下，商家是否应该履约呢？记者也采访了法律专家。
2: 正常讲呢，作为商家在电商平台上呀，把你的商品规格、型号、价格标明了以后呢，按照我们的民法典的合同编的理论呢，就是发出了一个要约。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下订单，这就是一个承诺，有要约有承诺，这个合同呢就已经成立了，就作为商家呢就应当是履行这个合同。我们从这个案例中看呢，他的这个商务条款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规定，就是我的这个对这个价格呀，我有一个最终的确定权，也就是说你们想要买我这个东西，能不能以我现在这个平台上标的这个价格来卖给您呢，我还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在没有得到商家的最终确认之前，这个合同还是没有最终成立的。在民法典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一些比如说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那么作为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呢，是有权利要求撤销这个合同的，那么最后呢也大多是通过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
1: 该品牌回应称已关注此事，正由专门团队跟进处理。8月21号晚，平台方承认系系统故障，致歉并承诺协助退款，给予5元补偿金，汪女士已接受该方案。
0: 针对近日网上流传的河北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一事，今天当地官方通报，情况属实，已经立案查处。
3: 8月22日，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爆料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抽查多个大白菜装车现场，均发现装车前存在蘸取不明液体的行为。视频画面中，装货现场有标注甲醛溶液字样的容器。
4: 哎，师傅，你们这白菜拉到哪里去？
5: 江苏
4: 啊，你们这运费怎么算的？
5: 论趟
4: 就是我们因为也在看白菜嘛，这个运费拉到江苏是盐城还是常州啊？
5: 宿迁。
3: 当博主询问装货的司机白菜蘸盆中的液体是否能保鲜时，司机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4: 你这个论趟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5: 是半天还两天。
3: 8月22日上午，河北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称，已注意到相关情况，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6: 我们这已经知道这个，我们领导已经调查了，可能这个跟农业部门也有相关。对，今天早上我们的领导们都去了，我们市里边可能是公安之类都介入。
3: 事件曝光后，康保县人民政府立刻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经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根据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以及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目前，浙江省和青岛市已实现个人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身、银行、保险等金融账户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 当地时间21号，国际。

0: 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违规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进行非体育性质表达等。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阿根廷足协表示，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上诉。
1: 截至昨晚的10点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10亿元。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目前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上映。
2: 动画电影《八仙》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动画表达，以幽默风趣又通俗易懂的方式引起了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3: And it's such a typical Chinese storytelling, you know, like really funny, really fast, full of action, but there's a moral story being told there, which slowly unravels. So yeah, I love the movie.
4: Yeah, the movie really makes me want to go to China mor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2: 在《八仙》中，中华传统元素并非简单的符号堆砌。创作者通过深挖传统民俗与古籍文献，将东方美学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场景构建上，蓬莱仙境的视觉概念源自中国山水画与古籍记载，参考《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呈现四只巨鳌共同驮山的奇观。鱼拉碾车的灵感取自汉代壁画，将鱼拉碾车想象转化为蓬莱的公共交通，兼具古韵与现代磁悬浮列车般的丝滑动态。
5: 所以呢，其实在美学上我们还是依托于传统，那我们也参考了很多的文物，比如说博物馆中的那一些蓬莱仙境的一个盆景，包括我们这个蓬莱仙境的山体的材质温润如玉，有一种玉的质感。
2: 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的方式，让故事背后所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观被全球观众认可和接受。
6: 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它这个典故里头的一些根源的东西，它的一些核心力量的东西，它能经历千年还被人铭记的这些永恒的东西，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
1: 去年全球热映的《哪吒二》和今年暑期档口碑票房双佳的《八仙》，都诞生在四川成都高新区的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那在这个园区里，一杯咖啡的距离就能串联起整条产业链。
7: 位于成都高新区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上下游企业比邻而居，形成了一条从 IP 策划、剧本创作、三维制作、动捕渲染、配音配乐到后期宣发的完整产业链。在园区里，上下楼就是一组产业的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一个项目的合作伙伴。高浓度的产业集聚不仅催生了高质量的项目生产模式，也见证中国动画电影工业的不断升级。
8: 参与一个动画制作，这就要求一个协作工业化的流程，这种大体量的电影制作的过程中，也会推动说中国的这个视效企业协同在这个流程管理上有一个好的突破和进展。
7: 如今园区已聚集70余家头部文创企业，从业人员约6500人，电影编剧、特效、动画、影视发行等上下游企业从业者，休闲小憩、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便能对接业务、碰撞创意、面对面沟通。园区今年还启动了原创岛 OPC 艺人公司社区，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化单打独斗为抱团成长，为各流程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技术支持。除了拉近企业间的物理距离，园区还搭建了包括文化数据平台、专业录音棚在内的公共技术资源。
1: 来说一个关键词，抓蝙蝠。入夏以来，北京消防是连续接到蝙蝠飞入家里的警情。我们来看一个大型消防接警之后现场处置的画面。
9: 那不是，那你打后边去了。那不是，是这里，是这里。我在，他在这儿闹着。来来。
10: 这是21号凌晨2点，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救工消防特勤站接到辖区居民报警，有蝙蝠飞入前往处理的画面。出警的消防员安长宽最近有个外号叫“抓蝠专业户”，他已经连续处理了多起蝙蝠入室的警情。18号，他们抓到的蝙蝠尤其大。
11: 发现那个蝙蝠钻到空调的缝隙里面，捕捉了之后，那个蝙蝠嘴张得特别大，牙齿特别锋利。
10: 北京已将本地蝙蝠纳入市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消防部门接警后都会将被抓获的蝙蝠放生野外。据统计，从今年5月1号至8月18号，大兴消防救援支队共接到蝙蝠类警情103起，是去年同期接警量的2倍多。近期蝙蝠入户的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了？消防部门表示，这与首都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有关系，城区宜居的生态环境为蝙蝠提供了新的活动区域。
12: 夏季本就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种群整体活动频次、觅食需求大幅提升。此外，今夏高温多雨，城市绿植繁茂，水系充沛，蚊虫飞蝇等种群密集，为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食源。
10: 蝙蝠又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家里呢？消防部门分析，城市住宅普遍存在各种孔洞缝隙，例如未完全封闭的空调管道孔、破损的纱窗、无防护的通风管道、阳台墙体缝隙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蝙蝠入户的通道。北京出现的蝙蝠多为东亚蝠蚁，体型较小，身形纤细可收缩，能够自由穿行极窄的缝隙。尤其夏季，居民夜间开窗通风频繁，与蝙蝠夜间觅食飞行的习性重合，进一步增加了蝙蝠误入居家空间的概率。城市中常见的东亚蝠蚁天性胆小，怕光避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居民不必过分担忧。
12: 消防部门建议居民排查并封堵家中各类孔洞缝隙，尤其要注意空调管道孔是否完全密封，夏季夜间开窗通风时优先关好纱窗，及时更换破损纱窗，一旦蝙蝠进入室内，不要徒手拍打、追逐、捕捉蝙蝠，关闭室内灯光，打开全部窗户，静置等待蝙蝠自行飞出。
10: 北京台报道。
1: 蝙蝠在传统文化当中可是吉祥物，不过真的蝙蝠进了家也确实挺惊吓的。同时，医学专家提醒，蝙蝠是多种病毒的自然宿主，直接接触有很大的风险，一旦遭遇，务必要科学处置。
10: 蝙蝠虽然体型小，但却是多种危险病毒的自然宿主，这其中就包括狂犬病病毒。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和猫狗咬伤相比，接触蝙蝠为何更加凶险呢？
13: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那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3级暴露。
10: 正因为接触风险高，在家中飞入蝙蝠时，正确的处置方式尤为重要。提醒大家，发现蝙蝠后不要尖叫，不要挥舞物品驱赶，应立即关闭蝙蝠所在房间通往其他空间的门，同时将窗户尽可能打开，让蝙蝠自行寻找出口飞出。如果蝙蝠迟迟不离开，应及时拨打119，由专业人员处置，千万不要徒手捕捉。万一皮肤不慎接触蝙蝠，甚至被其抓伤咬伤，该怎么正确处置呢？
13: 好，如果是我们这个和蝙蝠发生了接触，我们要对我们的暴露部位首先进行冲洗。那么建议呢是用肥皂水和流动水这个清水交替的冲洗啊，15分钟左右，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那冲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10: 虽然接触蝙蝠有高风险，但也不必过度恐慌。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与人体发生任何接触，或者隔着厚手套接触蝙蝠，

0: 只需在之后做好清洁和室内消毒即可。而一旦有裸露皮肤与蝙蝠直接触碰，建议立刻在手机上查找附近的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就诊，由专业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及时处置。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第二届中国炒菜机器人大赛在平谷举办，近30家炒菜机器人企业携主力机型同台比拼。

0: 能力到底有多强。
1: 机器人对于一个陌生的菜品到接到之后的话，我们的这个大厨的话，对未来对于这个岗位来说更加提升了。
2: 比赛现场，炒菜机器人经过几分钟的学习和十几分钟的制作后，盲盒菜谱红烧肉就制作完成了。
3: 这个红烧肉做得非常不错，就是这个芡汁儿和它的软烂度、和它的火候、刀工，方方面面都处理得非常好。
0: 尝尝
3: 这个
0: 尝，
3: 啊，看见这个好，很好。嗯，
0: 应该肥瘦一起吃是吧？
3: 肥瘦一起吃。
4: 油不腻，
3: 油而不腻，
4: 对，
3: 不塞牙，
0: 味道也可以，
3: 味道也可以。
2: 赛事还同步发布炒菜机器人产业年度报告，启动团体标准共建计划。
5: 我们以炒菜机器人为纽带，发展我们平谷的共享中央厨房产业链。然后我们此次的大赛呢，也召集了包括竞菜，然后调味品，然后这个参赛的企业，还有这个下游的餐饮企业。我们的目标呢，是打造一个整体的产业链的生态。
2: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起，北护城河等两处水上运动基地正式开放，市民可以在这两条古老的河道中体验桨板与皮划艇等运动，感受老城水系的独特魅力。
7: 上午十点半，在北护城河河面上，已经有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桨板和皮划艇。
8: 公开水域里划桨的话，首先就是一个自由，
9: 更亲近于大自然嘛。
10: 沿着护城河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老北京不一样的风情。
7: 今天开放的两处水上运动基地中，北护城河基地位于德胜门附近，水流相对平缓，更具老城风情。转河基地位于北展后湖闸附近，河道更加曲折，凸显自然风光。在这两处点位，市民可以租借桨板和皮划艇，体验更具都市活力的亲水活动。
9: 我们会加强现场的巡视检查，临水警示防护设施，督促运营单位做好的这个河道保洁，保护水生态环境嘛。后续呢，我们也会视情况增加几处游玩地点。
7: 水上运动基地的开放，也正式按下北护城河水系文旅项目的启动键。接下来，这里还将举办一系列文旅项目，通过挖掘水系历史文脉，激发商业活力，让水岸空间与城市文化深度交融。
5: 后续呢，在北护城河的鼓楼大街和雍和宫，在今年中秋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非常丰富的船级活动，复刻一下自元朝开始，那这条护城河就有了一个商业的一个状态。
7: 北京台报道。
6: 在初秋时节，重庆市涪陵区大木花谷的万株向日葵迎来盛花期。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千年煤城到京西福地，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文旅科创产业协同发力，跑出转型发展加速度，
1: 聚集300余家企业，产值破100亿元，形成完整产业链。北京亦庄以应用驱动创新，打造机器人产业高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上演科技体育盛宴。
1: 馆内看展，馆外潮玩，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将开启双空间体验。
0: 北护城河转河开放水上运动区，北京再添亲水空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这一重要论述为资源型地区转型突围指明了方向。15-55开局之年过半，门头沟区交出了一份转型发展的新答卷。上半年，门头沟区乡村休闲旅游接待量与营收增速双双位居全市首位。京西巨谷 AI 视听产业快速集聚，

0: 文旅活力与科创动能同频共振，绘就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
1: 门头沟首都西部的生态涵养区，如今有了一个崭新的区域品牌——京西福地门头沟，生态丽区、文化新区、科技强区，这座千年煤城正在全力转型。
2: 2026-15开局之年，半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鲜活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小院说起。小萌忙啥呢？
3: 我这在弄果醋呢。
4: 我来跟您学学做这个果醋。
3: 好嘞，欢迎呀。
5: 就给它从侧边切。
1: 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蒙艳静，去年五月在王平镇西落坡村盘下一处闲置民宅，开了好事花生小店。这里有手做美食、自酿米酒、天然酵素，更有难得的闲适和山野气息。短短一年，曾经的闲置小院变成了客流不断的人气地标。
6: 一个桂花的，来一个莲花。
3: 好嘞好嘞，这个是我们家招牌桂花。像我去年五月可能也就4-5千块钱，今年我们到5-1的时候已经能达到20000块钱了。
1: 小院对面就是马致远故居。
7: 天来西风
1: 不再只是静态展览，沉浸式实景演出遇见马致远，把原曲唱活了。书局、陶艺、非遗手作串成一条线，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也跟着上来了。
8: 顾客愿意走进来，然后呢愿意去感受这个文化氛围。
1: 告别了单一的资源依赖，转而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门头沟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75.5万人次，实现营收6511.6万元，分别同比增长58%、28.2%，两项增速均位列全市第一。如果说古村落的烟火气是门头沟绿色转型的生动注脚，那么奔涌的算力则为这座转型之城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
9: 攀爬类的品第一百层的太多了。
1: 在京西巨谷的京西智映人工智能影视创新中心，创始人金岩正带着团队打磨战争电影《千仞之冬》的 AI 镜头。这部电影在2019年估算成本时，仅传统实拍就需要将近3000万元。项目因为融资难，一搁就是好多年。不过 AI 技术带来了新转机。
10: 那么现在

0: 应对积水风险的北京方案，通过推进与篦子平立结合改造，提高收水效率，开展清管市还建立了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排涝体系，
1: 利用西郊雨洪调蓄工程等治蓄西部洪水、侧风调风，减轻城区的排水压力，同时开启分洪道闸，向南分入凉水河，向北分入清河、灞河，让洪水绕着北京城区走。
0: 今年汛期，本市推出一系列人员加科技防汛措施，依据不同等级降雨预警，在风险区域提前部署人员与设备，让积水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处置，并联合高德地图等平台推出积水地图，规划积水绕行路线，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今天白天北京多区出现明显降水，早上9:20，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截至下午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7.3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17.6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昌平区百合，为127.5毫米。目前海淀区、怀柔区暴雨蓝色预警持续生效中。
2: 平均降水量其实还是很小的，只有7毫米多，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小雨量级，只是这个降水的特点，它是以面弱点强的这种形式，所以从面上的这种降水呢，虽然不大，但是雷雨时它的一些局地的降水还是比较强的。
0: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3天北京湿度大、气温高，午后到夜间多分散性雷阵雨，市民出行注意防雷避雨。北京台报道。
3: 今天起，北护城河、转河两处水上运动基地正式开放，市民可以在这两条古老的河道中体验桨板与皮划艇运动，感受老城水系的独特魅力。
4: 上午10:30，在北护城河河面上，已经有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桨板和皮划艇。
5: 公开水域里划桨的话，首先就是一个自由，
6: 更亲近于大自然嘛。
7: 沿着护城河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老北京不一样的风情。
4: 今天开放的两处水上运动基地中，北护城河基地位于德胜门附近，水流相对平缓，更具老城风情；转河基地位于北展后湖闸附近，河道更加曲折，凸显自然风光。在这两处点位，市民可以租借桨板和皮划艇，体验更具都市活力的亲水活动。
8: 我们会加强现场的巡视检查，临水警示防护设施，督促运营单位做好的这个河道保洁，保护水生态环境嘛。后续呢，我们也会视情况增加几处游玩地点。
4: 水上运动基地的开放，也正式按下北护城河水系文旅项目的启动键。接下来，这里还将举办一系列文旅项目，通过挖掘水系历史文脉，激发商业活力，让水岸空间与城市文化深度交融。
7: 后续呢，在北护城河的鼓楼大街和雍和宫，在今年中秋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非常丰富的船籍活动，复刻一下自元朝开始，那这条护城河就有了一个商业的一个状态。
4: 北京台报道。
9: 近日，针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套用假牌、电动摩托车挪用电动自行车牌照等违法行为，北京交警开展了专项打击和综合治理，查获多起电动车涉牌违法行为。
10: 这车是使用其他号牌，他这你现在这个车辆的驾号跟你现在号牌的信息不符，明白了吗？
11: 明白。
10: 那我问你，现在你这牌是哪车的牌啊？
4: 下午3点多，燕莎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了下来。
10: 而且刚才您给我出示您那个证件，跟您这车完全不对着，车号也对不上啊。您那是谁给您的呀？来，打开。你看看，这都哪来的车牌啊？
11: 我不是他塞里边的，都是，
10: 对不对？他塞里边，就您不能说把什么原因都转卖给他别人啊。您是驾驶员啊，您首先要保证车辆上道路您骑行，对吧？电动自行车，
11: 明白。
10: 您要骑行的这个车辆的安全呀、啊，
11: 明白，
10: 对吧？号牌的真伪，
11: 明白
10: 是吧？有没有手续？
11: 明白。
10: 您是驾驶员。
4: 然而，事情真的和这位驾驶人说的一样吗？
10: 有车牌子，您那个车的正式车牌子，电动车牌，但是您现在给它摘了，明显，而且您有很使用的痕迹，先生。
11: 明白。
10: 这可不是纯新的。您看看，您这个扣，您是有拧过、有取下的。
11: 明白。
10: 对吧？
11: 明白。
10: 刚刚我们在路口查获了一辆电动车，悬挂其他电。

0: 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查获过程中啊，在这个他的后备箱里边发现了他这个车辆应该悬挂的这个非用车号牌，但是呢为了逃避处罚，所以他悬挂了一个其他车辆的号牌上道路行驶。现在我们依照法律法规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1: 很快又有一辆电动摩托车被民警查获，
0: 这个属于是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车自行车的号牌的这个违法行为。根据呢我们对车辆的鉴定呢，车辆属于机动车管理范畴，但是当事人悬挂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上路行驶，想逃避处罚被我们民警查获。下一步呢，我们将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后续处理。
1: 民警也提示大家，在购买车辆过程中一定要分清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两种车型在车辆性能和外观上有明显区别。
2: 纵深推进货车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专项整治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并针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套用假牌、电动摩托车挪用电动自行车牌照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治理。
1: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九月份起，全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三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流行。
3: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
1: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北京台报道。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东部高压影响，前期滞留的污染带逐渐向西移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经历了一场雷阵雨，各项污染物得到有效清除，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北部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温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2: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3: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2: 弟子谨记。
4: 可求得防汛之法。
2: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一色应策。
4: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浅霜明，茶屋底楼，物尽急流，必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2: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4: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5: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2: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6: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2020年12月10号上午，合肥中石油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接受了一名名叫李英英的三胞胎产妇，而她将要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
1: 剪刀，有点腹水了啊、哦！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紧。
2: 打完麻醉之后，有可能出现呼吸心跳的骤停。
0: 这场手术聚集了20多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性命做一场生死搏斗。
3: 收宫素，底下收宫素给上吧。
4: 这是收宫素。
3: 谁在底下给我看一眼吸引器？看吸引器有多少了？
2: 我手中最怕的其实就是出现大出血，甚至出现产妇的死亡。
5: 手术的过程中有什么闪失？
6: 因为我一直坚信就是孩子可以再生，肯定是保蛋的。
1: 如果真的有意外的话，我比较希望就是他们找任性的姑娘，就这一个姑娘。
0: 眼前这位身怀6甲的三胞胎妈妈名叫李英英，今年29岁，河北邯郸人，怀孕已经35周，而这是她第一次怀孕。
7: 36了，1米2了。
0: 在整个孕期内，怀三胞胎的李英英比起普通单胎孕妇来说，所承受的煎熬与痛苦是他们的3倍。
1: 现在走路的话不太方便，因为到后期了，孩子往下压迫的特别重，耻骨啊、胯骨啊、腰什么的都会疼。
8: 他现在就是秤的这肚皮就已经是很薄很薄了，都是木的感觉，基本上就是到最大限度了。
6: 那个腿脚一摁就一个很深的一个坑，真是太累了，你就一晚上上

0: 回厕所就谁受得了？
1: 每一次产检，对于怀三胎的李英英来说，无疑是一场煎熬。
2: 因为这个月份越大嘛，孩子捋的越费劲。
3: 你这个三胎，他不小，你说都不容易。
4: 不说不说话，你不帮我来是吗？
5: 侧躺着好的，
4: 我完全动不了了，你要时间过来吧。不要。
3: 这两年的饭买的。
1: 尽管怀三胞胎无比艰辛，但为了腹中三胞胎出生后能更健康，李英英决定给肚子里的宝宝们定下一个目标，坚持到37周足月。
6: 坚持到足月，
7: 咱们就出来啦，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6: 待到足月，孩子大点儿，就是，不住保温箱的话，他们也不遭罪呀。
1: 就在距离足月还有一周时，李英英像往常一样到医院进行产检。
4: 你查一下看看病情怎么样？
3: 那还是有针灸的呀？
6: 对，他就老是一阵一阵的。
8: 我觉得这次情况比前几次的要明显。
3: 是，反正就是老发紧发硬了。
4: 看风景转的比较厉害了。
1: 而此次产检的结果，却不得不让他放弃坚持到足月的念头。
9: 正常的话，这个孕周应该在2.5以上。今天测量的宫颈管的长度呢是1.3，它算是比较短的。宫颈基本就紧消了，宫颈口非常松了，宫口能容受两指了。
1: 如果李英英再不尽快手术，一旦宫口一开，那么腹中的三胞胎将面临早产，危及母子四名性命。医生立即安排李英英转入产科病房。手术前一天，产科高志明主任来到病房，跟李英英和她的家人做术前最后一次谈话。
9: 是36+3，也差不多了。因为这个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突发情况，万一急诊破水来了，或者是有宫缩来了，
4: 就是
9: 抢救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像这种我们是处于这个产后出血高风险的一个人群，特别容易发生大出血。
4: 哇，
9: 这要当妈妈了有啥感觉啊？
4: 害怕，紧张。
9: 别太担心，没事，明天我也陪你到手术室去。
1: 此刻，手术室里迅速聚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多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性命做一场生死搏命。
9: 儿科都到了是吧？我们准备开始了啊。有点浮水了啊。来，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紧。好，他一个臀，一个横，一个头。
1: 三胞胎在妈妈的腹中，一个是臀位，一个是头位，还有一个是横位。而这个横位的胎儿加大了这场剖宫产手术的难度与风险。
9: 臀位第一个，准备出孩子了啊！
10: 给他支条筋小脖啊！
9: 过来一块试纱布来。
10: 我来。
9: 好，剪刀。
11: 女孩，
9: 沙袋都准备好了是吧？
1: 8:11，第一个宝宝被顺利取出。刚出生的大宝并没有啼哭，医生们立即为大宝清理呼吸道。
11: 清理一下，清理一下，清理。
12: 这个是吗？我这儿有，我这儿有。
13: 现在呼吸不好，所以说容易突然清醒，缺氧比较严重。
1: 紧接着为他戴上氧气面罩，辅助呼吸。
12: 是吗？我这儿有，我这儿有。
1: 儿科医生在抢救大宝的同时，产科医生正争分夺秒地将二宝娩出。
9: 靠垫，慢点，不着急。剪刀。
11: 女孩。
1: 8:12，二宝出生。争气的二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响亮的啼哭。
12: 女孩。
1: 由于三宝在妈妈肚子里是横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他内导转为头位或者臀位，通过胎儿足部牵拉娩出，而这也是此次手术最棘手的地方。
9: 拽脚丫子先撑，拽脚，慢点，不着急啊。好，转一下，转一下，转，好，好，再转过来，好。
14: 有的时候你转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旦有子宫收缩，那么宫腔的容积会变小，如果暴力的牵拉的话，孩子又容易出现骨折，那么分娩的时间比较长，

0: 这个羊水吸入了，那么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胎儿窘迫、新生儿的窒息。
1: 此刻产科医生们正小心翼翼地将三宝引出。
2: 慢点啊，拽脚丫子先出，拽脚，慢点，不要紧啊，咬一下，咬一下就出来了。好，有气的拿过来了。
1: 8:13，三宝终于也被引出了。
2: 这个是老大的啊。
1: 但此刻三宝脸色发紫，并且没有啼哭。
3: 大姑，她就是最后在月子病去世。我嫂子也是在月子病，我估计十分担心。
4: 手术的过程中有什么闪失？
5: 肯定是保大脑，因为我一直坚信的就是孩子可以再生，但是你找到那么合适的一个媳妇儿啊，不是那么容易。
1: 2018年，李莺莺与丈夫石强相识两年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就在今年5月，李莺莺却意外怀上了三胞胎。
6: 三胎的风险比较大，
7: 我也是第一次怀孕，所以说感觉挺胆小的。
1: 由于怀三胞胎的风险过高，所以医生建议她进行减胎。
0: 因为三胞胎呢，对于妈妈来说呢，妊娠风险呢是非常高的，容易出现一些妊娠期的合并症，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糖尿病、早破水。对于孩子来说呢，容易出现发育异常，出现早产，容易出现胎死宫内甚至新生儿期的死亡，所以我们是建议减胎。
1: 而面对减胎的问题，夫妻俩意见不同，丈夫石强想劝妻子放弃。
4: 就是出于妈妈的考量，你三胞胎的风险太高了，怕说怀孕的过程中你也怕大人有什么问题啊。
1: 但无论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与风险，李莺莺都不肯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但做 B 超的时候，就是大夫说都已经有胎儿胎心了，就已经是一个小人了，当母亲的吧就是不舍得了，已经为母则刚吧。
1: 此刻手术室里，医生正在对刚出生的三宝进行抢救。
2: 喝了不太好，
8: 嘴要轻一下。
1: 三宝的脸色发紫，没有啼哭，这就意味着呼吸情况不容乐观。医生必须立即为三宝清理呼吸带，并拍打他身体各部位来开通气道。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三宝也发出了声。
9: 啊，看宝宝都睁眼看你了。哎，来来来，
10: 这是老二啊，这是女孩啊，看看亲一亲啊，亲亲，好，挺好的啊，老二啊，老二是女孩啊。
9: 悠悠，来坐一点，来看一眼。
11: 这个是老三，
9: 这是老三啊。
11: 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满意了没？
12: 什么？
11: 两女一男。
1: 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爸爸石强，终于见到了三个宝宝。
13: 那是。
14: 我
1: 虽然三个宝宝被推出手术室外，但妈妈李莺莺仍在手术台上与死神做着殊死的较量。
2: 收宫素，底下收宫素给上了。
15: 这是收宫素。
2: 给我看一眼吸引器，谁在底下给我看一眼吸引器，看吸引器是多少了。
16: 给我拿一三角钱来。
0: 术中容易出现大出血，因为子宫撑得非常大了，这种子宫呢往往是容易出现子宫收缩不好。产科的产后出血是孕产妇死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7: 拿好名字了吗？
18: 没有了。
17: 不是那个出生证明吗？
18: 不是出生证明。

0: 11、12、13吧。
1: 上午9点，三胞胎被推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而爸爸石强却只能止步于病房外，等待宝宝们的消息。
2: 太紧张了，我太紧张了，现在我腿肚子软着呢。
3: 也是第一为人父人母嘛，那种心情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1: 由于三胞胎都是早产，一出生就被转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进行监护与治疗。
4: 这老二2.17。
1: 三胞胎中的大宝和二宝出现血糖偏低，
5: 老二的血糖是2.9，稍微偏低，老大。

0: 禁不下家里的老伴儿。
1: 哎，老头儿！
2: 哎，挺好的我。
1: 嗯，挺好的就行了，跟老人就放心了。
2: 你得注意呀、啊。
1: 你没问题就好。
2: 啊，我没问题就好了。我感谢你啊，我实在是感谢你对我的关怀。
1: 哎呀，应该的。
2: 不能说太应该的，俩六十多年了，我的性格你知道，我挺暴躁。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关怀啊！谢谢你，老伴儿。我走以前跟老伴说，我说我去北京啊，我说你们也不要担心，你也不要苦恼，我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我心里明白。你也八十多岁了，我已经九十开外了，到这个程度，我说也就咱们。也就缘分快到了。
0: 三年前，徐大爷就曾因为反复的心包积液、胸腔积液，来到北京安贞医院进行治疗。
2: 那次心包积液我来了，地方也弄不治不了，都满了。我一共拿出多少来心包积液？合起来是1650啊！你想想，我们心包有多大个面积，里头装到这么些东西积液？
3: 心脏的问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病根所在，抽了胸腔积液，它可能当时缓解一下，它根本的问题还在那儿，它还会慢慢还要再长。
0: 徐大爷的病想要根治，就只能进行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4: 这个病的诊断是很明确的，有几种治疗方式，吃药是一种治疗方式，但是治疗了这么多年了，吃药的效果并不好。方式一种是开刀治疗。开刀治疗呢，对于他这个年龄、这个整体状况来说呢，风险是比较高的。
3: 三年前呢，我们如果给他做手术的话，那只能做常规的手术，开胸手术。当时我们考虑到他这种全身状况也不是很好，要做一个这么大的手术，是我们感觉到风险比较大。
0: 开胸手术需要进行全身麻醉、气管插管、体外循环，无论哪一项。都不是92岁高龄的徐大爷可以承受的。
2: 已经90多岁了，我开这个刀干什么？那你开好好，开不好，我一直接就走了，还不如我怎么能挺上几天？
0: 三年来，徐大爷的心脏瓣膜还在持续老化，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他的生命。
3: 感觉这一段时间调整的怎么样？感觉的
2: 挺好
3: 啊。你再躺下，我再听一下。
2: 好的，谢谢。
3: 负过伤吗？没负过伤是吧？
2: 没负过伤。
0: 老爷子还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一名战士，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尽管已经92岁高龄，徐大爷在住院期间，无论是吃饭还是活动，他也从不麻烦别人。
5: 他说我能自己自理，不用跟着我了，有时候我就偷偷的跟在他后面。
6: 他本身就是一个当兵的，当兵都自理自己特别要强，所以别人给他干的不舒服。性格这一辈子全是靠自己，就是革命传统嘛，当兵的嘛，老革命，16年就当兵了。
0: 回忆那段战争岁月，老爷子总是感慨不已。
2: 跟我一起当兵的现在都不存在了，现在我还活在这个世上，我是幸福的一个人。
3: 这几年随着科技创新啊，借鉴了国外这种同类产品，我们研发出这个新的国产的介入瓣膜，现在目前这个技术来说，在我们院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
0: 为了给更多的老年患者创造治疗机会，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的赖永强主任作为心脏领域的先行者，经过几年的探索，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的微创介入技术，可以通过介入手术的方式为徐大爷植入一个人工瓣膜，避免了开胸手术的一系列风险。
2: 我已经配合
3: 了。行，已经配合得很好了，我们已经很满意了啊。现在技术水平高了，所以说我们也敢做了，原先我们也不敢做。
0: 介入手术的出现终于给了老爷子生的希望。
7: 它的风险还是比别人要高一些。副主脉里面有一个动脉瘤，它这个瘤里面是有溃疡， 介入的导师需要沿着这个主动脉这个血管往上走，所以走在这个动脉瘤的地方。

0: 方，有可能出现主动脉的破裂，出现大出血。这个如果出现的话，是需要紧急的手术，有可能是要开腹啊、开胸手术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准备一起给他做了。
1: 为了不让徐大爷将来再经历第二次手术，医生决定在主动脉瓣置换之后，将副主动脉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一台手术变为两台，手术难度瞬间升级。
2: 一二三，
3: 好爷子，
4: 好，深呼吸，气，
5: 让他清醒一点，要镇静就加深一下。
1: 为了减少对徐大爷身体的损伤，让他术后能够更快的恢复，手术没有进行全身麻醉，而是采取了局麻加强化的方式。
5: 这个手术的一个特点之一啊，就是它的麻醉跟以往不一样，要一个病人是一个特别轻的一个麻醉状态。那么因为这类病人绝大多数都是高龄，绝大多数都伴随着脏器功能障碍，尤其是呼吸功能的问题。因为所有的麻醉药对呼吸循环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1: 这台手术在一间复合手术室进行。复合手术室可以同时满足外科手术和介入导管手术的需求，被誉为手术室的航空母舰。手术将在 X 光下进行，医生只能通过 X 光片和超声下的影像来判断手术位置，这也就增加了手术的操作难度和风险。
6: 它左半和右半有一个融合是吧？这增益放小点，增益放小点就更清楚。哎，好极了。
7: 要给患者呢安置一个离视起搏器，这个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呢在术中呢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另外的一个就是辅助这个瓣膜和球囊的植入。
6: 坐，走走，这个位置上坐。谢谢你们，是吧？行，没事没事。
8: 行吗？
9: 还行。
6: 行。
1: 手术当天，北京安贞医院的周玉杰副院长亲自上台为手术保驾护航。这台手术名叫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手术的第一步，需要在患者大腿股动脉开一个2公分左右的切口，将导丝通过动脉进入到心脏的主动脉瓣。
10: 然后这些老年人来说，都有不同程度动脉的钙化的一些情况，就钙化越厉害，它这个动脉壁越硬，动脉壁硬了，第一来说你操作就比较困难，第二来说容易出血。
6: 来个超华导师，钙化挺厉害。
1: 由于徐大爷的副主动脉瘤已经产生了溃疡，导丝在通过时要避开瘤体，否则随时会有大出血的风险。
11: 不着急啊，
5: 我看他的外周啊都有瘤样的扩张，我们进的时候都很怕把外边捅破，到处都是地雷陷阱。
6: 他年龄大，不敢太大吧，那个豆扎坏了就。
7: 这样往里进的时候，手心卡住 ，OK， 我回来。
5: 就每项的动作都不能碰了这个围裙，假设一碰了它，前功尽弃，所有的功夫都白费了。
12: 导丝通过这个主动脉瓣，这个主动脉瓣窄得很厉害，血压太高，外面这个心脏这个血一往外冲着，这个导丝很难进去。
1: 导丝放置成功后，需要用球囊将大爷原本钙化的主动脉瓣彻底扩张开，再将新的人工瓣膜植入进去。
5: 术中啊，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它要超速起搏，把这个心脏的这个速率调到160到184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血流近似一个平流，没有一个明显的流动，它可以把那个瓣膜扩张开。
1: 在超速起搏状态下，由于心率过高，血压会降到很低。这时人体中的血液处于近似静止的状态，
5: 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太长的话病人受不了。我们一般能耐受的低血压的时间就是20秒钟、30秒钟，很短。
1: 为了缩短这个状态，医生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将人工瓣膜精准地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
12: 有的人可能一破这个心脏就受不了了，有的可能导管一刺激这心脏就颤了。
6: 现在低不低？
13: 现在可以，
14: 可以，
6: 正好，
14: 可以。
15: 好，听
14: 你说，
15: 上，
14: 心率也没事，血压回来了，
13: 非常好，非常好。
6: 叫介绍干嘛主任吗？
1: 第一台手术顺利结束，与此同时，第二场战役再次打响。马小海主任所做的是副主动脉腔内隔绝术，利用第一台手术建立好的通路，在徐大爷的副主动脉植入一个支架，将血液与瘤体隔绝开。
16: 我们必须这个保证这个支架的位置呢，在这个

0: 脉开口的是里面下边，不能遮挡深动脉，但是呢又不能离深动脉太远。如果离深动脉开口的位置太远，这个血液呢会继续冲击淋腔，导致呢内窦的发生。如果太近的话，这个支架的近端呢会覆盖了深动脉的开口，造成了深动脉急性的一个缺血。所以呢，这个需要非常精准的定位，上下不能超过5毫米。
1: 你看那个要转一下，对，就是了，就是那么，所以这位置很合适，软件的上好，对吧？你出来就是啊，再往上推，好，量一下，
2: 好了，
1: 最后一个站影，
3: 手术做完了吧，老爷子啊？
2: 对
3: 啊，放心吧，都挺好的。
4: 你们太那主任了
3: 啊，没关系啊，
4: 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5: 经过一夜的监测，徐大爷已经脱离危险，回到了普通病房。
6: 怎么样呀？
7: 挺好。
6: 不错，您好好休息啊。
7: 好的。
6: 哎，咱是最棒的啊。
8: 吃饭了没有？啊？明天再做一个超声，好吧？超声，然后没事，然后咱就回家了，好吧？
9: 好的。
8: 啊？
9: 啊，回去了，
8: 回去了。
9: 我跟你说，宝刀好啊，
8: 心脏不需要找我了，心脏也给你解决了，血管也给你解决了，所以你现在这个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正常的了。争取咱再活20年啊，至少活20年啊。
5: 经过检查，术后第三天，徐大爷可以出院了。
10: 跟军卫搞个康复啊，
11: 谢谢会长。
12: 应该让老人更有希望，老有所依。

0: 18岁的花季少女，人生剧本刚刚展开，却意外出现了不在计划内的剧情。
1: 这是我服饰，问题会很严重。血管辐射，血管破裂就是引起大出血，动脉性出血了，有些时候根本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0: 进还是退？这是个困局。子妍的妈妈把这一切压力都当成了自己的秘密。
2: 剪一下头发，你到时候要数数一数，很长时间不能洗头发。
3: 不剪
2: 。那不剪，你到时候
3: 你就
2: 很麻烦啊。
3: 你油的腻腻的，我也不剪。
2: 头发你是他的
3: 命，
2: 那比你妈妈还重要啊。
4: 医生说剪怎么办呀？
2: 医生让你剪，你就得剪哈。
3: 不行，那不治了。
4: 医生说剪不治了。
2: 到手术你恢复多长时间？
3: 手术的恢复很快啊。
2: 不知道，你知道淋巴吗？
3: 疼不怕，就怕淋巴。
2: 小女孩的爱美是了不得，得多少淋巴怕什么？别人又看不见穿的衣服。
3: 夏天穿个，
2: 戴夏天还是戴上腹部？你得自己坚强。
3: 挺坚强的。
2: 我看着
3: 挺乐观的，
2: 很乐观。
3: 你想，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2: 对。
3: 想不起来，失
2: 败了。就是吃点肉吧。
5: 不能吃，妈，她现在不能吃肉。
6: 闺女的姥姥，我也没说实话，感觉她承受不了。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是。把孩子的饮食控制好，应该是对他最大的一个保护吧。
2: 不能吃啊！现在孩子不能吃肉啊！
6: 不叫他吃就吃，我也把从我里走了。

0: 你们怎么不理解呢？你说，
1: 你像我控制孩子饮食的时候，姥姥就会心疼孩子，说我的意思就是控制他饮食太厉害了。
0: 妈，他现在不能吃，等到他能吃的时候，你写多什么好吃的都行。
2: 吃点儿怕什么呢？
1: 妈，他不是一线线那么简单。
3: 你别生我气啊，他是一线人乳头六，我能吃那么多东西，对他来说，吃那么多东西就是一种伤害。
1: 他会做消化道重组，消化道重组以后人就变成一个白费的人。
4: 手术是子妍唯一的机会，一家人还是决定到北京求医，尽一切努力降低手术的风险。临出发前，妈妈带子妍去买一件羽绒服，抵抗北京的寒风。
3: 不是，
4: 对于子妍来说，她只知道自己需要到北京做一个小手术，而在妈妈的心里，这却需要赌上一切的决心。
3: 我输啊，结束了。又挺好的，
0: 挺好的啊。

0: 这个就要宰了吧，行不行？
1: 嗯，
0: 喜庆。
2: 对，
0: 我们去北京做手术，买个粉红的喜庆，行吗？
1: 嗯，
0: 那个等。
3: 一件粉色的羽绒服，寄托了妈妈内心深处的祝愿。
4: 进站口附近，本次导航结束。
3: 披星戴月，祖孙三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段旅程充满未知，也充满了希望。

0: 子妍一家人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医学部门诊，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刘荣主任。
1: 所以是要得尝尝
2: 比较大的手术，然后 我还是感觉单个边儿比较好，又想到这边来了，
1: 想把手术做得小点。
2: 对啊，
1: 这个病啊它要做小风险就相对来讲做大了，手术范围切小了，其实往往引起那个像遗漏啊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大，对医生的要求就高了，所以不像做大手术，对医生要求还没那么太高，做大了就切得多了，尽量的我们想办法不切那么多。
2: 行。
3: 这个是年轻的女性患者，18岁，未婚，她是查体发现胰头一个占位性病变，有半个月，我们计划是做12张切除。
0: 为了给子妍寻找最优解，刘荣主任带领各个合作科室展开了一次针对手术方案的讨论。
1: 看想这个，
0: 然而就在确定手术方案的时候，安静的会议室里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4: 我觉得咱们还是做一个胰十二肠切除术更加稳妥和保险一些。
1: 做胰十二肠切除术同意吗？
5: 常规来说都是，我们做胰十二肠可能信心更足一点，
6: 从内心里面从情感上都推荐做局部切除。
7: 从影像学表现来看，这个肿瘤还是倾向于一个良性或低度恶性肿瘤，还是考虑一种局部的切除。
8: 当然觉得是局切好，我们还是觉得倾向于局切可能更有利于病人的康复。
0: 相对于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要切除6个器官，局部切除手术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将胰头肿瘤原位切除，联合主胰管架桥修复。切除6个器官很难，保留6个器官更是难上加难。
1: 他的盼望的是不要做胰十二指肠切除，让他觉得器官损失太多了。
0: 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是一个拥有100多年历史的经典手术，但是患者会损失6个重要器官，并且终生伴有多种并发症。刘荣主任将患者的痛苦看在眼里，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攻克这个医学难关。终于在多年临床经验下，几经实验历练，研发出来的独创术式称作荣氏。

0: 手术，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将乙头肿瘤局部切除。如果手术成功，能对患者的消化道的伤害降到最低。然而，手术如何成功，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手术就是在破坏中寻找生机，如何在救命和创伤中寻找到完美的平衡，这个问题只能交给患者和家属来决定。
1: 外婆现在在哪呢？
2: 外婆在病房。她听老话，她心理压力大。
1: 我建议你的全家人，如果只是你一个人来听这个分享，
0: 到了最终抉择的时刻，赵国栋医生要求一家人共同做出手术方案的选择。
3: 我们希望是家里面因为是直系亲属是统一的做的一个决定，而不是一个人单方的一个做的决定。因为有些手术它是生与死的手术，
1: 大家一起家庭都要知道这个事情，你也不能一个人把这个压力担着，你把外婆叫过来。
4: 第一种方法，在任何地方都会，基本上都会给你选择一种一石二鸟切除。对，这种方案也是你在很多或者绝大多数的单位都会给你选择，因为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种方式呢，最大的问题呢，先是一式手术，这是我们手术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这种我们传这个手术的话，我们要谈到死亡率，这是存在死亡率的手术，良性疾病的死亡率要恶性疾病的死亡率更高。如果腹式动脉断端，就会叫遗漏继发性的腹腔大出血，这也是我们一式二鸟术后死亡的第一位的原因。所以这种风险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这叫死亡的风险。这个手术创伤太大，对远期的话，且消化道的改道太多，所以我们给小姑娘18岁做这样的手术，我们也心有不甘，我们也不想让她这样的。
0: 手术的另一个方案，就是在胰头的位置直接将肿瘤切除。这个看似简单的手术，更是危机四伏。
4: 那这种方法呢，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因为这种方法我们虽然说原位切除肿，但是也是技术上操作是很难。术中呢，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破裂，因为肿瘤的边界跟正常的胰腺的边界是非常非常窄，你很难说术中要完全的走上边界，这个是很难的。术中有可能会造成瘤子的破裂，破裂之后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的残留和复发，这种可能性存在的。
0: 胰腺手术本就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妈妈和姥姥要在不同的手术方案中做出最终的选择，而选择背后却赌上了子妍后半生的命运。
4: 所以家里面呢，我是觉得您跟那个外婆肯定是最亲的人，其他人要不要都通知一下。如果说最后做了这样的手术，如果说出血了，就你们两个人知道够不够。所以我说这个家里面人的一起要承担，包括一起拿主意做决定。所以这种风险我们只有您能接受得了，我们才能去积极去做这样的手术。如果你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风险，我心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医生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手术。因为他还是太年轻了，而且是良性疾病。我们做这样的手术，其实我从我们医生团队来说，我们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做良性疾病的手术的压力比我们做恶性疾病的压力要大很多。这个风险一定要你交代到。为什么我说您不能自己来听呢？你不能把压力都放在你自己的身上。甚至我说家里的，包括他还有弟弟是吧？我不知道弟弟需不需要知道这样？你如果不告诉他，不告诉他的亲人，他最亲人，然后他最后会怪你一辈子。对，甚至说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跟小姑娘自己去说这样的事情，让她自己来做决定？
5: 不是，不能说。
4: 是的。
5: 我感觉他现在心态还行，他认为就是做个小微创，具体什么情况他也不懂，他也不明。我觉得他现在如果就是保持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挺好。
0: 18岁的子妍还在如花般的年纪，妈妈决心选择局部肿瘤切除手术。
2: 我还是选了就是最后一个方案，就是手术风险比较大，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因为孩子毕竟还年轻，就是如果这个手术成功的话，创伤创伤小，不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我也吧。
0: 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 妈妈还是决定向子妍隐瞒这一切。
2: 我觉得孩子现在心无杂念，感觉自己可能做个小手术就好了吧。具体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但是看到他的笑容，我感觉到他没把自己想的那么坏。我感觉来说他不可能怪我，因为一些存在于风险的这些东西，存在于这些连医生都不能预知的一个后果，我觉得他不可能怪我。其实人这辈子有很多愿望，很多想做的事，其实也有很多实现不了的事。人不论怎么着，你想都有遗憾。我现在我感觉到他的最大愿望，我的最大愿望，全家人的最大愿望，应该就是手术成功。
6: 你妈没跟我说，是我从她跟别人交谈中听到的，就是胰腺上长了个肿瘤。她觉得没必要让我知道吧，她要是不告诉我的话，她就会自己憋在心里，然后就心理压力有点大。告诉我事情吧，自己心理压力减少一点。她妈她也是个小病人吧，她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是她有什么事就是爱自己扛着，然后也不和别人说。我感觉她如果要是说出来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压力，就我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见解和那个我也有去应对事情的能力，可能就是能力不大，但是小事情还是可以。
0: 手术安排在当天的第一台，但是此时病房里只有子妍和她的姥姥。
4: 行，
0: 有
4: 啥吗？
1: 就不难受。
5: 不难受。
4: 好，
1: 别太紧张了。
4: 那就这样。
5: 嗯，
4: 一会儿见。

0: 雪片。你进去来看呀。
1: 在手术室的门口，妈妈、姥姥和弟弟都来到了子妍的身边。子妍被推进手术室的这一刻，开始独自踏上了求生的旅程。对她来说，手术似乎只是睡一觉，而在家人心里，这是一场历经生死的劫难。家人们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现在能做的似乎只有等待。
2: 子妍是不是？早上没吃没喝是不是？然后那个做什么手术知道吗？知道是吧？哎，好吧。
1: 在胰腺上局部切除肿瘤，操作非常精细，甚至都在毫米级进行，必须在达芬奇机器人下视野放大十倍才能实现。麻醉后需要在子妍的腹腔上打五个小孔，分别放置五个机械臂，其中一个属于助手机械臂，主刀医生操作四个机械臂，包括一个镜头、一个牵拉臂和两个相当于左右手的操作手臂。手术的重要目的是要将子妍的肿瘤完整的解剖出来，然而镜头刚刚探入腹腔，展现的景象就让手术室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3: 那肝上的话摆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看一下有没有转移的可能，那个白色点，再看一下左肝。哦，左肝也有。这要是一些恶性。

0: 性肿瘤的肝转移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手术的意义和价值了。
1: 肝脏一见有白色的东西，我们其实内心呢我们就害怕，我们最担心的是它是一个恶性的，已经又造成了肝脏的转移，那这样的情况下它整个预后就会非常差，甚至说它的生命就可以倒计时。
2: 恶性肿瘤就意味着子妍有可能患了致死率最高的癌中之王胰腺癌，而发生转移的胰腺癌已经没有任何手术的意义。
0: 我们希望切一个这种异常的一个病灶，到时候送冰冻，送冰冻的时候也要跟家属沟通一下。
2: 手术暂时中断，冰冻病理的结果决定了手术是否还能继续。
3: 你是妈妈是吧？是这样，你先不着急啊，你听我说啊。现在刚才我们进去就看见他那个肝上有好几个地方，就像是有那种转移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他报的是恶性的胰腺癌或者考虑腺癌这种转移，这个手术做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很糟糕了。
4: 什么肝上还有呢？
3: 对，我们现在一进去看到的肝上有好几个，这一会儿这个我就把它送到病理科去。
4: 嗯。
3: 病理科去快速的病理，大概一个小时之内他就能出一个结果，告诉我们大概是什么东西。
4: 嗯。
3: 好吧，你先别着急，好不好？你再等一下，你说有什么消息，我们再立即出来跟你们再沟通一下。
4: 行。
3: 好，你们继续在门口再等一下。
2: 病理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出结果，而这一小时充满着煎熬。几年前，子妍的父母结束了他们的婚姻。子妍的妈妈一生要强，就把大半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想要给孩子们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子妍却很难理解妈妈的忙碌。
5: 以前就是感觉什么就是都阻挡不了她挣钱，每天就是不在家然后上班什么的，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见不了一次，然后我就有点生气，为什么就是每天上学别人都有爸妈接送。
6: 做餐饮没办法，就是起早贪黑的，早上6点钟就起床，晚上有时候都忙了12点1点都有可能，就对孩子照顾。
2: 而这次子妍查出肿瘤的一刻起，妈妈放下一切，所有的时间都陪伴在子妍的身边。
5: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哎呀，小时候工作老是因为工作忙，对孩子没有最好的陪伴。
6: 我感觉到人不能等，人就是应该珍惜眼前人，不论是什么关系都不能去等。等我好的那天，等我有钱的那天，等我有时间的那天，我觉得什么都不能等。只要有时间就多陪陪家人，多陪陪老人孩子，什么都不能去等。
2: 子妍也把妈妈的改变看在了眼里。
5: 这件事之后，我就感觉，他对我就是特别上心，他可以接咱爸，有咱妈，就是希望他以后就是不用那么强悍，然后我也懂事了，也有就是自己能力了，也可以帮他分担一点。
2: 无论手术室外有多少眼泪与忐忑，手术室内永远是沉着而冷静的。
0: 哎，出来了是吧？看一下。哦，这个结果还挺好的，结果还挺好的。冰冻这边未见明显转移性肿瘤，还不错。那我们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手术。
2: 病理显示，子妍肝脏上的白色病变并不是转移的肿瘤，而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病变。
7: 还是按照这个手术计划按做。
2: 手术按照原计划进行，要先将肿瘤和胆胰会合处剥离， 为这台手术主刀的是中国解放。

0: 军总医院肝胆医学部的刘荣主任。赵国栋医生担任他
1: 胰腺的手术，是相当于是在个炸药包上给他开刀。
0: 而肿瘤切除的手术还要保证肿瘤的绝对完整。
2: 肿瘤的完整性其实是我们肿瘤切除的一个原则，不管是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如果肿瘤切破了之后，它的愈合就会差很多。
0: 要将肿瘤完整的解剖出来，而胰腺头部手术第一个要面临的难题就是出血。
1: 胰头部的血供是非常丰富的，你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肿瘤的表面能看到像那个爬那个蚯蚓一样的曲张的血管，这些血管要处理不好，它会引起出血，出血这个手术就做不下去。
2: 在切除肿瘤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一边切除一边止血一边攀动，就是不停地在一毫米一毫米之间的往上推进。
3: 然后现在跟十二指肠关系比较密切，肿瘤还是比较大的，就有这么大。把术中超声打上来扫一下，主要看看主胰管的位置，然后再看一下胆胰会合的地方的位置，好吧。
0: 为了在术中明确胆管、胰管等重要脏器的位置，医生给子妍注射了一种荧光剂，通过代谢可以通过 B 超看到胆管和肿瘤的关系。
4: 胆管呢，
1: 胆道损伤对病人来讲也是一个坏病，胆道要是你要损伤了，等于是这个人的半条命也没了。
2: 完整性的同时，你要保留重要的脏器，如果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可能一毫米之内的误差，我们可能就会采用12指肠切除的方式。
4: 先是压肠壁，找到肠壁，肠壁找到乳头，太高了，没那么高，往下，因为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对，
2: 然后您到时候不行，还真得做一个保留12指肠一头切除了。
5: 手术中，一旦胆管或者胆胰汇合处受到损伤，为了子妍的安全，就需要采用大创伤的切除和重建手术，而这就意味着子妍未来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4: 胆胰汇合的话不伤了就行了。
0: 通过 B 超的探查，子妍肿瘤的生长情况比手术前预估的要严重得多。
2: 原来对这种胰头肿瘤的局部切除，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安全距离，跟那个肿瘤有2毫米左右的距离。显然我们的病例已经没有这种安全距离了。
4: 你扫了这么久，扫出来什么信息了？跟我说一下。
6: 我就想知道胆管，从上面上
4: 来。有可能胰管已经都吃在里面了，
2: 后面都是瘤子呀。
4: 这一节主胰管肯定是要切。
0: 子妍的肿瘤不仅仅压迫了胰管，甚至270度包绕了部分胰管。为了保证肿瘤的完整性，刘荣主任将主胰管部分切除，再对主胰管进行重建，而这是荣氏手术最独特的地方。刘荣主任敢于挑战传统手术观念做胰腺修复术，是因为掌握了主胰管架桥修复技术，也就是说，将两个主胰管的断端通过一根细细的管子连接起来，取代以往胰腺必须和空肠吻合的理念。
2: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采用的时候争议非常大，因为我们所有的教科书、我们的文献的报道都是主胰管只要损伤了是必须要进行消化道重建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的老师都教我们的观点。主胰管可以一起修复的时候，很多人都抱着迟疑的态度、质疑的态度。
0: 面对质疑，刘荣主任却从没有放弃对技术进步的追求。
1: 这往往是指南是安全的，但是往往呢它不是最先进的，我们做的手术往往是超过指南的，改写指南的，这是一个背景。因为你要前进，要让更多的人获益，全照搬了那就科学技术没进步，外科技术也没有进步。
0: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手术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最近啊，暑热还在持续，有些骑车人呢不戴头盔出行的苗头呢又有所抬头。您别觉得没事儿，这关键时刻啊，头盔能保命。接下来您要看到的这起事故，摩托车被撞飞，骑手的头部着地，人却没事儿，这不是运气，是头盔保了命。那头盔戴与不戴差别有多大，该怎么选怎么戴，本期柳石安全说专家给您逐一拆解。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梅某驾驶两轮摩托车行驶至寻乌县城南大道时，被一辆从路口冲出的白色小客车撞飞。监控画面触目惊心，梅某连人带车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头部重重着地。
2: 戴了头盔吗？
3: 戴了头盔。
2: 那是怎么办？给人讲啥子？
4: 出租车啊，在这个下车闪都闪到的。
1: 好在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有效保护，伤势并不重。交管部门依法认定小车驾驶员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5: 除了事故责任外呢，我们看到了摩托车的驾驶人被撞后呢是头部着地，应该说呢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呢事后并没有大碍，主要就是因为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1: 类似案例并不少见，运城绕城高速上，一辆摩托车从匝道汇入主线后，突然向左侧超车道变道，后方轿车避让不及，瞬间将骑手连人带车撞倒，摩托车贴着路面滑行了十余米，零部件碎裂散落一地，场面十分惊险。
6: 人没事啊？
7: 人没事，
6: 真是命大，小伙子，真是
7: 得亏车主。
1: 万幸的是，骑手全程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仅肩部轻微擦伤。广东河源摩托车驾驶员罗某遭遇更惊险的一幕，后方货车紧急制动停在罗某旁边，却被黑色小车追尾，车辆从罗某头部碾过。幸运的是，罗某正确佩戴了头盔，头部毫发无伤。据统计，涉及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创伤是导致死亡和永久性残疾的首要原因，而正确佩戴头盔可最大程度

0: 头看向杨女士和路人，趁着大家不注意，迅速上车驶离了现场。两位路人发现后，立即手指着肇事骑车人逃逸的方向说着什么，可事发突然，没能记住车辆号牌。受伤的杨女士更是捂着头部，缓了好一阵才恢复意识。
1: 她那个晕劲过去了，她就推着车就回单位了。到单位之后呢，感觉晕得更厉害了，就跟他那个在天津的女儿通电话，就说了下这么一过程，同时呢，让单位同事给他送到市里滩医院了。
2: 事故中，杨女士后脑着地，一度失去意识，经医院诊断为颅骨骨折、脑出血。现场的两位路人在发现肇事方逃逸现场之后，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让民警错失了最佳的取证和追捕时机。此时呢，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0个小时了，民警立即以事发地点为起点，开展沿线追踪。
0: 白云观西口附近的监控探头虽然拍下了事发过程，但因角度受限，始终没能记录下逃逸车辆的牌照信息。
1: 肇事者呀，从事发位置奔南，从白云桥奔西走这梁石东路，一直往西，然后最终去了西站附近。因为基本上到梁石东路没过多远就出管界了，而且在那个位置监控的覆盖率比较少，同时呢，监控的清晰度也比较低。然后进入丰台的管界呢，这个路的就是交叉情况比较多，路口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侦破起来就非常难。
0: 肇事方的骑行路线长，跨越行政区域继续追下去困难重重，为此民警决定转变思路，反向排查骑车人的踪迹，
1: 沿途就是往他来的方向去追踪。在三里河东路那个位置，咱们确定了他的电动车号牌。
0: 通过牌照信息查询，在京务工的王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事发后第二天上午9点，接到民警电话的王某走进了事故处理中队的询问室。
3: 前面有个车，我是从左边超来的，我骑过去以后，我才发觉到他好像车拐了一下。
4: 往哪边？
3: 应该是往左拐了一下啊，不然的话不会撞到的。
4: 对方摔倒之后呢？
3: 然后我一下停车了。
0: 发现杨女士倒地后，王某虽然在第一时间停了车，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一走了之。
3: 当时干活在房子上拉车上，
4: 你这活有多着急？人家撞成这样，你得先处理这事儿啊，对不对？而且这也不复杂呀，报个警，交警过去，现场给你出个认定书。第二个，你到工地了能报警不？这一天了，知道我们那个昨天10点多11点打电话找你，多少个小时？16、17个钟头，您都没报个警呀？
3: 我没考虑到，不是事不太大，没想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也经常被别人的电瓶车撞到，都没事儿。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2: 两车相撞，对方受伤，可王某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上工时间。从事故发生到民警电话联系自己，将近17个小时的时间里，王某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却忽视了最基本的义务。
0: 事发当天，王某一早从家出发，心急赶路的他一路疾驰，把关乎安全的规则都抛在了脑后。
5: 当时过路口什么地儿啊？当时那里离那个红绿灯还有一段距离，
6: 我要一看录像行吗？这都已经变红灯了，怎么再减速的？
5: 大使要变不变灯我也没看清。
4: 你那边至少红灯7秒以上。
0: 王某不顾红灯强行超车，原本准备左转的杨女士猛然被撞，后脑着地，意识模糊的状态给了王某可乘之机。
1: 肇事者当时觉得这个伤者呀磕到脑袋了，他意识不是特别清醒，对于这个事故过程他也回忆不起来，所以他就抱有侥幸心理，再加上电动自行车侦破起来确实是相对来讲困难一些，觉得公安机关也未必能够查获他，然后就离开现场了。
3: 我以前没经历过这个事情，
7: 别说没经历过这事儿，不是说所有事情都得经历过一样。
3: 因为当时我看他苏醒了，也不是苏醒嘛，也没晕，你知道吧？我心里面想的可能不严重了，我就走了。
7: 没晕？
3: 没晕。
7: 那还不晕呢？他都站不起来了，那还不叫晕呢？坐在那马路牙子跟这捂脑袋，这还不叫晕呢？
4: 明天这换成自己的家人，谁都接受不了了。 对不对？

0: 换位思考一下。
1: 王某口中的不严重，实则惊险万分。后经医院诊断，受伤的杨女士颅骨骨折，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所幸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得知逃离现场的骑车人被民警查获，杨女士的家人也立即赶到了交通队。距离案发29个小时后，双方在民警的调解下坐到了一起。
2: 我就叫大姐，大姐，我说你怎么了？
3: 当时他已经晕过去了，
4: 他晕过去了，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你现在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他说过什么话没，见过什么人没，他都不知道。
2: 可能当时是晕了，现在我回想起来。
4: 可是他晕倒了，躺那儿了，您都没有报警，也没有打120。
5: 面对杨女士家人的追问，王某无言以对。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王某所驾驶的车辆上悬挂的号牌登记的信息虽然指向他，但车辆本身却与这面号牌并无关系，而这也牵出了王某的另外两项违法行为。
1: 交谈中，民警了解到王某在京靠打零工为生，平日里靠骑车出行，而他肇事时所驾驶的车辆是他前段时间才刚刚买来的二手车，但车上的号牌却来自于他此前的那辆电动自行车。
0: 谁给拆的？
2: 我拆来的，我就是
0: 你自己，你自己弄的是吧？
2: 对，我就是。
0: 那就是你买这辆新车之前，其实你之前还有一辆旧的二手。
2: 对，我别拆了。
0: 你自己有一置换了是吧？
2: 对对对。
0: 你那旧车是你自己的货是吧？
2: 对对。啊、
0: 嗯，那你为什么要挪用这个电动车号牌呀、啊？
2: 我就是怕你查车呀，或者出什么事儿，知道吧？
0: 嗯。
2: 所以说我才换上来的。
0: 电动车。就你登记的时候，这一个号牌要对着这个车架号的，你不可以这样串着使用。这一个车永远就对着一个号牌。
1: 号牌张冠李戴之外，王某新购得的这辆车也大有问题。民警检查发现，杨某所驾车辆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电池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上字符的打磨方式也存在异常。
0: 车架号是在上面刻出来的，打上去的。你这个明显就是那种激光打印的，这真吗？你觉着？搓都要掉印儿了，都要。
6: 咱们通过对这辆车进行鉴定，啊，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肇事者呢，他是驾驶资格是 C1，不具备这摩托车的驾驶资格，所以呢，也涉及到一个准驾不符的这个违法行为。
1: 闯红灯、挪用其他车辆号牌、准驾不符、肇事逃逸，这场交通事故撕开了一连串潜藏的安全隐患，王某也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后果。
5: 一次心急赶路，一连串违法操作，一念侥幸逃逸，最终酿成严重后果，不仅造成他人受伤，也让自己深陷违法追责。道路通行没有小事儿，交通法规是底线，更是红线。心存侥幸逃避责任，只会小事拖大，错上加错。守法出行，遇事担责，才是守护自己和他人出行平安的根本。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7: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热点。今晚7:30，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为了保障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观赛出行，北京地铁与公交部门已经实施专项的保障措施。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前往国家速滑馆观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朋友们，其实我最推荐您选择乘坐地铁来到这里。那现在我就是在8号线的林萃桥站，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不时呢就有乘客呢，可以说是拉家带口啊，不少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出行的朋友们，他们都选择从这个 C2 口呢出站。从这里出站之后，大约步行个200米，不出2-3分钟就可以到达国家速滑馆了。
9: 8月22日当天，8号线林萃桥站下行方向将延长运营到4日0时。同时，在客运集中阶段，8号线、10号线、15号线都会及时加开临客，列车最小间隔达到2分30秒，加快疏散速度。我们还特别在森林公园南门站存放了2列备用列车。

0: 在永泰庄站存放了一列备用列车，随时可以根据客流变化上线增援。
1: 因为感觉地铁比较方便嘛，我是第一次来北京，
2: 可以方便我们一会儿在绿色出行那个乘地铁一块回去，
3: 很方便啊。因为我感觉现在很多轨道交通地铁这些有演唱会啊或者比赛啊都会有延迟，包括节假日，什么跨年，我经历过很多次啊，所以觉得我们国家的地铁很靠谱哎。
0: 我们站重点加强了 C2 口与后花馆接驳点位的值守力量，做好站内客流疏导。扶梯、直梯、闸机这些关键设备都提前做好了排查，站内广播、导向标志和现场引导人员都会协同配合，为观众提供问询指引。
4: 推荐您选择乘坐地铁呢，不仅因为它的准时、方便、快捷呢，更因为它的服务保障有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在赛事期间，这周边的道路呢是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另外呢，国家速滑馆的停车位也不对外向公众开放，所以建议您还是选择绿色环保的公共出行方式。当然，如果您选择是网约车来到这里呢，网约车的统一接驳点呢，也请定位到国家速滑馆的东南门。因为的原来的洛克区呢，是因为道路的临时管理措施呢，暂时封闭了。那最后要提示您的就是，一定要打出这个时间的富裕量，尽早出行。以上是记者张新磊和吴正柳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梳理一下，看来去看机器人运动会啊，坐地铁是最方便的，也请您借鉴出行。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关注监视器当中机车进主路的三起事故。广告不长，我们稍后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主路不是骑行道，车流速度快，大车的盲区多，一次任性的闯入就会把自己推进危险。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金英警官。
7: 在我们的工作中，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部分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的骑车人无视法律法规，为了一己之便骑行在机动车道，甚至在快速路环路内与汽车混行。
8: 早晨6点多，一位骑车人一路闯进了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他趁着早晨路上车少的时间差，竟然在路面上逆向骑行。这位骑车人迎面而来，让行驶中的司机们非常紧张。大家尽可能地与其保持安全距离，生怕出现闪失。可这位骑车人呢，似乎把司机们的主动避让当成了对自己的畏惧。他变本加厉的一边
7: 行，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非机动车道才是骑行者的安全通道，主路的快速通行权属于机动车。多绕几百米路，多等一个红绿灯，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却能让您远离致命风险。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

0: 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时间号。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2: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000-5000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4: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17: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4: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8: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5: 谢谢。
1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2: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4: 这种人，火麒麟周星人，唔会入社团嘅。
16: 大家好。我是梁家辉。
0: 广州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现在大家可以叫我阿强或者是强哥，得唔得噶？
16: 好，
6: 诶，强哥，强哥，
7: 大家好，我是谭坚痴，我在空窗里面演的是祁宏光，多谢大家。
20: 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空枪》8月14日极限定档，宣发仅5天，但预售票房破2000万。七夕上映首日，票房超5000万，精准填补了暑期档现实温情片之外的类型空白，成为档期差异化黑马。本片是粤港合拍重点项目，内地主创主导，梁家辉、惠英红等香港地区影人助阵，大湾区实景拍摄，影片全程使用粤语演绎，现场主创用粤语与观众热情打招呼。朱一龙分享了1个月突击学习粤语的崩溃经历。
21: 跟鸡一蚊一斤贵，究竟系鸡贵定系龟贵？
22: 好厉害哦！
0: 不
2: 管怎么样，我说我相信，我如果我尽全力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差啊。所以当时就进组之后，我们就开始预拍。我开始，包括我粤语老师，当时的粤语老师，我刚刚还看到他。 嗯，
9: 好。
2: 每天晚上被我折磨到四点，凌晨四点。

0: 油。
1: 哎，就广东话真嘅好难啊，真嘅好难讲啊。
2: 但是他现在说上瘾了啊。
1: 对，广东话好好听。
2: 对，我你知道那个我那有一天我就听他在那儿听那个什么，他查 AI 都用粤语播报，就是他、哦、他就为了培养那个语感、啊。
1: 第一次跟嘉辉哥我们在金奖碰见的时候，知道要合作《空降》这个戏，我跟嘉辉哥说、嗯、广东话真的好难，我说我已经学疯了。他说没问题，他说有我，你放心，有我在，我到时候给你托底。嗯、所以在现场跟嘉辉哥对戏的时候，所以心里没有障碍，嗯、就是沉浸就好了。
3: 嗯，其实
4: 对，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大家说什么，因为他说广东话，我说普通话，所以对上来的时候呢，刚刚好。嗯，
5: 朱一龙饰演的万梓强出身底层，人生满是空缺，为改写命运铤而走险。戏外，他从零突击粤语，熬到凌晨四点填补语言空白。空腔是贯穿全片的核心意象。影片跳出非黑即白的正邪叙事，人性决裂，让空腔比实弹更有张力。韩阳过往擅拍《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爱你》等生命现实题材，这次首度挑战硬核犯罪类型。以空为创作手法，不给角色歪鼻子做直白解释，只把背景藏在造型里，让观众自行解读，还原90年代香港地区风貌，不堆砌符号，主角手架、旧垃圾桶等细节点到即止，用留白唤起时代记忆。连梁家辉都坦言，观影时被瞬间拉回自己的90年代。
2: 也是跟造型师讨论了很久，我希望强哥能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比较斜的那种，又但是又不是那么外显的那种，比如说弄一道疤呀，或者是那种，我觉得都太外显了，就是太肤浅。然后我们就想象，就可能真的范子强小的时候，就他就很穷，家里很穷，然后他可能去偷东西，真的被人把鼻子打断了，但是他又没有钱治，他有没有可能鼻子就是从那儿就歪掉了？
6: 奇怪啊，有点太黑了吧，是吧？他贴太散，不太像个。
7: 喂。
2: 查了很多资料，就是关于那个时代的香港的一些，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这种，比如楼他会用竹子在做脚手架，这种特点啊，包括他的那种垃圾桶，甚至他的垃圾桶，那个时代的垃圾桶一看就是香港的。
4: 但我看片子以后呢，我真的发现我是多么的幸运，能遇到一群这样的演员、编剧、导演，你们竟然可以把我在90年代所经历过的、所见过的，有些是实际、实在的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把我拉回到那个年代。
8: 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
9: 这可能确实是我从业以来演过的最难的一个人物。
10: 现在想到离别那场戏，我还是会很难过。
11: 像他们俩这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大的要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
12: 逢场作戏，跟他们划水去了，
13: 一定要正常。
5: 电影《密档》中，袁弘、李延熙饰演的文库保管员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或许您还不了解这些无名英雄究竟是何身份。要想了解关于他们守护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尘封往事，让我们先将时针拨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1927年，中央文库在绝境中秘密诞生，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

0: 十一位地下党员前赴后继，隐姓埋名。他们以市井烟火为掩护，誓死守护红色密档。
1: 我首先接触到这段历史之后，我是知道这是真实的历史，它居然这样传奇的发生过，这是历史传奇故事，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党史上最重早期最重要的这批文件，在那么难以想象的条件下面隐藏了18年。
2: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是我们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围读填空填进去。
3: 你知道上海老上海的这种弄堂里的房子，其实门板都是很薄的，你要在深夜施工，要完全不吵到邻居，你要把墙纸揭开，把墙上掏出洞来，把东西藏进去。
4: 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5: 的。人在箱子在
6: 是不是地方想问你，
4: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7: 晚上6:30，故宫已经关了门，北海的游船也收了桨，而景山公园热闹起来了。你以为这个时间点逛公园最舒服？哎，今晚上来这的人不是为了乘凉，而是来看演出的。
8: 景山公园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嘛，但是这次听说咱们这个推出了景山奇妙夜，也是一些通过 AR 设备哈实现的一种沉浸式的演出。
9: 它是关于猫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我就不知道它这种行进式又是有 AR 的一种新奇的东西，能够把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是活灵活现还是什么的？因为小孩子对小动物都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10: 惊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场地特别大，而且是户外的，就是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7: 放眼望去，没有舞台，没有幕布，连一把椅子也没见着，这戏到底在哪儿演呢？先跟着指引领一张入场券吧。
11: 您两位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12: 我们是猫族使者里面负责给大家领用这个 AR 手机道具的。因为全场有一个手机的 AR 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专用的手机，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领用的时候是需要先扫我这个码填一下信息
11: 报名。
12: 它是通过 AR 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虚实结合，大家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个剧情。
13: 就是平常看演出不就是找个地儿坐吗？但是今天还有个手机互动，我觉得很新奇。
7: 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猫族同盟了。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喵声硬控了。
14: 手机里的有盘吗？
15: 就那小盘。
16: 换了一只猫。

0: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0日。
2: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3: 就说了他几句。
2: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4: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3: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2: 我就写过这件事，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5: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6: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5: 我到东直门。
6: 东直门这边。
2: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3: 您是坐地铁吗？
7: 对。
3: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2: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煮老玉米，弄一明火，
4: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2: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了，就见不着她了，
4: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3: 硬想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2: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3: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2: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4: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2: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3: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8: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2: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4: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各位好，我是段玉龙。
0: 我们来关注今晚新闻。就在刚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启幕，科技和体育碰撞交融，一场属于钢铁运动员的科技体育盛会就此拉开大幕。
2: 开幕式现场，人机共舞表演轮番上演，机器人与人类舞者同台互动，把科技感与艺术感融为一体。80台机器人组成的大规模群控方阵整齐入场，依靠协同算法完成队形变换，组成拼音北京字样、运动项目标志图案等，成为开幕式上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看点。
3: 整个都是机器人自主完成的，它要通过激光雷达获得整个场的信息，然后精确地算出自己在什么位置，并且要把自己的位置告诉所有的队友，然后这样大家才能做到非常的整齐。
2: 本届赛事规模全面升级，来自全球多地的参赛队伍将在田径、足球、体操、家庭场景等数十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还重点展示讲解了乒乓球、网球、足球、跳高多个核心竞技赛项，打造专属人机竞技名场面。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前国脚杨晨齐聚现场，与人形机器人同台互动，趣味对垒。

0: 专业体育视角对比人机竞技差异，生动展现机器人毫秒级手眼协同、精准控球、极限弹跳的硬核运动能力。
1: 开幕式上，天宫 Ultra 机器人原地一跃而起，起跳高度惊人，达到2.8843米，超越人类极限。
2: 就是我们天宫 Ultra 的这个系列啊，作为一个全能的田径选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大长腿啊，此外的话，它整个全身是做了这个

0: 所以商家在电商平台上呀，把你的商品规格、型号、价格标明了以后呢，按照我们的民法典的合同编的理论呢，就是发出了一个要约。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下订单，这就是一个承诺，有要约有承诺，这个合同呢就已经成立了，就作为商家呢就应当是履行这个合同。我们从这个案例中看呢，它的这个商务条款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规定，就是我的这个对这个价格呀，我有一个最终的确定权，也就是说你们想要买我这个东西，能不能以我现在这个平台上标的这个价格来卖给您呢，我还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在没有得到商家的最终确认之前，这个合同还是没有最终成立的。在民法典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一些比如说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那么作为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呢，是有权利要求撤销这个合同的，那么最后呢也大多数通过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
1: 该品牌回应称已关注此事，正由专门团队跟进处理。8月21号晚，平台方承认系系统故障，致歉并承诺协助退款，给予5元补偿金。汪女士已接受该方案。
2: 针对近日网上流传的河北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一事，今天当地官方通报，情况属实，已经立案查处。
3: 8月22日，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爆料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抽查多个大白菜装车现场，均发现装车前存在蘸取不明液体的行为。视频画面中，装货现场有标注甲醛溶液字样的容器。
4: 哎，师傅，你们这白菜拉到哪里去？
5: 江苏
4: 啊。你们这运费怎么算的？
5: 论趟
4: 就是我们因为也在看白菜嘛，这个运费拉到江苏是盐城还是常州啊？
5: 宿迁。
3: 当博主询问装货的司机白菜蘸盆中的液体是否能保鲜时，司机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4: 你这个论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5: 是半天还是两天？
3: 8月22日上午，河北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称，已注意到相关情况，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6: 我们这已经知道这个，我们领导已经调查了，可能这个跟农业部门也有相关。对，今天早上我们的领导们都去了，我们市里边可能是公安之类都介入。
3: 事件曝光后，康保县人民政府立刻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经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根据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以及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目前，浙江省和青岛市已实现个人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身、银行、保险等金融账户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违规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进行非体育性质表达等。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阿根廷足协表示，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上诉。
2: 截至昨晚的10点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10亿元。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目前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上映。
7: 动画电影《八仙》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动画表达，以幽默风趣又通俗易懂的方式

0: 事引起了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1: And it's such a typical Chinese storytelling, you know, like really funny, really fast, full of action, but there's a moral story being told there, which slowly unravels. So yeah, I love the movie.
2: Yeah, the movie really makes me want to go to China mor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0: 在八仙中，中华传统元素并非简单的符号堆砌。创作者通过深挖传统民俗与古籍文献，将东方美学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场景构建上，蓬莱仙境的视觉概念源自中国山水画与古籍记载，参考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呈现四只巨鳌共同驮山的奇观。鱼拉碾车的灵感取自汉代壁画，将鱼拉碾车想象转化为蓬莱的公共交通，兼具古韵与现代磁悬浮列车般的丝滑动态。
3: 所以呢，其实在美学上我们还是依托于传统，那我们也参考了很多的文物，比如说博物馆中的那一些蓬莱仙境的一个盆景，包括我们这个蓬莱仙境的山体的材质温润如玉，有一种玉的质感。
0: 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的方式让故事背后所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观被全球观众认可和接受。
4: 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它这个典故里头的一些根源的东西，它的一些核心力量的东西，它能经历千年还被人铭记的这些永恒的东西，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
5: 去年全球热映的《哪吒二》和今年暑期档口碑票房双佳的《八仙》，都诞生在四川成都高新区的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那在这个园区里，一杯咖啡的距离就能串联起整条产业链。
6: 位于成都高新区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上下游企业比邻而居，形成了一条从 IP 策划、剧本创作、三维制作、动捕渲染、配音配乐到后期宣发的完整产业链。在园区里，上下楼就是一组产业的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一个项目的合作伙伴。高浓度的产业集聚不仅催生了高质量的项目生产模式，也见证中国动画电影工业的不断升级。
7: 参与一个动画制作，这就要求一个协作工业化的流程，这种大体量的电影制作的过程中也会推动中国的这个视效企业协同在这个流程管理上有一个好的突破和进展。
6: 如今园区已聚集70余家头部文创企业，从业人员约6500人，电影编剧、特效、动画、影视发行等上下游企业从业者休闲小憩、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便能对接业务、碰撞创意、面对面沟通。园区今年还启动了原创岛 OPC 艺人公司社区，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化单打独斗为抱团成长，为各流程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技术支持。除了拉近企业间的物理距离，园区还搭建了包括文化数据平台、专业录音棚在内的公共技术资源。
5: 来说一个关键词，抓蝙蝠。入夏以来，北京消防是连续接到蝙蝠飞入家里的警情。我们来看一个大型消防接警之后现场处置的画面。
8: 我是被打后边去了，不是，是这里，是这里，我在，他在这儿闹着。
9: 这是21号凌晨2点，大型消防救援支队救工消防特勤站接到辖区居民报警，有蝙蝠飞入前往处理的画面。出警的消防员安长宽最近有个外号叫“抓蝠专业户”，他已经连续处理了多起蝙蝠入室的警情。18号，他们抓到的蝙蝠尤其大。
10: 走，
11: 发现那个蝙蝠钻到空调的缝隙里面，捕捉了之后，那个蝙蝠嘴张得特别大，牙齿特别锋利。
9: 北京已将本地蝙蝠纳入市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消防部门接警后都会将被抓获的蝙蝠放生野外。 据统计，从今年5月1号至8月18号，大兴消防救援支队共接到蝙蝠类警情103起，是去年同期接警量的2倍多。近期蝙蝠入户的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了？消防部门表示，这与首都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有关系，城区宜居的生态环境为蝙蝠提供了新的活动区域。
10: 夏季本就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种群整体活动频次、觅食需求大幅提升。此外，今夏高温多雨，城市绿植繁茂，水系充沛，蚊虫飞蝇等种群密集，为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食源。
9: 蝙蝠又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家里呢？消防部门分析，城市住宅普遍存在各种孔洞缝隙，例如未完全封闭的空调管道孔、破损的纱窗、无防护的通风管道、阳台墙体缝隙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蝙蝠入户的通道。北京出现的蝙蝠多为东亚蝠蚁，体型较小，身形纤细可收缩，能够自由穿行极窄的缝隙。尤其夏季，居民夜间开窗通风频繁，与蝙蝠夜间觅食飞行的习性重合，进一步增加了蝙蝠误入居家空间的概率。城市中常见的东亚蝠蚁天性胆小，怕光避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居民不必过分担忧。
10: 消防部门建议居民排查并封堵家中各类孔洞缝隙，尤其要注意空调管道孔是否完全密封，夏季夜间开窗通风时优先关好纱窗，及时更换破损纱窗，一旦蝙蝠进入室内，不要徒手拍打、追逐、捕捉蝙蝠，关闭室内灯光，打开全部窗户，静置等待蝙蝠自行飞出。
9: 北京台报道。
5: 蝙蝠在传统文化当中可是吉祥物，不过真的蝙蝠进了家也确实挺惊吓的。同时，医学专家提醒，蝙蝠是多种病毒的自然宿主，直接接触有很大的风险，一旦遭遇务必要科学处置。
9: 蝙蝠虽然体型小，但却是多种危险病毒的自然宿主，这其中就包括狂犬病病毒。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和猫狗咬伤相比，接触蝙蝠为何更加凶险呢？
12: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那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3级暴露。
9: 正因为接触风险高，在家中飞入蝙蝠时，正确的处置方式尤为重要。提醒大家，发现蝙蝠后不要尖叫，不要挥舞物品驱赶，应立即关闭蝙蝠所在房间通往其他空间的门，同时将窗户尽可能打开，让蝙蝠自行寻找出口飞出。如果蝙蝠迟迟不离开，应及时拨打119，由专业人员处置，千万不要徒手捕捉。万一皮肤不慎接触蝙蝠，甚至被其抓伤咬伤，该怎么正确处置呢？
12: 好，如果是我们这个和蝙蝠发生了接触，我们要对我们的暴露部位首先进行冲洗。那么建议呢是用肥皂水和流动水这个清水交替的冲洗啊，15分钟左右，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那冲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9: 虽然接触蝙蝠有高风险，但也不必过度恐慌。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与人体发生任何接触，或者隔着厚手套接触蝙蝠，只需在之后做好清洁和室内消毒即可。而一旦有裸露皮肤与蝙蝠直接触碰，建议立刻在手机上查找附近的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就诊，由专业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及时处置。北京台报道。
5: 今天第2届中国炒菜机器人大赛在平谷举办，近30家炒菜机器人企业携主力机型同台比拼。赛事不再只比拼设备能不能炒菜，而是聚焦算法、硬件、食材适配等全链条能力，推动行业从能炒菜向炒好菜的升级。
13: 本次大赛设置固定菜品实操、盲测菜谱调制、稳定出餐挑战三大赛项，专业评审与公正机构全程监督，检验炒菜机器人真实后厨应用实力。
14: 盲测菜谱呢，是本届炒菜机器人大赛中关注度最高的赛项，它相当于现场给

0: 机器人开盲盒，所有的菜品呢完全没有经过预演。那今天开出的盲盒呢是红烧肉，可能这道菜学几天我都学不明白。现在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机器人大叔现学现做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1: 机器人对于一个陌生的菜品呢，接到之后的话，我们的这个大厨的话，可以通过自动的去通过 AI 背后的去匹配这些算法之后的话，就能够掌握这一个大厨的经验。真人大厨真正的未来，对于这一个岗位来说，更加提升了。
2: 比赛现场，炒菜机器人经过几分钟的学习和十几分钟的制作后，盲盒菜谱红烧肉就制作完成了。
3: 这个红烧肉做得非常不错，就是这个芡汁儿和它的软烂度和它的火候、刀工，方方面面都做处理得非常好。
0: 我在尝，
3: 尝这个，
0: 啊，
3: 看见这个好，很好，嗯。
0: 应该肥瘦一起吃是吧？
3: 肥瘦一起吃，嗯。
0: 我也尝尝，
4: 油不腻。
3: 不要不腻，
4: 对，
3: 不塞牙，
0: 味道也可以，
3: 味道也可以。
2: 赛事还同步发布炒菜机器人产业年度报告，启动团体标准共建计划。
5: 我们以炒菜机器人为纽带，发展我们平谷的共享中央厨房产业链。然后我们此次的大赛呢，也召集了包括竞赛，然后调味品，然后这个参赛的企业，还有这个下游的餐饮企业。我们的目标呢，是打造一个整体的产业链的生态。
2: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起，北护城河等两处水上运动基地正式开放，市民可以在这两条古老的河道中体验桨板与皮划艇等运动，感受老城水系的独特魅力。
7: 上午10:30，在北护城河河面上，已经有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桨板和皮划艇。
8: 公开水域里划桨的话，首先就是一个自由，
9: 更亲近于大自然嘛。
10: 沿着护城河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老北京不一样的风情。
7: 今天开放的两处水上运动基地中，北护城河基地位于德胜门附近，水流相对平缓，更具老城风情。转河基地位于北展后湖闸附近，河道更加曲折，凸显自然风光。在这两处点位，市民可以租借桨板和皮划艇，体验更具都市活力的亲水活动。
9: 我们会加强现场的巡视检查，临水警示防护设施，督促运营单位做好的这个河道保洁，保护水生态环境嘛。后续呢，我们也会视情况增加几处游玩地点。
7: 水上运动基地的开放，也正式按下北护城河水系文旅项目的启动键。接下来，这里还将举办一系列文旅项目，通过挖掘水系历史文脉，激发商业活力，让水岸空间与城市文化深度交融。
5: 后续呢，在北护城河的鼓楼大街和雍和宫，在今年中秋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非常丰富的船籍活动，复刻一下自元朝开始，那这条护城河就有了一个商业的一个状态。
7: 北京台报道。
6: 在初秋时节，重庆市涪陵区大木花谷的万株向日葵迎来盛花期。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辽代天宁寺塔、米岩符镌刻千年文脉，金代卢沟桥、石构古桥承载百年风骨，元代妙应白塔异域匠意融汇古都气象，明清殿堂古构尽显东方营造。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世界建筑之都，跨越千年的建筑密码。

0: 北京成功获评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千年古都文脉绵延，从辽金古建到明清金宫，再到当代经典建筑，一座座传世构筑沉淀着独属于中国的营造智慧，诉说着跨越千年的建筑传奇。辽代古建，天宁寺塔约千年，风汉3400，恨无梯级上清明，灯明360点，最好天宁云外塔。这几句话说的正是今天矗立在北京西南二环边上的天宁寺塔。早在辽代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见铜铃叮当作响的声音，而那些铃铛就挂在天宁寺塔上。据京城古迹考记载，天宁寺上有铃2928枚，合计重10492斤。那天宁寺塔能不能像西游记里扫塔那一集一样，可以涉级而上，登高望远呢？您啊，死了这条心吧。这座塔是实心的，里边没有楼梯，不能登高远眺了，所以才有了恨无梯级上清明的说法。这种塔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1: 天宁寺呢，是北京地区或者说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密檐式的塔。一般的这种密檐，它层层叠叠到了密檐的这个位置，从高度上到这个塔檐、塔刹和塔身、塔基的这几个比例上，都做得非常到位，啊，让我们看起来呢，既有这种高耸入云的高度感，还有这种秀美感。
2: 它其实被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他们命名为天宁寺室，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类型的一个最标准的典范。
0: 相传辽代的时候啊，每年春节，辽代的皇帝都会带着一家老小到天宁寺来燃灯供佛，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之类的。除此之外，每月初八天宁寺也要燃灯，据说一共360盏。那您知道挂哪儿吗？就在塔身外边塔雕上。您不妨寻摸寻摸，这满眼的精美浮雕哪儿能点灯呢？答案就在这儿，须弥座上的莲花瓣。据说啊，最初这些莲花瓣都是铁制的，可以在花瓣里面倒进煤油点灯照明。
2: 辽金时期的密檐塔的一个表现，它的特点呢，就是下面有一层或者多层的须弥座的台基，然后有仰莲的莲瓣，然后托着塔身，上面呢有一层一层非常密集的塔檐。
0: 密檐塔其实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而到了辽金时期，流行的就是以天宁寺塔为代表的样式。如今的天宁寺塔成了北京市区里最古老的建筑，也成了辽南京留下来的重要遗物。金代石构卢沟桥，阅尽沧桑。中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桥是河北的赵州桥，距今1200多年了。那北京最古老的是哪座桥呢？7.7事变让我们永远记住了卢沟桥身上的伤痕，而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它的另外一个身份，北京最古老也是最大的一座桥。卢沟桥全长266.5米，宽7.5米，它已经在永定河上静卧了830多年，从来没有被冲垮过。是谁护卫了卢沟桥的安全呢？
1: 桥墩的基础这块位置是这么一个形状，这么着，哎，形一个船形。它这种形状是什么好处呢？第一，水过来之后不至于直接什么，直接全撞到这个桥墩的基础上了。如果全撞到桥墩基础上，那个压力多大呀？撞到这个尖儿上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向两侧的剪力奔走了。
3: 这样洪水很顺利就通过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河水都有冰凌期，那如果大块冰、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全挤在这儿，对桥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它是做一个尖形，而尖形前面还用一个大铁圆柱子，那么冰呢一旦撞到这个大柱子上，撞这个尖上呢，啪就给它斩断了，冰的顺两侧不就是滑走了吗？所以前面那个大柱子也要斩龙剑。
0: 造桥的一个小小细节，让卢沟桥在800余年的商商流水中求得安稳。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一座如此之大的桥呢？
3: 选在什么地方最好呢？它只能选在一个第一水流比较缓了，肯定紧邻模式口这块不行啊，那刚出山的水流还是哗哗哗很急啊。担心这个地方那是沙质的土地，沙质土地呢这个坡岸它就不是很结实，河道容易摆动，就走到丰台现在卢沟桥这个位置。第一是水不急，第二河岸不是那么宽阔也比较适中，第三呢就是它的这个土质土层还比较的紧致紧实，是适合建这么一座大石桥，所以呢它呢就成为了一个叫天选之地。
0: 卢沟桥是一座造桥技艺精湛的绝妙建筑，它内部到底是怎样神奇的结构呢？
4: 把桥面都打开了，桥面上的石头掀开以后，发现很多的铁柱子，所以当时文物局的请了这几个老专家就过来了，罗哲文、侯仁之、杜先洲、单世炎。他们几个就是哎呀到现场非常惊讶，铁柱埋上以后它是被石头掏的窟窿把它串起来，像糖葫芦一样的被它都埋在地下，所以这个基础是非常结实。
0: 宋金时期营造法式的出现已经让中国的砖石营造技艺到达了一定的高度，卢沟桥上很多细节都是建筑工艺的巧思。元都遗存，妙应寺白塔凌云。如果您开车走西二环，走到阜成门内向东看，远远的就能望见白塔寺那白塔的塔尖，这算得上是老北京最有代表性的一道风景了。700多年来，白塔寺历经朝代更迭、风霜雪雨，寺庙已与当初完全不同，但白塔至今仍安然耸立，成为北京这座

0: 不少研究者在通晓祈年殿建筑技艺之后，目睹黄琼宇的构造也会深感惊叹。
1: 请你注意，这个殿虽然比祈年殿要小，但是它的结构是最复杂而最科学的。
0: 国庆献礼，人民大会堂风华。说起1959年十大献礼工程中地位最高的，当属人民大会堂。然而，与其他的国庆献礼工程不同，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计划其实很早就出现了。从1956年起，党中央便酝酿在北京建设一个大型的礼堂，地点就选择在了首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附近。但是，究竟在广场东侧还是西侧，成了关键问题。
2: 说人大会堂应该在什么地方？这个当时北京市领导说就应该在西边，就是西侧。现在你看，西侧是咱们那个。这个迎宾的是上位。
0: 位置选定了，那么这座人民大会堂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呢？
2: 整个国庆工程出了400多个方案，人大会堂就出了80多个方案，100多个立面图，这个就在这个过程里头不断的探索。
0: 随着设计方案的一再完善，最终人民大会堂的外观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建筑平面呈山字形，两翼略低，中部稍高，四面开门，外表为浅黄色花岗岩，上有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屋檐，下有5米高的花岗岩基座，周围环列有134根高大的圆形廊柱，正对着天安门广场的正门门额上镶嵌着国徽。由于时间紧，任务急，人民大会堂采取了非常规作业方式，多层空间同时作业，工期问题得到了解决。就这样，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成为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举办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公场所，是党、国家和各人民团体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举行政治、外交、文化活动的场所，成为了全中国人民心中最神圣的礼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从辽金元明清的古建遗存，到现代经典的十大建筑，古今交相辉映，千年营造智慧，薪火相传。这份深厚底蕴成就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建筑之都。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发言人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有人认为这样的经济威胁旨在弥补特朗普在军事领域对

0: 对伊战争的失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有记者提问，伊朗遭受了美方多年的制裁措施，但是伊方绕过了这些限制性措施，或者是找到了摆脱限制的方法。现在有人说，特朗普手上并没有切实能够执行他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牌。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我们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关注热点。近日，一段女游客遭男子辱骂的视频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3: 事发地在山东青岛，这件事儿还连带着让青岛文旅被吐槽。
4: 你脑子有病是吧？
5: 对对对，
4: 滚！
5: 对不起，对不起。
4: 你是哪的？你是哪的？
5: 哎呀，对不起，
4: 大哥，你脑子里面有病是吧？
5: 大哥，我给你跪下道歉行吗？
4: 你跪下吧你。
5: 我给你跪下，你能放过我吗？
4: 你等着交罚款行了。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不是，我在这跑步。
6: 根据视频内容与当事人的陈述，8月4号，这名26岁的女游客在青岛海之恋公园步道拍照，一名陌生男子上前搭讪，询问相机品牌、价格。女子回答相机型号后表示：“不要影响我拍照，谢谢。”不料该男子情绪激动，朝女游客大吼。即便之后女子当场道歉，男子依旧没有停止言语攻击，持续围堵、辱骂近6分钟。视频发到网上后引发众怒，网友纷纷为女游客出头打抱不平，舆情不断升温。8月20号，崂山公安分局发布通报，称已立案开展全面调查，违法行为人已到案，后续将根据调查取证情况依法处理。然而舆论仍持续发酵。21号，话题青岛文旅登上微博热搜，有网友反映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抖音账号已关闭评论区。记者注意到，该账号的作品仅允许互相关注的用户评论，微信视频号也开启了评论精选模式，用户发布的评论需经审核后才能对外显示。
2: 特别关注，接下来这件事可以说是乐极生悲，痛定思痛，给大家敲响安全警钟。
3: 8月18号，四川宜宾一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升学宴期间发生墙体垮塌事故，导致5人死亡，17人受伤。
6: 据了解，举办升学宴的是四川宜宾市长宁县洞底镇新堡村的一户村民。当天下午5点多，因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女儿墙墙体倒塌，造成事故。涉事村户的堂姐张女士表示，受伤的都是邻居以及来帮忙和吃饭的乡亲，出了这样的事，大家都很悲痛。
7: 本一发的时候看到的，他是我堂弟嘛，家庭情况本来就不好，前几年生病，现在治好。

0: 洞底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伤者生命体征相对平稳，善后安抚工作正稳步推进。涉事村户的堂弟张先生表示，堂哥儿子今年考上了大学，在亲戚的劝说下办了升学宴。他表示，在村里办升学宴赚不了多少钱，不过是把之前的人情拿回，图个热闹。事发后，伤者被送医，所有的医疗费用由政府部门垫付，其中有一名10岁男孩被截肢。对此，新堡村党支部书记表示，村里规定宴席超过10桌需要提前报备，涉事村民并未报备。全村现存10多户带有此类墙体的房屋，后续将开展全面摸排，清除安全隐患。
1: 我们村上确实都开进了三个，只发生的没法规定的话，就查的是这个是我们就是不停的办。村上政府都是在极力的，首先就是在把人员送到医院进行该抢救的抢救，该急救的急救，现在就是对家属进行抚慰的呀。真的这个女儿墙的线目前只有15户，对他们进行一种按照这个建筑要求，对他们进行了在该整改的整改，有危险性的哈，查出来按照这种标准哈，必须加固的就加固，切除的切除。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叫板、打脸。
3: 杨某偷了自行车，还公然叫板警方，有本事来抓。
2: 警方回应：收到，安排。
4: 哎，你好，
5: 朝阳分局民警啊。
4: 什么民警？
5: 朝阳分局民警。
4: 哦，怎么了？
5: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4: 我不知道。
5: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4: 我真不知道。
5: 那自行车那事儿，你过来一趟，把这事儿说一下。
4: 我没时间啊，我过不去啊。
5: 啊，过不来是吧？
4: 啊，我说我过不去，找人抓过来吧，人抓过来。
6: 这是民警跟偷车男子杨某的对话。电话中，杨某明知自己涉嫌盗窃，触犯了法律，反而变本加厉，声称自己无法配合，甚至公然跟民警叫嚣。那么，杨某到底是何方神圣？态度为何如此嚣张呢？
7: 几天前，我们接到事主报警，说他的自行车丢了。
6: 照片中的自行车就是事主黄先生丢失的山地车。当天早上，黄先生将车停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附近的一个公交站，由于急着赶车，他没有锁车，就匆匆离开了。等他下班回来，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7: 我们调取了现场视频，发现是一名穿着白色短袖的男子把车骑走了。
6: 现场视频显示，当天上午9点，一名白衣男子来到案发地，看到黄先生的车没上锁，待四周无人注意，男子迅速将车骑走。可能是有些紧张，男子在横穿马路时手提包一下掉在地上，他不顾过往车辆，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中间，然后捡起手提包骑车逃走了。整个过程不过短短数十秒。
7: 我们沿着男子逃跑路线一路追查，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这个人是杨某，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
6: 然而，当民警赶到杨某的暂住地时，发现他已经逃跑。民警韩征立即电话联系杨某，劝他主动配合，争取从宽处理。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充满挑衅的话语：“
4: 这挺忙的，下班就睡觉了。
5: 那你就等着，什么时候警察给你结了？
4: 连抓我都没事，连结了，
5: 抓你都没事。”
4: 啊！我说我过不去，找人抓过来吧，人抓过来。
6: 杨某态度嚣张，听到民警耐心劝说，仍执迷不悟，声称自己无法配合。
7: 本来这是一个简单的案子，没想到嫌疑人态度如此嚣张，非得让我们上门抓捕。
6: 随后，韩征与同事冷静分析杨某的活动规律，制定抓捕方案。几天后，民警发现杨某逃到了北京市房山区，距离案发地有100多公里。
8: 当时我们民警怎么给打电话呀？不是配合不了工作吗？还让我们民警抓你来。
4: 我没偷没抢，我干啥事啊？
9: 没问一下你干啥了呀？买完东西了。我要找个自行车去。我要找个不用锁的。我就看那没锁，我就直接骑走了。
6: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杨某满脸惊讶，他没想到民警会为了一辆自行车追出100多公里。更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挑衅换来的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法网。
10: 那这个非得定性我偷吗？
11: 车是你的吗？
10: 不是。
11: 你这辆车是谁的吗？
10: 不知道。经过车主同意了吗？
11: 没有。
10: 那你是不是挪动了车辆使用，自己用了？
11: 这不是侥幸心理吗？
8: 嗯。现在知道这事儿是什么行为了吧？
11: 是违法行为。
10: 是违法行
11: 为。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
6: 据杨某交代，案发当天他在公交站等车时发现了黄先生那辆未上锁的山地车，该车型恰好是他心仪已久的款式，这才一时起了贪念，想骑几天过过瘾。他以为一辆自行车而已，警方不会大费周章，他甚至认为只要躲得够远就能逃过追查，所以接到民警电话他就态度嚣张，公然挑衅。目前杨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黄先生的自行车也已被追回并发还。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是假古董真诈骗。
3: 我们来关注山东德州警方近日破获的一起诈骗案。
12: 今年一月份，武城的黄先生在观看网络直播鉴宝过程中，发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藏品颇有见解，便主动添加其为好友。聊天过程中，李某频繁向受害人发送各类古董藏品图片，谎称自己手头有大量古物存货，能够低价出手。
13: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
12: 完成交易后，受害人带着购得的藏品前往古玩市场咨询鉴定，经专业人员辨别，这批所谓的古董全部为普通仿古工艺品，毫无收藏价值。意识到遭遇诈骗后，受害人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13: 经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12: 警方多方努力，最终将李某抓获。8月13号，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首张罚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本月15号正式实施，其中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噪声扰民问题，明确了处罚细则。
3: 在法典实施的第二天，广西柳州交警就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的罚单。
12: 8月16号晚，柳州市交管部门民警在柳南区航英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摩托车行驶声音异常，号牌安装也十分个性，随即沿路展开追踪，最终在城中区静兰水上基地附近将这辆车安全拦停并进行检查。
14: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然后还有它驾驶的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12: 车主韦先生承认自己对车辆做了一些小调整，但他认为只是简单调节、拆除零件，并不属于非法改装。为解答当事人疑惑，民警请韦先生现场启动车辆，实地感受排气噪音。
15: 你在未拧动油门的情况下，排气的声音都到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可以关掉吗？
16: 我给你补一下法好吧。机动车如果说拆除或者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这些，擅自改变和改装机动车的轰鸣行驶啊，未按照规定使用原装音响装置，可以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罚200至2000，还有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
12: 据了解，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一变化让一线执法从劝一劝变成了有据可依，也给市民的清静夜晚更多保障。当晚，民警依法对韦先生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将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 这也是新法实施后全国开出的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政罚单。韦先生诚恳接受了处理，并表示会提醒身边车友。
17: 会跟他们沟通一下，这个聊一下这个行规，然后让他们也赶快去吧。
12: 近期，柳州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特巡警、法制支队持续开展路面巡查，重点整治非法改装和噪声扰民行为。全市已查获相关违法行为98起，依法扣留车辆89辆。
18: 柳州警方在此正告，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严重侵扰群众的日常生活，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维护辖区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抓蝙蝠。
3: 入夏以来，北京消防连续接到蝙蝠飞入家中的警情。我们来看大兴消防接警之后的现场处置画面。
19: 那不是让你打后边去了？不是，是这里，是这里。我在，他在这儿闹着。
20: 这是21号凌晨2点，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救工消防特勤站接到辖区居民报警，有蝙蝠飞入前往处理的画面。出警的消防员安长宽最近有个外号叫抓蝠专业户，他已经连续处理了多起蝙蝠入室的警情。18号，他们抓到的蝙蝠尤其大。
21: 走，发现那个蝙蝠钻到空调的缝隙里面，捕捉了之后，那个蝙蝠嘴张得特别大，牙齿特别锋利。
20: 北京已将本地蝙蝠纳入市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消防部门接警后都会将被抓获的蝙蝠放生野外。据统计，从今年5月1号至8月18号，大兴消防救援支队共接到蝙蝠类警情103起，是去年同期接警量的2倍多。近期蝙蝠入户的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了？消防部门表示，这与首都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有关系，城区宜居的生态环境为蝙蝠提供了新的活动区域。
22: 夏季本就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种群整体活动频次、觅食需求大幅提升。此外，今夏高温多雨，城市绿植繁茂，水系充沛，蚊虫飞蝇等种群密集，为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食源。
20: 蝙蝠又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家里呢？消防部门分析，城市住宅普遍存在各种孔洞缝隙，例如未完全封闭的空调管道孔、破损的纱窗、无防护的通风管道、阳台墙体缝隙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蝙蝠入户的通道。北京出现的蝙蝠多为东亚蝠蚁，体型较小，身形纤细可收缩，能够自由穿行极窄的缝隙。尤其夏季，居民夜间开窗通风频繁，与蝙蝠夜间觅食飞行的习性重合，进一步增加了蝙蝠误入居家空间的概率。城市中常见的东亚蝠蚁天性胆小，怕光避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居民不必过分担忧。
22: 消防部门建议居民排查并封堵家中各类孔洞缝隙，尤其要注意空调管道孔是否完全密封，夏季夜间开窗通风时优先关好纱窗，及时更换破损纱窗，一旦蝙蝠进入室内，不要徒手拍打、追逐、捕捉蝙蝠，关闭室内灯光，打开全部窗户，静置等待蝙蝠自行飞出。
20: 北京台报道。
2: 蝙蝠在咱们的传统文化中可是吉祥物，不过真的蝙蝠进了家也确实挺惊吓的。
3: 是啊，医学专家特别提醒，蝙蝠是多种病毒的自然宿主，直接接触会有很大风险，一旦遭遇务必要科学处理。
20: 蝙蝠虽然体型小，但却是多种危险病毒的自然宿主，这其中就包括狂犬病病毒。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和猫狗咬伤相比，接触蝙蝠为何更加凶险呢？
23: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那 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三级暴露。
20: 正因为接触风险高，在家中飞入蝙蝠时，正确的处置方式尤为重要。提醒大家，发现蝙蝠后不要尖叫，不要挥舞物品驱赶，应立即关闭蝙蝠所在房间通往其他空间的门，同时将窗户尽可能打开，让蝙蝠自行寻找出口飞出。如果蝙蝠迟迟不离开，应及时拨打119，由专业人员处置，千万不要徒手捕捉。万一皮肤不慎接触蝙蝠，甚至被其抓伤咬伤，该怎么正确处置呢？
23: 好，如果是我们这个和蝙蝠发生了接触，我们要对我们的暴露部位首先进行冲洗。那么建议呢是用肥皂水和流动水这个清水交替的冲洗啊，15分钟左右，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那冲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20: 虽然接触蝙蝠有高风险，但也不必过度恐慌。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与人体发生任何接触，或者隔着厚手套接触蝙蝠，只需在之后做好清洁和室内消毒即可。而一旦有裸露皮肤与蝙蝠直接触碰，建议立刻在手机上查找附近的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就诊，由专业医生判断暴露。

0: 物等级，并及时处置。北京台报道。
1: 明天是处暑节气，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继续举行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
2: 发布会上特别提醒大家，秋季是流感的高发时节，九月份起全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
0: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三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流行。
3: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0: 今年七月份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的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需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八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危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产生明显影响。
0: 北京台报道。
1: 开学在即，学生预防接种的话题也是昨天发布会的重点。
2: 按照规定，入托入学时应当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快完成补种。
0: 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地方在进行接种证查验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部门数据共享双向推送，及时发现学生的漏种情况，组织学校、接种单位双重提醒，共同促进家长尽快带孩子完成接种，给公众提供更细致的医学健康指导。
3: 有些地方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就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 HPV 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0: HPV 疫苗是预防 HPV 感染所致的宫颈癌等疾病的有效措施。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是预防这两种型别病毒感染的疫苗，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
3: 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也能够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的发生，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者是自费接种四价或九价疫苗。需要提醒的是，除了接种疫苗外，日常生活中还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开门入院。
2: 今年以来，为解决医院周边堵车、停车难的民生问题，北京持续推进中心城区和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一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区域通行环境明显好转。
1: 目前，22家重点医院全部实现了非机动车开门入院。
4: 下午2点多，记者在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东北角看到，全新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基本已经停满，市民停好车后就能直接进入医院门诊楼。
5: 每次骑车来的时候就是没地儿停车，这个人行道和这个辅路上边两边的车堆得满满当当的，你看现在能骑着电动车直接到的指定的车域，走几步就到的这个大厅了。

0: 那么老百姓啊，把车停到院里头啊，院外自然就不堵不乱了。原来有医院啊，东门经常会有非机动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啊，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行。现在啊，这种情况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了。
1: 这一举措是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率先推行的非机动车开门入院。院内新增的四处非机动车停放区能够容纳上千辆非机动车。与此同时，地下停车场近400个机动车车位全部留给就诊患者、医护职工。车辆统一停靠在院外租赁停车场，
2: 就一直有工作人员在给我们进行道路引导，还是很方便就医的。
3: 来的时候都是病人，有岁数大的什么呀，这样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方便，确实挺好的。
4: 周围也会在7点到12点5个小时内安排巡逻车以及巡逻民警，对周边的事故进行快清快处。
1: 经过多方面改造治理，目前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周边拥堵指数下降20.7%，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得到有效缓解。除这处新建院区之外，通州区内多家老牌医院也相继落地了非机动车开门入院举措。此前，陆河医院北门长期聚集大量外卖车辆，治理难度大。为此，医院调整管理思路，将这些车辆有序引入院内停放。
5: 在院区内部的北门和南门的区域，我们划定了专门的外卖车区域，把这个外卖车引进来。高峰时段，我们每天的这个外卖车大概进出医院在500辆左右。所以这样的话，引进来以后就极大的缓解了这个非机动车在门口的这个拥堵情况。
1: 与此同时，陆河医院还拆除了部分北侧围墙，降低了南门斑马线路缘石高度，方便轮椅和非机动车通行。院外租赁场地可停放1000余辆非机动车，并安排专人管理，同时协调开放大学通州分校争取20个固定车位，实行错峰共享。一系列改造完成后，医院周边通行秩序大幅改善，车辆入院效率明显提高。
6: 然后不管是南门和西门都是有明显变化，以前都是停在这个非机动车道那边这么过，现在都是车都是在上面有专门的区域，而且会有专门的师傅去进行这个疏导码放。
7: 以我们智慧交通平台监测来看，我们通州区的7家医院交通指数下降幅度的也都比较明显，也有力支撑了副中心医疗机构承接中心城区疏解功能。
1: 今年，本市针对中心城区、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开展医院一侧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22家医院全部实现非机动车开门入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医院周边通行秩序显著提升。北京台报道。
8: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负责同志值守接听12345热线。
9: 有市民反映，永定镇惠润家园的人行步道地砖沙化严重，路面坑洼不平。
8: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10: 这多老了，这砖面都磨得不平了。
11: 诉求人反映的隐患点位就在惠润家园3B 地块小区，居民进出的必经之路上。接到市民反映，永定镇快速组织专业人员到现场实地勘查。
12: 哦，全都小石头子。
13: 对，全部都风化了。从这边到那边，整个路面的表面全部都沙化。沙化完了以后，它这个砖头的这个缝儿，它会鼓出来。鼓出来以后，人走过去的时候，直接就磕在这个地方，摔倒了。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这边风化的更厉害，其实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年久失修。
11: 据了解，人行道透水砖的使用年限是5到10年，需要局部逐年补砖。然而，该小区人行步道虽经常年通行损耗，非机动车碾压、雨水冲刷侵蚀，但一直没有得到维修更新。
13: 第一时间做这个路面的评估，然后看看后续怎么改造。然后我们也联系镇里，给予我们支持。
11: 一周后，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步道全部维修加固完成，后续社区将强化路面维护，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北京台报道。
9: 门头沟区南新房村村民通过热线反映的是夜间照明问题。
8: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很快村里就亮堂了。
10: 这儿太黑了，
12: 孩子在这儿待着特别不安全。
14: 晚上照个亮，说出来遛个弯，是吧？你没个灯，黑灯下我的怎么弄啊？
11: 潭柘寺镇南新房村约有920余户，1500余人，是潭柘寺镇较大的山村。
15: 那确实是因为咱们这村里边设施老化，然后再加上洪灾水毁的影响，村内路灯存在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和照明的盲区。
16: 咱们那个村属于有平的地儿，有在半山腰的地儿，它可能那个杆栽不住，咱们就只能用那个太阳能的那个灯。
17: 村内的中街至东街大桥大概有个1200米左右的老旧供电线路，进行全线的换新。
11: 由于村庄道路崎岖狭窄，很多地方大型升降机无法进场，部分老旧线路梳理检修只能依靠电工攀爬杆架作业，
17: 需要老的那种老式的电工那种攀爬架，哎，爬到那个路灯杆的顶上进行梳理线路，重新的安装补修一些灯具。

0: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金价。
1: 近两日国际金价连续上涨，受此影响，北京线下黄金卖场的价格如何变化，市民购买意愿如何，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21号上午，记者在菜百投资金柜台前看到，国际金价上涨至每盎司4520美元上下。企业的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78.6元，较此前有明显增长。一早就有投资者到店查看金价走势，咨询金条购的相关细则。
3: 之前买的时候比较低价的时候买了一个金镯子，然后所以今天想就是变现一下，然后再看看金条。我就想留着自己留着，给孩子留着，因为我还是比较看好的，未来几年还会再涨得更高。
2: 触发本轮金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
4: 我们看到从整体国际金价8月份开始受到了一些数据，包括美国一些货币政策的影响，那么整体是震荡上行。主要原因一个是通胀数据的可控，再一个就业的疲软，另外呢，近期我们看到就是全球这种美债的持续抛售，导致美债长端的收益率在持续的上升。那我们看到在周三美国财政部出手对这种债券进行回购，那么间接的提供用了这种市场的流动性，也是相当于这种迷你版的这种宽松的状态。那国际金价呢，持续的震荡上行。
2: 随着金价波动，不少投资者加强了对金价走势的关注。记者走访这家企业时了解到，8月份金价触底反弹过程当中，市民投资需求有所上升，重量在50克到100克，也就是价格在5到10万元的金条销售量有所提升。
5: 我这主要是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祝福吧。长远来讲，可能投资黄金可能还会好一点。
2: 在饰品金柜台，足金饰品价格已调整为每克1330元。面对此番上涨，饰品金消费整体保持平稳，婚嫁、日常佩戴等仍是卖场消费主力。不少市民表示，如果看到心仪款式会采购，也有部分消费者暂时持观望态度，等价格回落时再购买。
6: 黄金的投资也需要很多的成本，我们会慎重一些。然后平常有喜欢一些，比如说饰品类的，我会观察一下价格，然后有喜欢的会采购。
2: 业内人士提醒，黄金价格受全球货币政策、地缘局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消费者对于黄金的消费和投资需结合自身情况理性选购。北京台报道。
0: 北京银行与华夏银行近日呢联合多家法律机构组建了养老加法律生态联盟，
1: 以金融加法律双轮驱动模式，回应银发群体在财产安全、资产传承、遗产继承、维权反诈等方面的核心需求。
7: 北京银行华安支行举办了一场关于家庭财产如何安全传承的法律讲座，这是北京银行与华夏银行联合推出的养老加法律生态联盟的百余场主题活动之一。
8: 法律和银行携手为老年人开展普法活动，这个就是将法律的一个警示与银行的金融业务的前端进行融入，将事后的维权向这个事前的预防进行转变，从而呢让老年人牢牢守护住自己的一个养老钱。
7: 讲座中，律师围绕老年人关心的房产继承、遗嘱订立、防范诈骗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不少老人还就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与律师面对面沟通。
9: 你要平时就是我们也不上什么公证处，这儿到处去问，您上人律师事务所，在这儿举办这也非常好。
7: 8月20号是北京银行与华夏银行设立的养老法律服务生态联盟日，两家银行将以联盟日为起点，持续深化协作，依托首都地区网点优势，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专业、有保障的综合服务，为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首都模式。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坐着火车去旅行。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9月，北京又将陆续开行多趟银发专列。
1: 9月1号，京和号将从北京丰台站出发；9月16号，京藏号将从北京西站启程。
7: 这个夏天，一趟趟银发专列穿行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载着银发族奔赴属于他们的诗和远方。什么是银发专列？简单来说，就是专门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旅游列车，一线多游，一铺到底，不用换乘，医护随行。从赶路到漫游，主打省心，不少叔叔阿姨坐了一次就有点上头。
10: 为什么第二次去一次？

0: 我这人就特别爱玩，第一次我去了以后没玩够。
1: 眼下暑热正在收尾，秋意悄然渐生，国铁北京局赶在这时候加开了多趟银发旅游专列，其中最值得说到的就是泾河号和京藏号。泾河号从北京丰台站出发，途经甘肃驶入新疆，大漠、草原、雪山、湖泊、古城，南北疆全域美景一次看个够。京藏号从北京西站发车，途经青海到达西藏，雪山连绵，圣湖如镜，牦牛漫步，青藏高原绝美风光一线尽览。除了美景，银发专列真正让老年人心动的还有一些特别的小设计，比如京藏号在海拔2200米的西宁设置两天一晚休整行程，科学缓冲，让身体慢慢适应高原环境。
0: 这个安排非常适合老年人，因为有一个充分的适应的过程。
1: 比如泾河号全程不换铺位，大件行李放车上，背着小书包下车就能轻松出游。专列还把老年人的很多需求都想到了前头，饮食低糖、低盐、低油，医护全程随行，做好健康监测，全陪人员随叫随到。对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车上还会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出游变成了一个大 party。说到这儿，或许你会想明白，银发专列为什么这么火？这背后是3亿多银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养老变成享老，一趟趟专列承载的正是热气腾腾的老年生活。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是绕行提示。
3: 昨天深夜，首都机场高速正式启动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
2: 施工期间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民正常出行的影响，不过还是会有个别时段占道施工，请您理解支持，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4: 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18.4公里，是连接首都核心区与机场的重要迎宾通道。随着城市交通需求持续增长，现状道路在通行能力、景观风貌、智慧化水平以及设施状态等方面已显现明显短板，急需实施系统性升级改造。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日23时至次日凌晨5时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三留一施工，日间恢复社会交通。施工过程中，四元桥区部分桥梁将利用3个周末实行匝道全封闭施工，天竺收费站将分4个阶段50天采用分区域连续施工模式组织作业。施工期间，交通部门将依托道路情报屏、导航平台、交通广播、远端提示牌等多渠道，实时发布施工路段、占道时长及绕行路线等出行提示信息，引导市民提前规划路线，远端分流绕行。
5: 具体绕行路径方面，去往城区方向车辆可经天美路驶入京密路或京密高速通行，去往机场方向车辆可选择3条路线绕行，一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天美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二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驶入京平高速转机场第二高速，经岗山路、机场西路抵达首都机场，三是沿京密路驶入机场辅路，经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
4: 广大市民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可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北京台报道。
6: 每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7: 来，宝贝，
6: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7: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6: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2: 特别关注热点追踪，这两天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一事持续发酵。
3: 昨晚西南铁路微博发布了情况说明，同时依照相关法规

0: 回应了空置座位的处置问题。
1: 近日，两位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用中间座位放零食。一位无座乘客想坐，但协商未果，于是找来乘务员协调。
2: 我跟你说，你买3票，
3: 那位置，那位置
2: 就差一个啊。我两个买3个票呢。
3: 他们如果买的3个座位，那座位
2: 知道我的意思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
3: 5、6、7，是你们的，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没用。
1: 无座与占座，规则与情理。这件在火车上发生的小事儿，却引发了舆论对铁路座位使用权与公共道德边界的激烈探讨。在北京的街头，我们也听到了大家这样的声音。
4: 他作为消费者，那他肯定是有权利决定这个票给不给别人坐的。如果这个女孩她是就是专门为了买这个票而去让他们两个人空间更大一点，因为火车坐着确实比较拥挤嘛，而去放零食什么的，不去让这个人去拥有这个暂时休息的权利，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也不可能因此去作为抨击他的理由，毕竟人家也花钱了嘛。
5: 按那个规定来说，他买了应该是自己的票，只能自己买吧，首先这个是吧，然后他要是多买一张的话，他是可以不让，但是有需要的话酌情考虑，对吧？
6: 因为没有座位的人嘛，他买了票他应该享受，只是没有明确给他座位，但他也是付了钱的。
7: 购买方如果没上车的话，那两个女孩用那个座位，那就说明那个没上车的那个人肯定是他们的亲属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就是这个人他既然没有退费的话，他也有权利把这个票去给他的朋友以及亲属。
8: 就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上车的话就属于自己放弃了吧，然后座位应该是归列车，就是列车人家这个铁路系统自己去处理的。
1: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一部分人认为买了票就有使用座位的权利，这么做合理，而另一部分的人认为公共资源不应被浪费，既然第三个座位的购票人没有上车，那无座乘客使用空座就合情，购买了车票但并没有上车，座位的使用权究竟应该归谁呢？带着问题，我们采访了法律专家。
9: 按照民法典呢，是叫客运合同关系。客运合同是从这个承运人，也就是铁路公司啊，向旅客出具客票的时候呢，就成立了。那么另外呢，在民法典里面对这个客票，它有一个要求，如果说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呢，我没有按照客票的记录的这个时间去乘坐的，你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去办退票，如果没有办的话，那是可以不退票款的，而且呢也不再承担这个运输的义务。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说你不上车这个票就作废。
1: 8月21号晚8:48，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发文称，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若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消息一出，引起了广泛热议，这背后是人们对规则的重视，期待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关于处置持票人未上车座位的明确规定以及落地细则，是舆论较为集中的呼声。
4: 首先就是像这种情况，既然有当时的案例，那就肯定是要根据这个案例去稍微修改一下。
6: 乘务员应该主动到第一现场来协助解决。按我的说法，就是购票购完了，他花了钱，但是呢，他没有坐上座位，但是就通过乘务员来进行调配。
7: 可以打电话问一下这个人是什么原因没有上车，如果这样的话，可不可以把他的这个票返回去给另外没有坐的人，给他们补上。如果那个人当事人愿意的话，就给他们补上；如果当事人是故意想多留一个座位给他们的女儿或者什么的放东西的话，他们就不愿意把这个票退回去，那就不退回去了。
1: 除了完善实名制购票规则、更多实际场景的适配细则外，本次事件还引发了另一层思考。
9: 那我们做卧铺的时候，上铺、中铺和下铺是不一样的。那么既然是如此，那么我无座的，我站票，那我的价格和你的坐票能一样吗？ 对不对？那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的这个铁路公司的规则呢，是这站票和坐票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未来呢，站票可以在坐票的正常票价基础上可以下浮百分之多少，这样的话呢，能够使大家就至少从心理上讲能够更加平和，也比较符合说这个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要对等的这么一个原则。
1: 北京台报道。
10: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0: 373家企业超3000件展品汇聚，覆盖了机器人全产业链，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较上一届增加超140%。
10: 与此同时，具身智能从炫技向实干的进化愈发凸显。
11: 走进大会现场，从最核心的关键零件到会跑会干的人形机器人，整条产业链都在这儿亮家底。中科硅技的展台前，型号各异的零销手并排而立，对着牛奶盒、药盒、咖啡杯轮番出手，不同形状、不同材质，它都能一秒识别，稳稳抓起。而且长时间运行下来，手不抖、力不偏，这只手的温度始终稳稳停在30度上下，跟人的体温差不多。有人开玩笑，握手都不会觉得凉。
12: 我们这个手呢，其实除了可以走进家庭环境、工业制造，替人们去完成一些繁琐的重复的任务，那么它也可以呢去进入到危险的行业里边，比如说一些特种行业，去帮人去进行一些排爆、危化品处置、针检处置这种特种任务。
11: 隔壁的展台上，一位技术人员头上戴着数据采集环，正不紧不慢地做咖啡。屏幕上，他手腕的每一次旋转、手指的每一次捏合，都被拆解成一条条精细的数据流。他们向全行业开源了一套10万小时的全模态数据集，涵盖了128种真实场景、36万个具体任务。更厉害的是，这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时拥有头部视角、手腕视角、全身姿势、手部动作、语义标签和深度信息的万小时级数据包。
13: 我们光能智能采集的数据不仅仅是教会机器人动作，更多的是教会机器人手感。机器人只有学会了手感，才能像我们人一样去工作和干活。
11: 以前教机器人大多是给他看视频，让他模仿动作，这属于描述世界。但第一次参展的大小机器人想做的是让机器人理解为什么。为此，他们建起一座数据金字塔，底层是海量视频，中层是人机互动的真实记录，顶层是真机操作的关键数据，三层叠加，模型才能从看热闹走向懂门道。
14: 数据采集是这种全身式的一个360度环境采集，而且成本呢上呢也会去降低很多。然后其次，它可以放在这个模型里面，加入里面这种深层次的一些应用。我们这个属于是一个科研性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11: 原力零机的展台最有车间味儿，三条作业线同时开动，一条在分拣传送带上的零散零件，一条在处理黄瓜和西红柿，还有一条在搭建迷你长城模型。三条线各干各的，但背后只靠一套通用基础模型来指挥，没有预设轨迹，不用中途换系统。
15: 单件分离的这个任务，其实它目前是离不开人工的，所以我们考虑到让机器人把快递包裹进行抓取，抓取之后翻面为面单朝上，然后放在下一个环节的传送带上。
11: 会场里，这些机器人不再只是供人拍照的科技模特，他们很快就要去便利店上货，去药店捡药，去工厂搬零件。随着越来越多机器人走出展台，走进真实场景，人机共生的未来正加速到来。北京台报道。
0: 作为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重头戏，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正在举办。
10: 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展览还分了上下半场，上半场京津冀盆景展，也就是北派盆景刚刚落幕，下半场大江以南盆景展，南派盆景闪亮登场了。
16: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中轴线的核心位置景山公园，那最近这里正在举办景园中轴盆景展，来自大江南北的近300盆盆景佳作在这里展示。继京津冀盆景展圆满落幕之后呢，来自岭南、山东和湖北十堰的近100盆盆景佳作又接续登场了。红墙金瓦之下，方寸之间，尽享山河意境。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去看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岭南盆景，作为中国盆景 京五大核心流派之一，他最绝的功夫叫截干续枝。那匠人们年复一年的修剪蓄养，让枝干虽由人做却宛如天成。您看啊，这里有雀眉、三角眉、青旗

0: 伊古雅是不是像一幅立体的岭南画作？在景山公园欣赏岭南盆景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盆。这一盆的盆景呢，叫做红果盆景。它在秋天的时候可以结出红色漂亮的果实，而且这盆盆景它并不是中国本土的盆景，而是来自于巴西。
1: 九几年的时候呢，是广州植物园那边引进过来的。当时是不是做盆景的树种，是搞果酱果汁那种，但是我们岭南盆景人呢，发现这个树种树干这个皮脱了会斑驳，还有老气，塑造性也非常好，所以说就把它作为岭南盆景的树种来这样创作。
0: 一步向前，山东盆景则是另一番风韵。这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榴盆景，求取苍劲的枝干挂满果实，真正做到了春观叶夏赏花，秋看果冬观谷，一盆一景写满了鲁南大地的厚重与生命力。
2: 石榴盆景呢，是山东盆景的一个特色，在全国呢制作水平也比较高。现在这个时期是可以观果，那么我们同时还可以观花、观叶、观骨干，所以它呢整体的这个是具有一个比较强的观赏性。
0: 最让人惊喜的是湖北十堰的山水盆景，近30盆作品以金蛋子、黑松、真柏为笔墨，以汉江水脉为骨架，秦巴山脉为筋骨，方寸之间竟把南水。
3: 正是2026届葡萄季的活动点位，
4: 以这个科普农旅将葡萄的经济价值活生生地体现到我们采玉镇。
3: 虽是葡萄季，但乐趣。
5: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6: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5: 好，关注一下周日早上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呢，是一个明显的多云的天气啊。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雷电黄色预警中，要注意防范。
6: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5: 购票渠道还是大家熟悉的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6: 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将于24号公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实施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7: 巴加埃表示，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所谓伊朗的威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6: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对其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那目前伊朗方面已允许多艘伊拉克邮轮通行。
7: 报道说，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还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由于美以联合军事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及伊朗为阻止敌对船只通过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对国际航运关闭。 美伊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

0: 供通航协助的两条南部航道及阿曼航道。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晚间，有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
1: 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
0: 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0: 阿卜杜拉希表示，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与此同时，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塔拉埃尼克还表示，如果敌方再犯愚蠢的错误，必将面临更大的失败。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了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了多名平民受伤。
0: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以色列国防军22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即将发动袭击的人员开火。以军称，此人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近日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是因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1: 英国、澳大利亚。

伏暑就理解为夏天结束，彻底凉快。但身在北京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进入处暑，北京的天气直接切换两极模式，早晚气温低，穿短袖

0: 剂的时候呢，血压忽高忽低，对我们的血管壁呢就会造成这种时快时慢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容易导致这种斑块的脱落，也形成一个急性的脑梗死。
1: 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天凉了呀，这个血压就正常了，但实际上呢，处暑到秋分这一个月，恰恰是一年中血压最脆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一天之内温差能达到十几度，血管跟着反复收缩扩张，这血压就像是坐过山车。
2: 处暑到了，处暑完以后紧接着秋天就开始到了。秋天呢，它有一个特点，早晚比较凉，中午比较热，这个温差比较大呢，就可能对人的血压呢会有些影响。几乎每年等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门诊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会成倍的一个增长。夏天的时候，我高血压患者可能也就占两三个，但是等到秋天的时候，他血压增高的患者就突然之间就会爆发，会增加到多少个呢？增加到八九十个左右。
3: 谢连帝说，血压波动会让心脏收缩力量忽大忽小，长期下来会导致左心室肥厚。对脑血管来说，忽高忽低的冲击会让斑块不稳定，斑块一脱落就是脑梗。血压骤升还可能直接冲破血管，导致脑出血。而这一切的开关有时只是一次早晚的凉风。
2: 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是比较严重的，血管弹性比较差，那么对于这种气温变化导致这个血压波动，它可能发生的比年轻人更加容易一些。另外一个呢，老年人阴虚的相对来讲更多一些，那么对应外边的这个天热的燥也会更加会加重他这个阴虚。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他们血压波动的可能会更大，而且他的血压呢，我认为是更容易脆。什么叫脆呢？就是一会儿刮就高了，一会儿调不好刮就低了，他的血压波动的这种可能性比年轻人是更加容易的。
3: 62岁的赵女士也感受到了换季的威力，退休后血压开始不稳，立秋以后波动更明显，有一次高压到了180，叫了救护车。
4: 立秋以后感觉变化挺明显的，血压波动比较大了，基本上到180-190就上下浮动，还叫过救护车，情绪比较波动。另外可能添加衣物也不太注意，以前吃药可能也不太注意，几方面因素加起来。
1: 换季时节，血压波动不可避免，但可以应对。心血管科和脑病科专家给出了三条建议，帮你平稳度过这个多事之秋。
3: 第一条，早晚添衣，减少温差刺激。
2: 早晚的时候咱们要什么？多穿一件衣服，哪怕带个小披肩呀，哪怕带个小外套这样子避免温度对你这个血压造成一个损害。
3: 第二条，每天测血压，及时掌握波动。如果早晚和中午的血压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或者比夏天持续高出5毫米汞柱以上，就要及时去医院调整用药方案。
0: 调药和停药都是不可以的，都是要到医生遵医生的医嘱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停药和药物的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同时呢，到了夏秋交际的时候呢，我们有心脑血管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基础病的这个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复查和复诊。那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我们医生会制定一个每个人不同的针对性的一个方案。
3: 第三条，饮食润燥，适度运动。秋天主燥，可以多吃百合、莲子、山药、藕等滋润的食物，缓解秋燥对血压的影响。同时可以适当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等柔和运动，帮助平稳情绪，调节身体状态。特别提醒，换季不换药，别让夏天的侥幸变成了秋天的代价。北京台报道。
1: 再换一话题，昨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启幕，科技与体育碰撞交融，一场属于钢铁运动员的科技体育盛会就此拉开大幕。
5: 开幕式现场，人机共舞表演轮番上演，机器人与人类舞者同台互动，把科技感与艺术感融为一体。80台机器人组成的大规模群控方阵整齐入场，依靠协同算法完成队形变换，组成拼音北京字样、运动项目标志图案等，成为开幕式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看点。
6: 整个都是机器人自主完成的，它要通过激光雷达获得整个场的信息，然后精确地算出自己在什么位置，并且要把自己的位置告诉所有的队友，然后这样大家才能做到非常的整齐。
5: 本届赛事规模全面升级，来自全球多地的参赛队伍将在田径、足球、体操、家庭场景等

0: 数十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还重点展示讲解了乒乓球、网球、足球、跳高多个核心竞技赛项，打造专属人机竞技名场面。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前国脚杨晨齐聚现场，与人形机器人同台互动，趣味对垒，以专业体育视角对比人机竞技差异，生动展现机器人毫秒级手眼协同、精准控球、极限弹跳的硬核运动能力。开幕式上，天宫 Ultra 机器人原地一跃而起，起跳高度惊人，达到2.8843米，超越人类极限。
1: 就是我们天宫 Ultra 的这款这个系列啊，作为一个全能的田径选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大长腿啊，此外的话，它整个全身是做了这个非常轻量化的这个设计。
2: 首先关节上肯定它的扭矩会更高，然后转速也会更高。在算法上的话，也是基于这种强化学习算法，但是呢，可能这种强化学习训练的架构以及我们这种训练的方式也进行了不断的迭代，那相比以往的这个强化学习步态会更加的稳定。
3: 机器人已经走上了赛场，不过这并不是一场科技大秀，技术正一步步把未来的生活带到我们眼前。那么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未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张颖的解读。
4: 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走上运动场，当机器人开始比赛、开始服务、开始互动，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科技的盛会，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未来的生活会因为技术的发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经济发展来看，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重要的趋势，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体验为核心的新消费时代。在过去啊，消费更多的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今天消费逻辑的天平开始变化，消费者追求的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所带来的便利、效率和情绪体验。这就是新消费的重要特征，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到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形机器人在这个场景当中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正在突破传统的大家对于工具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机器，它是我们未来生活当中的帮手，它是我们的伙伴，它也是构建美好生活的重要的载体。技术的发展不在实验室当中，它的价值其实是在真实的生活的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所展示的很多场景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无限可能，它在我们家里可以帮我们分担家务，在商场当中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在工厂当中它也可以跟人类一起完成工作。新技术在不断地催生全新的场景，新的场景又源源不断地在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这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很多人会不断地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它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但是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在技术能替代什么，而是它能够为我们创造些什么。未来的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不仅是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理解消费者，创造新的体验，把科技本身转化为人们愿意接受的美好生活的方式。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让我们能够看到未来其实已经到达我们身边，新的消费正在发生，新的场景正在形成，新的消费也正在被创造。未来它不会一夜之间突然降临，它来自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的突破，一步步的产业落地和消费体验的迭代升级。我们正在拥抱着一场面向未来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要知道技术的终极目标，它永远不再让机器人无限趋近于人，变成跟我们一样，而在于依托着新的技术、新的场景和新的体验，托举起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跟追求。
3: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一条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首次亮相，大家在这里呢品尝机器人制作的咖啡，体验机甲搏击，纷纷为科技买单。从展台走向街头，机器人正在融入日常生活。
5: 说起机器人呢，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期待说机器人能够成为一位保姆，能够帮助大家洗衣做饭，承担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当然了，还有一类机器人呢，也是大家现在非常需要的，就是情感陪伴类的机器人。
6: 像这种狗狗还是比较像猫猫一点，
7: 这个因人而异，因人而异。

0: 原来巴布要像个小主持人一样，会自己找话题的硅基小伙伴呀。那如果叔叔想问问巴布，你觉得陪小朋友聊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巴布该怎么回答呢？
1: 依托大模型技术，巴布不仅能主动感知家人的情绪状态并做出回应，还懂得在需要时保持安静，提供有分寸感的陪伴。
2: 在里面会有一些端侧的模型，它自己会有一些不侵犯隐私的这样的感知，那在云端会有更智慧的大脑去做出来它的一个决策，就它这个时候要不要过来靠近你，要不要跟你去说话，解决大家的这个使用门槛的一个问题。
3: 机器人距离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多近呢？那么刚刚啊，我们看了一款家庭陪伴的机器人，如果您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是有点过分新奇了，那不妨来看一看本届机器人大会第一次设立的这条叫机器人消费街，调酒的机器人，还有做咖啡的机器人，还有表演搏击的机器人，所有的这一切呢，也都让大家的这个钱包啊可以说是蠢蠢欲动。我们在现场啊发现，能为机器人买单的人啊还真是不少。
4: 这个机器狗多少钱啊？
5: 280，因为它很有趣，会唱歌跳舞和很多动作，能陪我玩很多游戏。
6: I think it was 14 yuan. For this quality is good actually. I tried in the morning. I came back just to have another one. So it seems to be like a very self-contained solution. Everything involved.
7: 往那边走会有一大堆做冰激凌什么那些，然后最边上有一个卖棉花糖，就选了个最便宜的12.8，
5: 灵活度很高，然后这个体验效果也很好，特别好玩。
3: 以前呢大家觉得机器人是坐在展台里的，然而在这一条通道上大家能够看到很多的消费者啊在机器人这里买咖啡买冰淇淋，甚至啊还有很多展台的工作人员啊在用机器人帮助他们去搬运一些布置展会所需要的比较重的材料。那从所有的这些变化我们其实都能够看到，机器人呢正在从 B 端走向 C 端，也就是说呢他们从产业端开始走向了大众消费的市场，真正的从展台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这一重要论述为资源型地区转型突围指明了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过半，门头沟区交出了一份转型发展的新答卷。上半年，门头沟区乡村休闲旅游接待量与营收增速双双位居全市首位，京西巨谷 AI 视听产业快速集聚，文旅活力与科创动能高频共振，绘就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
9: 门头沟首都西部的生态涵养区，如今有了一个崭新的区域品牌——京西福地门头沟，生态丽区、文化兴区、科技强区，这座千年煤城正在全力转型。
10: 2026开局之年，半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鲜活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小院说起。
11: 小萌忙啥呢？
12: 我这有在弄果醋呢。
10: 我来跟您学学做这个果醋。
12: 好嘞，欢迎呀。
13: 就给它从侧边切。
9: 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蒙艳静，去年五月在王平镇西落坡村盘下一处闲置民宅，开了好事花生小店。这里有手做美食、自酿米酒、天然酵素，更有难得的闲适和山野气息。短短一年，曾经的闲置小院变成了客流不断的人气地标。
14: 一个桂花的，来一个莲。
15: 好嘞，好嘞，这个是我们家招牌桂花。
16: 像我去年五月可能也就4-5千块钱，今年我们到五一的时候已经能达到20000块钱了。
9: 小院对面就是马致远故居。现在不再只是静态展览，沉浸式实景演出《遇见马致远》把原曲唱活了。书局、陶艺、非遗手作串成一条线，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也跟着上来了。
17: 顾客愿意走进来，然后呢，愿意去感受这个文化氛围。
9: 告别了单一的资源依赖， 转而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门头沟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75.5万人次，实现营收6511.6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0: 18.2%，两项增速均位列全市第一。如果说古村落的烟火气是门头沟绿色转型的生动注脚，那么奔涌的算力则为这座转型之城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
1: 攀爬那个品第一版产生的太多了。
0: 在京西巨谷的京西智映人工智能影视创新中心，创始人金岩正带着团队打磨战争电影《千仞之冬》的 AI 镜头。这部电影在2019年估算成本时，仅传统实拍就需要将近3000万元。项目因为融资难，一搁就是好多年。不过 AI 技术带来了新转机。
2: 那么现在我们估算了一下，前期加后期只需要600万就可以了。那么制作时间呢，如果按照传统的拍摄方式需要2年，现在我们需要6个月就可以完成整片的制作。
0: 依托门头沟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和潭柘智空文生视频大模型，京西智映正在探索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新路径。而在京西巨谷，越来越多的视听企业正在借 AI 之力加速奔跑。
3: 我们团队由今年的2月份几个人，到今年8月份，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几十人。由当时能一个月我们一个团队手搓不了一部剧，到现在一个人几天我们就可以产生一部剧甚至多部剧。
0: 半年来，京西巨谷已集聚40多家生态企业、300多名行业人才，累计产出 AI 视听作品150部。一条算力驱动、生态聚合的 AI 视听产业发展路径日渐清晰。
4: 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坚持走轻量化、低碳化绿色转型发展道路，深耕人工智能、超高清数字视听、心血管创新药线三大先导产业，产业生态持续优化，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增速位列全市前列， AI 赋能视听新赛道取得新突破。
5: 从古道印象小镇的游人如织，到京西巨谷里的算力脉动，门头沟半年经济答卷写满了转型二字。乡村休闲旅游表现亮眼， AI 视听产业集聚城市，靠的是因地制宜的转型定力。15开局之年，门头沟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从愿景变为实景。
6: 这几天最新出台的楼市优化政策成为了市民群众关注的热点，特别呢是在公积金贷款方面，贷款上限提高了，缴存年限的计算方法也有了新的变化，不少打算买房换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高的公积金贷款额度，而且呢，购房家庭拿到满额贷款的时间也缩短了不少。
7: 34岁的郑女士正在大兴区阜兴路的一处新建小区看房。随着最新楼市优化政策的出台，郑女士一家也想借助好政策置换一套面积更大的住房。
8: 新政策出来嘛，然后这个以家庭单位这个公积金可以多贷一点，这一下子利息就少了好多嘛，所以我们就想着要有合适的出来看看，我们就换了。
7: 按照新政，郑女士夫妇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家庭基础贷款额度可提升至240万元。
8: 以前比较纠结观望，现在我觉得就实际就比较合适哈。
7: 除了夫妻双方基础额度的提高，郑女士所选购的房源还属于绿色建筑。根据最新政策规定，如果按照最高上浮额度40万元计算的话，郑女士一家公积金最高可以贷到280万元。
8: 基本就是我们的公积金就覆盖了，相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的一个正常生活水平哈。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7: 销售人员表示，来这里看房选房的客户80%以上都是周边的上班族，大部分人计划采用公积金贷款的方式来买房，因此购买一些总价适中的房源，提升后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以进一步缩减商业贷款的比例，有效缓解购房家庭的资金压力。
9: 夫妻双方缴存的话是可以叠加的，所以说基本上客户是能达到一个240万的，基本上是会减轻客户的一个购房的一个压力，同时也增加了他购房的一个信心。
7: 此次新政最大的变化就是公积金贷款额度和缴存年限直接挂钩，也就是说缴纳时间越长贷款额度越高。具体分2种情况，单人缴存公积金每缴满1年可贷额度增加到20万元，夫妻双方都缴存公积金每缴满1年家庭可贷额度增加到40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夫妻家庭的贷款年限不是把两个人的缴存年限加起来，而是只取夫妻双方中缴存时间更长的一方来进行。

0: 核算。举个例子，丈夫缴存了6年公积金，妻子缴存了3年，计算时不按9年计算，而是取更长的6年来核算。也就是说，只要夫妻中有一方缴满6年，且双方都正常缴存，这个家庭就能拿到240万元的基础贷款上限。与此同时，新政沿用了之前年限核算的宽松规定，缴存时间不满完整一整年的，也可以按照一整年来计算贷款额度。换句话说，购房人某个自然年缴满第一个月公积金，就可以多算一年的额度。这样一来，购房家庭拿到满额贷款的时间就缩短了不少。也就是说，夫妻家庭正常缴纳公积金5年1个月，就可以拿到6年240万元的基础满额贷款。
1: 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了，意味着还款压力小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0: 在此基础上，如果满足城六区户籍城外购房、购买绿色建筑、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这些条件，公积金贷款额度还可以继续叠加上浮，最高能贷到340万元。
2: 我们家有一部分的这个商业贷款，在公积金的新政出台了之后呢，公积金所提高的额度可以完全覆盖我们的商业贷款，我们能享受到公积金的这个低利率，从而呢，我们这个压力就无形之中的减小了。
0: 北京台报道。
3: 除了贷款额度核算方式有所调整之外，这次公积金新政呢还放宽了贷款申请的频次，拓展了提取使用的范围。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家庭不再受最多办理2次公积金贷款的限制。而且如果您打算装修自家的自住住房，还可以提取最高25万元的额度。
0: 在石景山区鲁谷村路，市民张女士来到一家中介门店咨询。她表示，自己之前申请过2次公积金贷款，现在置换买房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次申请。
4: 再买的话，再换房的话，那他就只能用商贷了。这样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呢，压力会大一点。听说现在有一个新的政策哈，公积金，就过来咨询一下。
0: 记者了解到，过去一个家庭只能使用2次公积金贷款，之后就不能再申请了。而此次新政的变化之一，就是取消了这方面的限制。像张女士这样的北京户籍购房人，只要结清了公积金贷款，家庭名下只有一套房产或无房，再买新房子，无论之前用过几次公积金贷款，再次购房时依然可以申请使用公积金。
4: 正好我就把我手里的那个老房子、旧房子给卖掉，然后这次又能用上公积金，买一套改善型的住房了，还能享受它的高额度和低利率这个政策，这样呢，我就有信心了。
0: 专家表示，这次政策调整之后，只要是京籍家庭名下在北京没有住房、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再次购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就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而对于本市户籍的多子女家庭，购买2套住房时，也可以按照公积金首套房贷的标准来执行。
5: 咱们在京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家庭，以前呢，在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基本上会考虑在北京申请公积金贷款的记录情况，也会考虑在外地申请公积金贷款频次。那么此次公积金新政策出台以后，以上两个方面其实就不用过多去考虑了。在京缴存职工的家庭，只要符合公积金贷款申请资质，那么很多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按照首套住房去申请贷款了。
0: 对于此次新政，还有市民比较关注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方面的政策。46岁的市民李先生这几天准备重新装修一下自己的房子，听说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抵扣装修开销，这让他非常期待。
6: 我们家这个房子是12年装修过的，到现在其实也10多年了，所以我也正好有这个装修的这个想法，所以今天呢正好想来了解了解这个政策的好多细节。
0: 新政特别明确，只要是个人名下的本市自住住房，选择正规的装修公司，开具合规的增值税发票，缴存职工就可以前往公积金服务网点或者线上政务平台提交申请办理。
6: 第一呢，正好我有这个需求，可以改善我现在的居住环境。第二个呢，这个20多万的这个费用正好也是能够覆盖我现在装修的整个的费用，能够降低我日常的这个经济压力。
0: 在提取额度方面，有2条硬性的标准。首先，提取金额不能超过装修发票总额的50%。同时，单套自住住房提取的上限为25万元，最终可提取的额度按照2项标准中较低的数值来执行。
5: 这次新的政策，第一次把装修提取纳入到